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郭乐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招生公告，2026年五年制高职3+2网报志愿时间为8月6日9点。为方便广大考生，我院将全天为考生提供报名场所及指导地点：锡林郭乐职业学院东门右侧师范教育系214-231机房。考生网上填报志愿需登录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用考生号密码登录。第一次网报志愿未录取考生，随时关注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发布的信息，参加后续志愿填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乐，我们一直都在。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啊。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播出。那么在每天的这个专题行程聆听锡林郭勒，我们继续与各位相见哈。各位好，我是苏雅。今天的节目行程呢是这样安排的，首先依然是卫生健康的这个健康科普话题，之后呢我们为大家送上的是辽阔草原和谐锡林郭勒对于这个就是油田学校谭老师的一段采访的这个内容哈，也希望各位继续关注。好，音乐之后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994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1: 好的，今天要说到这个话题呢，是跟这个心梗猝死概率高的人有关系。因为可能你真的多就是干一些相对来说呢对心脏不是很友好的事情。其实啊，说到这儿，就是每年冬天的时候哈，就是都是心肌梗死的一个高发期。这个是说到冬天，那么这个一般情况可能因为温度啊，室内外的温差比较过大嘛。但是呢，现在你可以看到心肌梗死它是越来越开始年轻化，然后好像你经常会听到，是吧？有时候夏天如果比如说你运动过量啊，突然一下子，然后又喝一些冰水，也会导致这样的问题发生，是不是？大家也听过，发病急、发病重、死亡率高是中老年人猝死的主要原因之一。中老年人说着说着就映射到自己身上了。更加值得警惕的是，这个曾经被贴上老年病标签的健康杀手也正在悄悄的年轻化。大家应该是就是听到过很多了，是吧？真的有的是非常之年轻啊。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2023就显示，我国35到54岁人群心梗发病率的10年间增长了30%啊。国家心血管病中心的数据就显示，我国每年新发急性心梗大约100万例，其中呢，45岁以下的人群的比例正以年均5%的这个速度在攀升啊，45岁以下的。那么为什么会发生心梗？哪些症状出现了可能就是心梗了？而心梗又该怎么办呢？正确的急救知识，关键的时刻真的是能够救命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吧。总之，多掌握几条这个相关的资讯，我们可能重复说，你多听听，总归是有用的。其实呢，这个就是我们知道心梗和脑梗，脑梗呢其实还是有一些这个救助时间的，但是心梗的这个黄金救助时间非常的短，而且基本上就是如果一旦错过的话，基本上就是死亡率特别高。但脑梗的话，如果你在一个定时间内，它会时间要比它长一点，你可能会偏瘫呀或者怎样，但是相对来说死亡率就没有那么高，是吧？所以心脏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第一次为你跳动还是在你是胚胎的时期，管束都还没长全呢，这个心脏就用一束纤弱的电流点燃自己了。从此呢，人的一生啊，在心脏这个部分，他只学会了一件事情，就是不停地跳动。心脏要把血液泵给啊，就是输送给全身的每一个细胞。心脏舒张回收静脉血，然后送进肺，再收缩将满载氧气的血液泵向全身。这个动作你知道心脏医生要为我们做多少次呢？重复大约30亿次，循环泵出2.1亿升以上的血液。按照成人平均静息心率每分钟75次，

次，寿命80年计算约得31.5亿次，静息心排量每分钟5升，80年寿命大约2.1亿升。如果把你日常的活动运动时的这个增量算进去的话，估算在2到3.5亿升区间。所以心脏能够整齐有序的跳动，是因为在心脏体内特殊又神奇的心肌细胞窦房结。窦房结自发而有规律地释放电脉冲，电流传导至两房两室，然后就提醒心脏先收心房再收心室。你觉得你身体里没有，你看这不也导着电呢，是吧？扑通扑通的，是吧？那么作为一刻也不能够停歇的器官啊，这个心脏虽然泵着全身的血液，但是这些血液并不能够被心脏自身所利用。心脏的能量来源是主动脉根部发出的一对血管，就是左右冠状动脉，这个大家都听过吧？可能没听过这个，你知道冠心病嘛，对吧？它们像藤蔓一样缠绕着心脏，为心脏提供富含着氧气跟营养物质的血液。但是呢，冠状动脉非常的狭窄，最大的直径只有4毫米。4毫米啊，一旦发生堵塞，那心脏就没有办法维持正常的跳动和功能了。但是心脏也不是说嘎巴一下就不行的啊，这都是一切有迹可循。如果长期的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已经让我们的血管饱受压力，你又把熬夜当勋章，把这个烟吸烟这件事情，最后呢烟吸进凌晨3点的肺，熬着夜吸着烟，把饮料当水，把疲态当常态的话，脂肪又成为你的外衣，原本光滑的血管内皮就出现了细小的缺口，血液当中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顺着缺口进入到内皮下，然后慢慢的沉积下来，时间一长，这些沉积物和自身免疫细胞混合变成了黄色的质地比较硬的粥样斑块，听过吧？一点点蚕食着血管的空间，这就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怎么来的，就这么来的。那么冠状动脉的血流不再通畅，血流这个流速哈变慢，心脏也会因为这个血液跟氧气的变少而疲惫不堪。但是心脏还是咬着牙，把每一次收缩都当成百米冲刺，只为了把氧准时的送到你麻木的指尖。这个时候啊，可能你就会感觉出现有这种活动之后的胸口疼、胸闷、心慌啊，但是休息之后很快能恢复，所以呢，大家就不太重视了。活动了嘛，这个胸口疼一点，这长时间不活动是吧，胸闷心慌你都能找到理由。其实呢，随着这个斑块的堆积越来越大，血管的空间越来越小，胸痛、胸闷、心悸它会更加的频繁。你可能啊还会感觉到不明原因的牙痛、肩背痛、左上肢的不适，你看我说的是左上肢的不适，还有胃肠道不适。也就是说呢，他这个心脏出现一些问题，他给的这个求救信号呀，他不是直接在心脏上，你可能胸闷胸痛是吧，但是呢你要关注一下不明原因的，比如说你这两天也没上火没怎么，你就突然牙痛，哎呦我怎么说着我自己还感觉牙痛了呢，然后肩背痛，哎呦这个肩背这哈，还有左上肢，他都没说右上，他说左上肢的不适，你胃肠道的不适，其实都是心脏向你发出的求救信号。但如果你还是不太在意，直到啊某一天，你第 N 次的再来一局，屏幕蓝光落在你麻木的脸，也落在了心脏溃烂的内膜，斑块突然破裂，真正会把心脏杀死的，其实并不是血管里的斑块，而是斑块的破裂。

被纤维帽包裹着的斑块破裂，内容物指的是那种就是脂质胶原这些东西，就一下子全部都暴露在了血管里面，血管呢就出现了缺口跟杂质，身体会立即的启动修复机制，其实他自己也在自救嘛，召唤出血液里的凝血因子、血小板等急救队员，他们聚集在缺口想要修复血管，可是呢缺口虽然堵上了，但形成的血痂把这血管也堵死了，这就形成了血栓。这个时候心脏就疯狂呼救了，可是呢血管远端的心肌细胞因为没有了血液的供应开始坏死。然后我这篇其实是以这个心脏为这个主人公，他说我听到了那是死亡在倒计时，每一分钟耽误过去就会有大片的心肌细胞死去哈。虽然缺血损伤的心肌细胞是有一定的自我修复的能力的，但是呢坏死的心肌细胞它会再生为纤维结缔组织，那么这种组织韧性非常的强，它没有像心肌那样收缩舒张的功能，那心肌细胞一旦坏死就是永久性的损失了，即使血供来重建啊，就是继续给你供这个血供这个氧，也是不可能导致让这些这个心肌细胞复活的。所以心梗的黄金它给的时间蛮长啊，是120分钟，是心脏向我们所有人类乞讨的最后一点慈悲了。如果你能在120分钟之内，2个小时之内开通血管的通路，是可以挽救大部分缺血的心肌细胞恢复受损的心脏功能的。但是如果各位依旧没有多注意这个心脏一点，把疼痛当成了胃痉挛，因为它会表现成胃痉挛嘛，把濒死当成了哎呀累了可能躺一会儿就休息了然后就好了，那等等看可能就会成为心脏的墓志铭。从我们每个人出生的第一声啼哭，心脏用大约每分钟160次的狂跳，把妈妈的子宫血换成整个世界的氧。因为新生儿安静的时候，正常心率为每分钟160次每分钟左右，是吧？然后到最后，可能心脏只能再为大家我们跳动一次，然后你就看到了这个直线。所以我们要给大家一些重要的提醒，当生活当中出现胸痛、胸闷、大汗淋漓等这些症状的时候，而且它一般情况下持续了15分钟以上，你休息了，而且呢在舌下还含服了硝酸甘油啊，这个但是仍然不能缓解胸痛、胸闷、大汗淋漓这些症状，那很有可能就是发生了急性的心肌梗死，一定要迅速拨打120寻求专业的这个救治。如果大家早点明白心脏的工作机制，早点了解它发出的求救信号，也许我们可能还是有时间的。那么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国家也出了一本书，一本由国内顶尖心血管专家打造的权威家庭心脏健康指南，叫《面对心肌梗死怎么办》。这本书精准覆盖从识别症状、黄金急救到康复预防的心梗应对全流程，语言是生动易懂的，也是应对心肌梗死的家庭必备安全手册。所以大家不妨去了解一下哈，如果你比较喜欢读这样一些书的话，我们推荐这本书叫《面对心肌梗死怎么办》。每分钟其实它这个书上说哈，就有3人会发生心梗，而且年轻化的趋势加剧。不要以为离每个人很远，尤其是长期生活不健康不规律的，大量的喝酒、吸烟、熬夜、透支身体、劳累，是吧？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是想跟大家说哈，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是那句话，可能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哈，我不是上期节目也说到吗，
这个生活呀，就是卫生健康的东西就是围绕着我们的这个身体，然后吃的怎么样，用的怎么样，平时的生活习惯是如何，然后就是各个脏器，身体的各个这个器官怎么样去进行保养。可能有的时候就是重复率会比较多，但是在这个重复的过程当中，又有多少人真正的是把关注到了，或者说特别把这件事情当成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去对待。希望在我们就是不停的这个过程当中吧，就是您可以就是多去了解，多去听，在我们不断这个重复当中

中啊，让我们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有遇到问题的时候有很好的这个应对的措施。这就是我们今天首先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关于这个就是心梗猝死率比较高的人啊，会可能遇到的一些事情，以及我们给大家了一些这个就是信号啊，还有就是该怎么去做，大概给了一些东西哈，那也希望大家可以来关注。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一段啊相关的这个内容。

0: 好的，下面呢我们跟大家来分享到的依然是今天的谣言终结战。今天说到这个话题呢是跟我们的眼睛有关系。其实现在哈，无论是大人小孩，因为我们电子设备真的是太多了，无处不在，无孔不入，而且是大家自愿的拿起了这些电子产品。包括小朋友，其实真的可能作为家长说我们说啊，但是自己也是做到的很少。所以说呢，这个眼睛的问题是越来越越多，也应该受到重视的一件事情。我们今天说到，就是很多人就认为说这越戴眼镜哈会越近视，这是我从小到大听到过最多的人说到的这样一句话。然后呢我们就看到说这个不少孩子存在一些日常的用眼认识的误区，比如说躺着看书，趴着刷视频，边走路边看手机，然后呢感到眼睛干涩的时候会用力的揉眼，频繁的使用网红眼药水，这些坏习惯日积月累啊，会悄悄的偷走我们的清晰视力。首先就是不少孩子以为，包括其实家长觉得戴上眼镜近视的度数会进展得更快啊，戴了也就摘不掉了，于是即便看黑板模糊字迹重影也咬牙坚持，其实这完全是错误的。视力模糊的时候呢，眼部肌肉会持续的紧绷，就像一直攥紧拳头会酸痛僵硬一样。长期的眼疲劳会让近视度数长得更快，而及时佩戴合适的眼镜更加有利于控制近视的进展。第二就是很多同学觉得开着护眼灯，戴着防蓝光眼镜就可以长时间看书刷手机。其实我们要告诉大家一个真相，近视发生的根本原因是近距离用眼太久，眼睛休息太少，再好的护眼设备也不如合理休息科学用眼。所以小朋友们千万不要过度依赖护眼设备肆意用眼，家长也一样啊。第三个误区，有些小朋友不把视力下降当回事儿，不及时检查视力下降的原因，只是认为眼睛太累了，休息休息就好了。久而久之啊，假性近视演变为真性近视。所以我们建议写这个孩子要察觉视力下降时，最好赶紧告诉家长，及时就医。所以爱护这个眼睛要从我做起，端正坐姿，远离陋习，多去户外，少盯屏幕，科学用眼，守护光明。所以让我们从现在开始打好视力保卫战吧。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卫生健康的全部内容。稍后来关注一则气象预警信息。各位听众朋友，接到锡林郭勒盟气象台预警10号啊，就是10日20时至11日20时，基本今天覆盖全天。苏尼特左旗中部、二连浩特南部、苏尼特右旗北部有大雨，局地暴雨。锡林浩特西部、阿布嘎旗大部、苏尼特左旗大部、二连浩特北部、苏尼特右旗南部有中雨，其余地区小雨，伴有强对流天气。11日20时至12日20时，阿布嘎旗中部、苏尼特左旗南部、苏尼特右旗东部、镶黄旗有中雨，局地大雨，其余大部地区小雨，伴有强对流天气。锡林郭勒盟交管支队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雨天路滑，视距不佳，请务必降速控距，亮尾切勿急刹急转，遇积水路段勿强行通过，遇强对流天气请开启双闪，就近安全停车避险，避开低洼桥涵及临水临崖路段，请合理规划出行，安全第一，遇险及时报警。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分享的全部内容了。那来自于上半段哈，稍后是公益及音乐之后送上下半段，我们的辽阔草原和谐锡林郭勒。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3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 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0: 选，
1: 我只会在乎他们的为难的多喜临我。
0: 辽阔草原，和谐锡林郭勒。
2: 辽阔草原，和谐锡林郭勒。
3: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各民族要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道真甜是新疆运来的。
1: 各民族朋友，新疆欢迎你，亚克西。
0: 这奶酪很鲜，是产自内蒙古的。
2: 各民族朋友，草原欢迎你，三百努。
0: 这糍粑好脆，是来自广西的。
3: 广西的酒，广西的菜。
4: We like this。
0: 这牦牛肝很纯，是递到西藏牧区的。
5: 不是藏族的，
6: 私人电话，西藏人民欢迎你，
7: 大家都乐。
0: 这油香馓子很香，是宁夏地区的。
8: 各民族朋友，宁夏欢迎你 ，Islam。
0: 幸福的日子越过越美，民族的美食越吃越香，欢乐的歌儿越唱越甜，民族团结石榴籽，吉祥甜蜜待您尝。

0: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共创美好锡林郭勒。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千兆 FM99.4兆和交通广播 FM97.5 兆并机播出的由锡林郭勒盟民族事务委员会和锡林郭勒盟融媒体中心联合推出的辽阔草原和谐锡林郭勒专题节目。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的这位朋友哈做客直播间呢，想聊到这个话题还蛮新的，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我对这个就是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应该是早有点像网友一样哈，今天水奔现了是吧？然后呢，那我们先介绍一下哈，来自于锡林浩特市油田学校的体育老师谭老师谭福志，这样先给我们的听众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40岁的体育老师，来自锡林浩特市油田学校。
0: 这个跟您就是在这个自己的短视频当中。你要么用这个头打个招呼，
1: 之前我一直用的一个 slogan 就是哈喽大家好，我是一个40岁的体育老师其实最开始的时候用这个那个开场的时候我还没有到40，那个时候是39，按照虚岁算的，取了一个整数。
0: 就是那为什么想到40岁的体育老师这样一个 slogan 呢？
1: 可能感觉会有一点年龄的特点吧。首先一个年龄的话属于中年体育教师，然后的话对自己的这个就是年轻的这个状态来讲呢，可能会有一个反差吧。可能又不像普通人眼中或者心里面想的那样的一个40岁的一个状态。
0: 就是其实一说到40岁啊，我们其实有一个这个就是数字的区间嘛，
1: 对，
0: 是吧？
1: 对，
0: 您知道，其实我一听到你每次说这个，我就第一感觉就是因为第一次刷到，我说为什么要说40岁？我第一感觉是不是有点心酸？说现在体育课呢越来越受重视了，大家也知道，是吧？
1: 对。
0: 而且其实我们更重要的是要从小朋友开始让他养成非常好的一些锻炼的运动的习惯嘛。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其实我采访了很多体育老师，尤其是中学体育老师，现在他们因为是进入到这个考试积分的过程啊，有一次体育老师说：“哎呀，不好意思啊。”有点喘，一上午上了4堂体育课，而且体育老师一定99%都是在户外吗？
1: 对，基本上我们的课程都是在户外。
0: 那么而且要带着孩子们就是奔来跑去，是吧？
1: 年轻的时候好像还可以做一些示范动作，然后逐渐发现自己岁数大了，然后关节开始也不太好了，
0: 偷懒了，
1: 略微的有一点偷懒。
0: 好的，各位啊，如果想要去了解我们的谭老师啊，知道他的这个相关内容，其实可以去到这个

0: 源也是非常多元的嘛，是吧？
1: 对对。
0: 我们今天其实我们这样一档节目说到就是就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嘛。其实在学校我们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然后包括呢学生的这样一些就是大家其实很多人就说啊，在中国你可能有方言听不懂，但是只要你会写字交流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对。
0: 那么在这个方面我们要说到其实一个是文字，然后慢慢其实我们现在这个普通话的这个普及哈。那么在油田学校这样一种各民族学生齐聚一堂，在您的日常的体育课日常的训练当中，那么有没有说把当地的一些很民族特色的东西融入到日常的这个体育教学当中？
1: 这个确实是有，
0: 是吧？那么有没有一些故事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的？
1: 就比如说我在每一年冬天的时候，我跟我现在教的这一批孩子，我是从一年级开始一直带到他们现在四年级了嘛，然后那个在我从一年级的时候就答应他们，我说每年冬天只要下雪，我就带着你们一起打雪仗
0: 啊。
1: 这么一年一年的打下来，然后到了今年四年级开始，我发现我打不过他们了，打不过他们之后，我就换了一个方式，我就换了一个咱们那个草原地区特有的一项运动，就是博客。我把博客带到了我们的体育课堂上，教了他们简单的规则，然后呢，让他们从中自己去，通过自己的，比如说之前的观看呀，或者是自己的认知啊，在规则允许的方向，这个里面，然后的话保护各个同学，保护自己，然后呢去学习我们这样的相关的一个知识，一个体育项目，也属于一个传统体育项目吧。
0: 就特别想，因为其实谭老师真的是体育老师，
1: 我确实是体育老师，
0: 比较这个特别符合，因为他这身材很壮，用我们这儿的话来说吧。我就想问您有没有亲身尝试博客？
1: 尝试过
0: 啊，尝试过。
1: 对对对，我上学的时候还参加过比赛
0: 啊，名次
1: 可能不算太好啊，但是的话
0: 撂倒几个，
1: 能撂倒几个。技术方面的话，可能是比较差那个时候啊。然后，但是的话呢，当时那个时候感觉我们的这个整体的氛围啊，比赛的这个状态呀，都是非常的棒的。
0: 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就是我相信大家可能在一些短视频平台的时候就发现，我们在刷的时候就看到，比如说我记得在呼和浩特，在呼伦贝尔，就各个大学吧，包括我好像看到在东北的一些大学，冬天的时候下雪，就是有一些来自于新疆的、内蒙古的，
1: 对，
0: 然后这些就是考上大学的学生哈，后来也不打雪仗了，就是。激情过去之后就开始摔跤，是吧？你也摔到过吧？
1: 对，我也是。我上学的时候是在呼市啊，我上学那个那会儿，我们学校的那个名字叫那个内蒙古民族高等专科学校现在应该是改名叫呼和浩特民族学院了当时我们那个学校的话，就属于一个多民族的那么一个学校，上

0: 挺大的一个转变吧。
1: 对，其实就是多懂一门语言，总是好的一事情嘛。
0: 对对对。
1: 而且其实在您讲述的过程当中，就是大家其实在这我其实有个小小的问题啊。我们知道博客呢，它是您看是蒙古族特有的一种，是吧？就是竞技的方式。
0: 对。
1: 然后呢，我看到很多像新疆的这边的朋友，其实我们知道新疆它是有这个蒙古自治县之类的，
0: 对对对，
1: 是吧？然后在这边像西藏这边，他们这个博客的这个摔跤和我们的这个都是一样的吗？
0: 那我感觉是差不多的，
1: 规则
0: 都
1: 是
0: 规则是
1: 一样
0: 的，对，
1: 是吧？然后对，您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您看您是打篮球，但是跟着这些朋友们，一方面语言学会，一方面其实也接触了博客这项竞技运动，
0: 对。
1: 然后现在又通过您是体育老师，把它传递给孩子们，就即便我们可能将来就是说没有说立志成为这方面的这样运动，但是我觉得这个人才可是很重要一点，就是通过您的方式，我觉得在普及这件事情。
0: 是我们一直也在普及我们这个当地的蒙古族的一些文化或者是传统的体育项目，包括我们曾经也是参加过那个全市的中小学生的博客运动会，同时我们学校的学生也获得过冠军的。啊，这个也感觉也是不太不一样的。
1: 对，就是其实大家要知道，就是我个人因为做过很多不同类型的这种体育的竞技项目的一些采访，比如说我们知道有博客，这是蒙古族传统的一种哈。而且呢，每次你看到这个我们的博客手，尤其是带着很多姜嘎的，是吧？
0: 对 对, 对。
1: 他们这个用自己特有的这种姿势向你走来的时候，那种是多少是有一些压迫感的。
0: 对对对，像我们今年的纳达慕大会，然后1024名博客手，
1: 对，
0: 他们踏着英步，
1: 对，
0: 从场上走过来，那样的气势是无可比拟的。
1: 而且我看到很多朋友说，就是尤其国外的网友说，终于感受到了，就是他们给他的一个定义哈。然后我看那位底下朋友他说，很多这个朋友去健身哈，练的都是8块腹肌，在我们草原上不需要，
0: 对，
1: 我们只需要一块。
0: 草原人民不相信那8块腹肌，
1: 对，我们只需要这一块，但是我们有足够的我们的技巧和我们的能力。其实大家也知道，不同国家，比如说我们有泰拳，有自由搏击，
0: 对对，
1: 然后各个方面还有像就是拳击，还进入到这个就是像跆拳道是进入奥运会的这样一些哈，但其实它是各有自己的这个技巧在里面的。
0: 对, 对。
1: 那么说到这儿，您看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我也是想问您哈，其实关于这个孩子们，就是我们就是怎么说呢，孩子们在这个参加运动哈，就是体育运动，它是能够快速让孩子们融入到这个集体当中的，
0: 是
1: 吧？
0: 是，
1: 比如说奔跑呀、协作呀、拼搏这种体育精神，其实就跟我们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民族团结内核，它是有很多契合点的。
0: 对，你像咱们锡林浩特每一年都会举办这个中小学生的足球篮球这一类的比赛，然后包括今年我们也带队参加那个足球比赛了啊。我们和这个原民族语言授课的学校我们一起进行比赛的时候，同学们两队的同学从最开始的互相不熟悉，到整场比赛下来之后，然后互相的话会见面打招呼，然后互相的握手，包括比赛之后也会有互相的拥抱，这就是我感觉到的我们的体育对于这种民族融合这样的一个促进的一个形式。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们在比赛当中是有比拼，但是我们发现我们比拼过后赛后我们能变成一个更好的朋友，能够获得了一种交流的机会，一种契机。
1: 对，而且其实我们一直说体育非常重要在哪儿，一方面它是在锻炼，就是无论是小朋友成年人老年人其实它是锻炼体魄的嘛。
0: 对对。
1: 还有就是尤其是小朋友要特别锻炼体魄在哪儿，一个是打好这个健康的身体的一个底子，另外一方面让他知道什么叫其实体育多少有点挫折教育的意味在里面。
0: 对, 对,
1: 对吧？
0: 对对，
1: 就是任何比赛都有输赢，就是虽然在学习上大家也知道这个一个班无论他多好他都有第一名和最后一名，
0: 对，
1: 但是相对体育来说他是及时反馈的。
0: 对，我记着我那个在短视频平台看到过一句话，这一句话的话对于我来说感触特别深。他说其他的所有的学科永远教的你是如何去成功，但是体育只有体育教会人的是让你如何面对失败。
1: 对
0: 啊，因为我们体育肯定是要分出有一有二，有谁赢和谁输。
1: 对
0: 啊，获胜我们当然开心，但是我们失败之后呢要怎么样去面对，怎么样去 争取，怎么样去摆脱这个我们的失败的这样的一个心理。
1: 嗯
0: 啊，对于这方面是非常的好的。
1: 对，嗯，就是小朋友从小知道，就是

0: 人生当中真的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
1: 对，
0: 就是我们其实一直也，其实说到这，因为您也是老师嘛，就说到教育的问题，很多教育问题其实在这稍微说一下。就是我们上小学是六岁嘛，六周岁嘛，六岁之前其实家长对于小朋友有的是太过，就是你爱孩子，父母爱孩子是天性啊，
1: 对对。
0: 但是你爱孩子的时候是要立规矩，有边界的来去爱孩子，
1: 对，
0: 是吧？
1: 对，
0: 他要在规则，就是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嘛，你要在规则之内。然后呢，可能如果那个时候可能三岁，一般三周岁以上就可以慢慢进行一些体育的这个活动了嘛，接触。其实你让他接触一些体育活动，就让他知道，有些事情不是说夸一夸就能做到的，有些事情努努力可能就是可以做到的。就是总之在这种不断变化当中，但是让他知道在任何的体育项目当中它是有规则，你要有这个就是守边界这样一些意识，是吧？
1: 对。
0: 然后六岁之后呢，慢慢的你再给他，就是因为一上小学，相对来刚才我们还在讨论这个话题啊，一二年级现在是基本上不留这个书面作业嘛，是吧？
1: 对。
0: 但是呢，他是要学习一些东西，他还是要有些反馈的嘛。
1: 对，
0: 你不从小给他立一些很好的这个就是养成学习的习惯，生活的习惯，是吧？做人的习惯，其实一下子进入到一个非常忙碌的状态的时候，小朋友他是接受不了的。
1: 对，他突然进入到那个状态他接受不了。
0: 对，
1: 我们像比如说我们家的宝贝今年刚五岁嘛，然后我就发现就是我们的小朋友从他开始最小的时候，然后我就带着他去锻炼，就是可能在我身上呀，我抱着他左右的那个摇晃呀，那种小幅度的，然后等他能够慢慢的开始学走路了，开始能跑的时候，我会选择尽量去放手去让他去做去。
0: 对，
1: 在他想自主攀爬的时候，我只需要在后面做好保护就可以。但是一定要把握好这个度。我们不管是孩子多大，然后从他小一直到可能像小学或者是初中，好，可能是好多家长对于孩子的保护过于严重了。
0: 对，就是过度的保护。就是这个过度保护体现在方方面面。
1: 对对对，不光是他的身体，包括他的心理啊，这些你保护的过度反倒对他不太好，
0: 就是没有承压能力嘛。
1: 对，他的现在的小朋友好多他的承受压力的能力都比较低了。
0: 对，所以说您在上体育课的时候，有没有有意识的做一些这种，就是一方面又协作，让他知道什么叫协作，什么叫团队。不是很多事情，尤其有一些项目他就是完全不能靠个人。你看我们知道像比如说就是有一些体育项目，像游泳啊，像这样一些，是吧？跳水，跳水还有双人跳，你还得搭吧。
1: 对对，
0: 游泳你可以完全靠自己，这是就是最后是意志力的拼搏嘛。那你像乒乓球你也有成团的时候，
1: 对，
0: 是吧？
1: 对。
0: 然后尤其在各种比如说您刚才提到现在我们就是锡林郭勒盟，它就是在这个比如说足球篮球这几大球的这个就是比赛当中，从小学到初高中，其实我们有一整套的一个体系嘛，
1: 对对对对，
0: 是吧？
1: 对，
0: 一方面我们其实是为喜欢这些的孩子们提供一个表现展现的平台，然后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们也在选拔一些好的苗子，是吧？
1: 对。
0: 还有一方面可能我觉得就是让大家通过参与这样一些团队协作去培养一些，是吧，协作的这个意识。
1: 对，我像我在平时上课的时候也会有意无意的去渗透这个我们集体的这样的意识，包括他们在那个平时的慢跑或者我给他们在练习耐力的时候，我会刻意的在前面我会说，我说一定要记住，第一你们是一个整体，然后第二你们在训练的时候，比如说我会让比如两个人一组或者三个人一组，你们一起跑一圈，但是回来的时候必须三个人是一起经过我这里才可以，不允许落下任何一个人。
0: 对，就是您因为我们说您是叫趣味体育课嘛，我们这样给您定义哈，我不知道这个定义是不是特别合适，但是在我看您短视频的时候，我觉得跟我反正上学的时候体育课不太一样。然后您觉得您的体育课的特点可能跟其他老师您觉得有哪些不同呢？
1: 我感觉最大的一个特点应该是开放，这个开放是属于思维性的开放，更讲究让学生们能够靠自己的这个思维，然后去主导自己的身体动作，然后从而去完成我们需要去完成的动作。在他们做得不好的时候，适当的去点评一下，然后而不是像原来一样条条框框，你就站在那里，我告诉你怎么做，
0: 对，
1: 你站在那儿的话，你做完了做不好，你再重新无限的去做，这样的反倒失去了我们体育课堂应有的那一种的趣味。本身 在我的认为，体育就是应该开开心心的嘛。
0: 对。
1: 啊，然后包括现在我们体育课有一个口号，就是，多出汗，啊，对，出出汗，然后。嗯，开开心心的，
0: 嗯
1: 啊，这样的去完成去，
0: 就大家听，上体育课就开心雀跃的都冲出去了，
1: 对对，
0: 是吧？然后一说老师站课，说老师你为啥来站课来，是吧？其实体育课就是这样子，就是我觉得体育课就是尽情流汗，是吧？嗯，然后在这过程当中，其实也让孩子们释放了他们在学业上的压力。
1: 对， 对，
0: 小朋友有压力吗？当然有了，
1: 压力太大了。
0: 小朋友有小朋友的压力，是吧？
1: 对。
0: 那么在这过程当中，体育课是一个非常好的释放压力的方式，
1: 嗯，
0: 释放他们的精力。
1: 对。
0: 然后可能再上其他课，他就更能坐得下来。
1: 对。
0: 而且我在看您的短视频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期跟我印象挺深的。本来上体育课大家都要去户外嘛，然后呢，现在其实很多学校条件好，都有这个室内的一些体育场。嗯，但是其实如果能接触大自然是最好的。
1: 对。
0: 您作为体育老师也这么觉得？
1: 接触大自然，首先的话不用说别的。在室外活动的话，对小朋友的视力是非常有帮助的。
0: 对
1: 啊，我们之前也都听说过，比如说你用眼一段时间之后，看看远处，看看绿色，然后其实呢，还有一点就是强光的刺激是对我们的视力恢复有很大的帮助的。啊，所以我更多的选择是让孩子们走出室外去。
0: 对，嗯，所以有一次我看到要上体育课了，哎，下雨了，
1: 嗯，
0: 孩子们就有点这个蔫头耷脑的这种哈。后来我看您找了一个学校的这个回廊式的地方，
1: 对，
0: 是吧？
1: 我们有一个红色长廊
0: 啊，嗯，然后呢，让孩子们在这儿做这个体，孩子们也特高兴，只要不进屋，去哪儿都行，是吧？就这种状态，
1: 他们冒着雨都喜欢出去，
0: 是吧？而且我觉得在您的体育课上还有一个特点，就刚才您说这种，其实您那更多是开放的、包容的，
1: 嗯，
0: 是吧？
1: 嗯，
0: 不是教条式的。
1: 对。
0: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孩子们非常的享受，
1: 嗯，
0: 就是。享受我拿雪砸一下老师，
1: 其实我也比较享受。
0: 然后呢，还有就是享受在这个您，因为像我觉得您的这样的体育课很多，它不是说教学常规里设计是有的，
1: 嗯，
0: 是您自己可能想到的一些，比如说训练的方式和方法，是吗？
1: 对，我可能是什么呢？就是在我的这个短视频里面，可能我提到过，
0: 嗯，
1: 说是不上预制课，
0: 嗯，对，
1: 但是不预制也是不行的，
0: 哦，啊，
1: 因为每一次的课堂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合规的一套教案，
0: 嗯，
1: 一套体系。然后但是在这套教案生成之后，我一般情况下会在自己的脑子里面去，比如说呢，在脑子里面自己跟自己上一遍课，
0: 嗯，
1: 看看这一遍的课会不会把我打动吧。啊，如果这一节课能够把我打动一个点或者两个点把我打动，那么好，这一节课的话我可以就这样的进行下去了。
0: 嗯，
1: 如果连我自己都不能打动的话，不行，这节课已经失败了。
0: 对，
1: 嗯，
0: 其实对于孩子们来说哈，嗯，放他们出去玩，在草这个就是操场上撒花，他就觉得特别开心了。
1: 嗯嗯，
0: 但事实上作为老师，整体的这个课程的设计，比如说这堂课虽然说我是这样的，可能也有打，比如说打雪仗呀，博客竞技，但事实上其实在这过程当中，他比如说要么训练到您哪些地方，
1: 嗯，
0: 是吧？
1: 对对对，
0: 要么训练到哪些，比如说协作的团队精神，
1: 对，
0: 总之我是有一个主线在这儿的。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对，包括我们现在练，比如说冬天练习博客，
0: 嗯，
1: 练习博客的话就是带领学生们去练习他们的这个对抗能力，
0: 嗯
1: 啊，对抗能力和保护自己保护他人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啊，在这样的话他的对抗能力提高了，他在未来的比如说足球篮球这一类有身体对抗的体育项目当中，他能够更好地保护自己不去受伤，
0: 嗯
1: 啊，也能够不会特别莽撞地去让他人受伤，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练习项目。
0: 对，
1: 嗯，
0: 其实呢大家这两年非常关注像是猛超，是吧？
1: 对。
0: 然后我也看到很多的这些孩子们去现场加油，觉得特别好的一点就是，虽然说像我这种也是不懂球，但是我只要看到跟我，比如说如果在世界上我就关注中国嘛，
1: 嗯，
0: 如果在国家里我就关注内蒙嘛，如果在内蒙我肯定关注锡林郭勒盟嘛，是不是？在这个对抗当中，但是我们也看到很多就是身体对抗特别强烈，有时候我也不懂他是故意的他还是不故意的，但是我觉得您的这番话特别好在哪儿，就是我们通过这种体育的这样一种竞技的，他首先你要知道怎么保护自己，
1: 对，
0: 是吧？这点是很重要，然后我们怎么样合规合理去。

0: 我想送给家长的就是，如果你有自己的宝贝的话，我希望你能够放手，让他去多次去尝试去，不要怕他去失败，因为好多的时候，我们从小如果你保护的过多了，你自己也担心，然后孩子也得不到成长，有的时候去学会放手，反倒是对他更好的帮助。
1: 而且呢，我觉得就是多运动，多出汗，多走出户外，是吧？
0: 对，
1: 就是最好的远离各种电子产品的这个方式方法。
0: 如果你能够有时间陪伴的话，其实你的高效陪伴不需要很长时间，
1: 嗯，
0: 跟他在一起15分钟到20分钟，啊，跟他一起去动一动，跑一跑，你也能够得到锻炼，而且你们的亲子关系，我感觉也会升温的。
1: 对，好，今天特别感谢您就是做客直播间来聊到这样的一些话题哈。我们在这儿呢也是希望就是孩子们都可以通过这种体育锻炼，然后从比如说身体上得到更好的一种锻炼啊，得到更好的这个身体啊，有好的身体素质，然后在精神上呢，我们知道怎么样去面对挫折，面对失败，是吧？然后成长为这个三好少年或者五好少年，德智体美劳，其实我们真的希望是各个方面大家都发展，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不单是关注学习，现在体育加分也不能单关注这个体育，是吧？德智体美劳还有美，还有这个劳，还有这个德，都是我们要特别关注的点。好，今天特别感谢您做客直播间，那我们就先说再见。
0: 好的，再见，主持人，
1: 再见。
2: 2026年中职招生公告，2026年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秋季中专开学时间为8月31日，扫描下方二维码可进行新生预报名，并打印入学通知单，届时请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入学通知单、初中毕业证到学院主校区南门办理入学手续。网上预报名及打印入学通知单方式如下：一、网上预报名，扫描中专预报名二维码进行信息注册；二、打印入学通知单，8月18日开始，再次登录报名系统，点击查询审核状态，并自行下载打印入学通知单。报到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主校区南门。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3: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0: 洗多遍，这些防御常识请记牢。冰雹天气尽量不外出，若在室外迅速在室内，勿使用无防雷措施的电器和水龙头，远离带电物品或金属装置，减少电话使用，停止水上活动，户外切勿接近导电性高的物品，切勿处理易燃物，远离树木桅杆，不宜骑车，空旷地不宜打伞，防汛无小事，常识记心中。
1: 预警信息要提前了解，主要围栏黄、橙、红四级，汛期大家要提前关注预警信息。暴雨天如何安全行车？高速大屏建筑负阻150米需开双闪。预积水稳方向松油门慢过。预见水遮挡视线稳住车道行驶。雷电天气要注意什么？牢记五：远离水域，躲去低洼处，少用电子产品，无户外骑行。洪水来了怎么办？遇山洪优先按路线转移，借助漂浮物逃生，进水后迅速登高等待救援。山体滑坡如何自救？遇滑坡向两侧横跑，来不及就报警固定物，护头避险。遇到泥石流怎么办？遇泥石流横向往两侧山坡撤离，弃重物流通讯工具，躲密林不要爬树。
2: 短时强降雨、大风天气多发，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汛准备。降雨可能导致河水湍急、水位上涨，严禁趟水通行，路过请主动绕行，禁止靠近逗留。请及时关闭门窗，清理阳台杂物，疏通地漏。暴雨积水易引发漏电、燃气泄漏，及时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低层及低洼住户提前用沙袋挡水，并定期清理排水口。收到转移通知后，听从社区工作人员指引，迅速撤离，不拖延，不贪恋财物。强行涉水极易引发车辆故障、人员遇险，积水下方暗藏深坑、塌陷等隐患，遇到积水路段及时掉头绕行，切勿冒险通过。看到防汛警示标识，请立即远离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
1: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3: 先生，早上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4: 要能镇定安神的。
3: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4: 还要神清气爽的。
3: 柠檬汁。
4: 还要精力充沛的。
3: 那咖啡。
4: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3: 明白。打开 FM 大牌驾到，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早上好，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正在为您送出的缤纷生活家的直播时间，我是主播阿蒙，这里是新芒融媒广播直播节目，而大家选择收听到的波段分别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调频 97.5 兆赫，以及汉村广播调频 99.4 兆赫。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11号周二，那么我们今天呢也会为大家准备一系列的缤纷生活家的具体内容，接下来呢就来关注一下。第一站行程呢，和大家一起科普一个可能也许哈、只有年轻人才了解的音乐门类，就是 hip hop。那说到 hip hop 啊，其实很多朋友知道它有一个简略的汉语发音，就是 hip hop。那到底呢这种街头文化是如何风靡全球的？

今天呢是世界流行音乐嘻哈文化日，所以呢在稍后的直播里哈，我们用城市音乐漫游的方式来打开这个嘻哈日，看一看啊这个嘻哈到底是什么颜色的，是什么样的状态，听一听真正的嘻哈又有怎样的一些音乐门类。那第二站行程呢，还是我们并入到缤纷生活家的多彩夕阳栏目。今天呢继续和老年人朋友们一起探讨一下银铃生活如何多姿多彩。我是阿蒙，也希望呢有很多的朋友哈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后呢，也把咱们的节目流程呢传播出去。如果有喜爱听音乐的，喜爱听收音机的， 这些银铃时段的老年朋友们也可以来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行程。同时呢在稍后的直播里还会穿插为大家送出公益广告信息，还有天气早知道等等重点内容。也希望哈无论哪一站的设计都能够满足大家多方位的收听需求。那么在稍后的直播呢，也希望各位能够与我保持联络，可以拨通通往直播间的热线电话， 号码是074982139五和074982679。 无论哪种方式呢，都能够让大家方便快捷的找到我们。同时，西蒙柔美聆听这个微信公众号继续更新中，有任何想要去了解到的政府信息，还有便民内容，都可以来查阅一下我们的主页的视频内容。好，我是阿蒙，稍后的直播，请大家继续来留守在我们的缤纷生活家。

0: 繁华落幕，总有那么些人站在太阳的方向，身后的余晖蔓延开来，花花世界步履匆匆，走过来过的人太多，总有那么些人仍定格在某个地方，思念之情逆袭而来。或许遇见是一种缘分，是开始，也是初恋的归宿。星光璀璨的夜，此时此刻的你正错过谁，又或者正遇见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一个故事。其实人群中我看见你，今日我看见你在人群中。
1: 等于酒驾。
2: 咯儿哩咯儿哩咯儿咯，哩咯儿哩咯儿咯，哩咯儿哩咯儿咯。
3: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4: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3: 以后注意点儿。
4: 一定。
5: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4: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5: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4: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5: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6: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7: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6: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7: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8: 品读城市人文，邂逅诗意文旅，聚焦同城热点，解锁好物置换，包罗生活万象，乐享人间烟火。欢迎锁定缤纷生活家，陪你读懂城市，玩转生活。
9: 音乐是当我在的时候他们已经存在，当我不在的时候，他们依旧存在。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

0: 享生命旅程中的有声日志，
1: 持续两分钟，再两分钟，
2: 两分钟，
1: 这样一个声音之后，所有的音乐
2: 如何聆听，
1: 该如何聆听，
2: 如何继续，
1: 该如何继续，已经完全不重要。欢乐调频，和你一起城市。

缤纷生活家每天有不一样的主题，今天呢我们用城市音乐漫游的方式来打开嘻哈。好，欢迎回到直播间，我是主播阿蒙。我们先来聊一下什么是嘻哈哈。如果说在十几年前我做直播的时候呢，我可能还会和大家做一个科普，因为那个时候呢我们的外世纪的进化速度还是很慢。但在2026年了，朋友们，这个时候呢再提嘻哈，如果您说我不太懂，那您可真就 out 了。好，嘻哈呢它是一种文化形式哈。在1973年的8月11号，当时呢在美国纽约市的布朗克斯西区街道一栋公寓楼呢举办了简单的一个生日庆祝活动。那么这个时候呢由 DJ Kirk Hilt 所制作，嘻哈已经从一个街角文化发展为世界上最重要的音乐流派和文化影响之一，所以呢就在8月11号被定性为世界嘻哈文化日。那今天呢咱们也跟上这个时髦的潮流哈，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嘻哈，也就是 Hip Hop 文化艺术。每每呢当我们谈到 Hip Hop 啊，它不仅呢是能够体现到一种音乐形式，其实我觉得更深层次哈，它是一种深入人心的文化现象。比如说你看它的起源呢是在美国的贫民区，以其独特的音乐风格、艺术表现和社会影响力呢逐渐在全球范围之内展露到了头角。而今天呢我们深入的探讨它的名词定义、历史渊源、代表人物和作品，以及它在社会上的深远影响，让 Hip Hop 啊真正成为一种它最早倡导的心灵自由的疏解方式。没错，朋友，你压力大吗？压力大，对不对？我们压力很大的时候要怎么办？来听嘻哈。好，说到 hip hop 哈，它呢是一种源自美国的音乐、舞蹈、涂鸦和时尚文化。它的四大板块哈，记住：音乐、舞蹈、涂鸦、时尚。它的名字呢来自于 hip 的，其实哈，这个是美国的一种这个土话，就是指的人的臀部。hop 就是跳跃，什么意思呢？扭动你的臀部，摇动你的脚，让你的身体摇摆。这是一个嘻哈的词汇的来源哈，形象的描述了 hip hop 文化当中舞蹈的特点。那么这样的音乐门类呢通常是以节奏明快的说唱为主，同时呢融入到了电子音乐、 funk 还有爵士等等多种音乐元素。比如说在舞蹈方面哈， hip hop 舞者呢通过丰富的肢体语言和节奏感展现了独特的舞蹈魅力。而涂鸦艺术呢也是 hip hop 文化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比如说呢它让艺术家们通过墙壁、地铁车厢等等公共空间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而 hip hop 的时尚呢则以其宽松舒适个性的风格成为年轻人追逐自由、表达个性的重要方式。所以哈，没有紧绷，只有松弛，这样的一种音乐风格，还有穿搭方式，还有舞蹈形式以及涂鸦文化，已经在2026年渗透到了我们的生活当中。首先哈，说到这个音乐，现在哈，大家都知道音乐是无国籍的，哪怕说呢，它讲的不是我们本地的国通语，那么我们也可以呢，去通过节奏感知它的快乐或者悲伤，因为音乐它是有情绪的。其次呢，舞蹈更是哈，不断的摇动自己的身体，既能放松身心，又能够去疏解情绪。尤其现在哈，广为流传的很多的一些广场舞，它也采用了 hip hop 嘻哈的元素。至于涂鸦就不用说了，锡林浩特大街小巷哈，但凡是能够看到墙壁的地方，都是很多艺术家们作画的一个美妙场所。而且这个文化呢，它也不一定说必须要渗透国外的一些舶来的，我们当地的一些草原文化呀，还有我们当地的一些历史文化哈，都可以凸显在墙壁上。比如说很多朋友呢也发现哈，有一些墙壁真的是非常出彩，比如说在锡林浩特市南广场哈，东侧的这个墙壁上的一些涂鸦，甚至很多朋友。

呢，看到了一些画面还会热泪盈眶，比如说在2024年、2025年哈，在网络上很火爆的悟空啊，悟空的照片呢就这样被踏在了墙上，让很多人都喜爱这只小猫咪，也留下了珍贵的泪水。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怀念的不是一个人或者一个物，而是一种情绪以及看到这个事件本身的一种由心而触发的感动。所以我觉得涂鸦是可以改变生活的。至于时尚文化哈，那就更不用说了。说到时尚，很多朋友可以知道哈，时尚是个圈，是个圆，它转一圈还是会回来。比如说哈，hiphop 它有很多的一些套装都是很时兴的，很多朋友也知道哈，有一些什么白色帆布鞋，对不对？还有夸张的一些配饰，还有大涂鸦头像的一些 T 恤，还有紧身牛仔裤、阔腿牛仔裤，还有条纹牛仔裤，甚至是很多的一些哈，老人家觉得破破烂烂，但实际上是打了补丁也很好看的一种嘻哈潮流文化，还有像帽衫啊等等。这些标准的穿搭哈，我觉得都是让我们觉得非常非常的带劲的。所以呢，在曾经可能你接受不了，但现在你应该对它已经是免疫了，甚至会觉得，哎，有些时候这些服饰也能够表达我的心情。如果今天我想懒惰一点，我就要穿帽衫；如果明天我想精致一点，来吧，我的西海岸眼镜给我背起来。

好，那既然说到了音乐文化哈，我们也把今天的主要的嘻哈日的一些内容啊放大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的音乐文化里，那么就和大家简单的说一下这个嘻哈文化对中国音乐的影响哈。其实呢，说实话，这个嘻哈的音乐呢确实是能够让大家产生共鸣的。我给大家举几个表面上哈，就是红火，实际上也是赚得盆满钵满的一些这个主流的一些音乐家，比如说哈，英国的著名音乐人艾米纳姆，还有德里克啊，他们都是经典的啊，这个在 rap 上，还有他整个的嘻哈文化上哈，能够影响全球文化的，也是多次斩获格莱美奖的。那在这个中国这边哈，来，有没有人喜欢潘玮柏？潘玮柏最早的音乐哈，就是主流嘻哈，在这个国语音乐当中哈，最崭露头角的。至于现代，还有很多的一些嘻哈文化还是会出现，这种嬉皮风格呢，也让更多朋友能够了解到这种文化的进化呢，也是一种传承。因为在很多时候哈，可能我们想要去了解到的，不是文化给我们带来的一种传播力，或者像这个瘟疫一样的一个传播速度哈，而是这种文化背后能够带给我们的真正的一种放松的感觉，真正的轻松的感觉啊。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如果您还在啊举步不前，觉得嘻哈呢只是小众的东西的话，那我只想说哈，您 out 了。

好，既然说到了潘玮柏哈，可能很多朋友呢就会在这个时候呢突然觉得，也许哈以前是我误会了，我总觉得潘玮柏是一个很正统的流行音乐人。不，那既然呢刚才提到潘玮柏，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这首在嘻哈史上哈，在起码中国的国语音乐上能够占据头角的这首歌曲，最早把嘻哈文化融合到整个的音乐当中，能够完美的诠释情绪，并且能够带给大家深刻回响的这首经典旋律哈，来自潘玮柏和弦子带来的《不得不爱》。

好，先用潘玮柏的歌做一个开胃菜哈，因为如果说上来我们就开始放流行的 hiphop， 可能很多朋友说这个时候我要调别的频道了。好，既然说到了真正的嘻哈音乐哈，刚才也多次提到艾米纳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哈，也被奉为经典当中的经典，来自艾米纳姆的Love Yourself 啊，这个歌曲呢我觉得真的很好听哈，它的真实的歌词内容和出色的音乐才华呢，整个哈就是让艾米纳姆呢成为了最炙手可热的英国流行音乐的王子。最关键的是他的代表作就是这首歌曲，不仅斩获了多项大奖，还是激励无数人的励志之作。为什么这么励志呢？一会儿我来给大家解析一下他的歌词，我们先来听听音乐。Look, if you had one shot, one opportunity.

这首歌曲呢，其实呢是当时他出了这张专辑哈，也是燃爆全球的8英里当中的一首主打歌曲，就是说的是一个人啊，他可能是在曾经迷途过，甚至是做过很多的错失，但是回头之后呢，他发现他的人生可以翻盘，他甚至尤其只有一次机会，他想要通过这次机会展现自己，然后重新去认识自己，去塑造自己。所以呢，这首歌曲哈，也是带给大家很多的原始动力。你我皆是凡人，所以呢，不要总觉得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哈，其实呢，有的时候你没有那么多的戏，你只要去把你的人生旅途演绎好就行了。所以呢，无论去往何处，无人知晓归途，你要知道你需要具备的只有这燃爆自己的一次机会，把这次机会好好抓住手里啊，抓到手里，好好把握你的生活，其实就可以改变。 所以呢，其实我觉得在很多时候哈，可能我们听到这种音乐的时候都会觉得它需要这种强劲的节奏哈，让我们知道生活其实可以有百般模样的。如果说真的是千篇一律的生活的话，也会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意思。而且呢，在这样的状态下呢，可能很多的朋友也会选择哈，用自己的人生去改写自己的轨迹。在很多时候呢，也许有更多的一些人哈，把很多的经典哈重新演绎，但是演绎过后你会发现真正的美妙， 真正的美好都是在你触发的一瞬间，就像有的时候哈，可能我们在默默地关注着自己的生活，你心情愉悦的时候呢，放松的时候，平静的时候，悲伤的时候，孤独的时候，奋斗的时候，你总能找到一首治愈你的好音乐，而 hiphop 就是最终的一种情绪燃爆的阶段。<音乐> 除了像刚才提到的啊，艾米纳姆等等这些优质的音源之外呢，我们想和大家说的是，其实呢，hiphop 它的历史哈是在不断的演革的。现在呢，它呢成为了很多的年轻人表达自我、追求自由的平台。它最终呢要通过积极向上的作品传达正能量和积极向上的精神。所以呢，它还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比如说刚才我们听到潘玮柏用中文唱 rap， 你也不会觉得有什么违和感，对不对？所以呢，在未来哈，我们也相信， 有理由相信 hiphop 呢将在全球范围之内发挥更大的作用。而这个时候的我们需要做到的就是让这种音乐能够真正的走进心里。如果真正的喜欢的话，就让它成为你最好的陪伴，让它伴随你走过接下来的人生旅途。 还有好多的音乐想在节目当中播发哈，但是由于时间关系呢，可能我们只能听到一些零星的节奏。但是无论是什么样的音乐，我觉得能够让你的心带来片刻的安宁，那就是真正的好音乐。

好，关于流行音乐，关于 hiphop 呢，也许还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想要和各位分享到的细节，但是节目时间有限哈，我们只能通过一首一首的音乐来表达更多的美妙。那么最后呢，就来听这首歌曲哈，这首歌曲可能也是流行音乐榜上比较出名的一首歌，大家会不会有想到初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感触呢？哎，没错啊，这首歌曲啊，就是 Chappie Telic 带来的 Lady Lady 啊。其实呢，说到这种音乐，可能很多朋友说我听不懂他唱的是什么，没关系，金钱难买我灵魂，听到音乐跟着摇摆身体，你就能够去感受它真正的存在。所以呢，让 Hip Hop 成为生活的一种态度。那今天呢，我们的城市音乐漫游呢也和大家推荐到这里了，稍后的直播不要忘记继续关注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在稍后的直播为大家推送。我是阿蒙。

0: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1: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0: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1: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0: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1: 哇塞，环保领导突然淑女了。
0: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1: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0: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1: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0: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1: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0: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1: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颜色的？

0: 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 中午我们去哪家吃午饭呢？
2: 去隔壁那一家吧，那家不用一次性筷子，味道又好。
1: 哎，好啊好啊，那我先去摁电梯。
2: 才六楼，我们走楼梯吧。
1: 好吧，就当锻炼身体喽。
3: 哎，小玉，快点儿。
1: 哎，你们先走，我关一下打印机。白领生活节能无限，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子围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小雨办着音乐会，
6: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5: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6: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5: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4: 打开车窗，聆听生活，随时随地感受四季变化的韵味。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接到蒙气象台预警，在10号的晚间8点到11号的晚间8点，苏尼特左旗中部2列号特南部，苏尼特右旗北部有大雨，局地有暴雨。7列号特西部阿巴嘎奇大部，苏尼特左旗大部2列号特北部，苏尼特右旗南部有中雨，局地区呢有小雨伴有强对流天气。另外11号夜间到12号，阿巴嘎奇中部，苏尼特左旗南部，苏尼特右旗东部镶黄旗有中雨，局地有大雨，其余大部有小雨伴有强对流天气。新蒙交管支队提示广大驾驶员朋友，雨天路滑是距离不佳，请务必降速控距亮尾，切勿急刹急转。遇积水路段勿强行通过， 遇强对流天气请开启双闪，就近安全停车避险，避开低洼、桥涵以及临水临崖路段，请合理规划出行，安全第一。那避险及时报警，电话呢是110。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具体的天气变化，我们来走进祁县市区的具体天气报。 巴彦胡硕镇有小雨， 14到23度， 乌里亚斯泰镇有小雨， 13到22度， 巴拉格尔高勒镇有小雨， 14到22度， 别利古台镇有中雨， 13到21度， 满多拉图镇有中雨， 13到21度， 阿联浩特有小雨， 14到22度， 萨克塔拉镇有中雨， 13到24度， 香马拉格镇有中雨， 13到25度， 明安图镇有中雨， 15到26度， 宝昌镇有中雨， 15到26度， 上都镇有小雨， 15到27度， 多伦纳尔镇有小雨， 16到27度。 最后呢，回到锡林浩特市区天气状况。

上呢是有中雨，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2度，舒适度指数0级，人体感觉舒适。好，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是一粒米，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

看到了你的微笑，当你在闪烁的星空下

0: 情。
1: 物化人生，精彩故事。
0: 在这里，我们一起寻找美好与温暖。
1: 欢迎走进中老年朋友的专属空间，多彩夕阳。

桃花依旧笑春风，来自于蒋大为老师的这首老歌哈，也是继续拉开了我们多彩夕阳节目的帷幕。欢迎各位银铃朋友关注多彩夕阳，当然如果有年轻的朋友哈，来关注节目也是大有裨益，因为您可以学到更多的如何照顾老年人，如何关爱老年人的具体方法。好，我是主播阿蒙，欢迎各位回到直播间。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啊今天的主题。那么我们要说到的是关于每天10000步的具体的练法。好，其实呢，进入8月以来呢，很多朋友知道哈，全国多地呢，因为8月8号前后有这样一个倡议，就是全民健身。哎，

那国家体育总局呢此前的安排当中也专门提到要关注咱们老年人，但是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呢要科学健身啊，体质做好监测，有很多的运动康复训练等等服务也在提升当中，这是一个好事儿哈。但是呢还是想提醒大家一句，退休以后最怕的不是不运动，而是把运动呢变成一种强撑硬撑。比如说有些老年人啊，每天盯着手机里的步数，哎呀，不到一万步不回家呀，即使说自己膝盖已经非常疼痛了，还是觉得说哎呀多走走就好了嘛，而且外面天气很闷哈，心里呢还惦记着说，哎呦，我今天还没打完卡呢，但老李比我走得快，我自己也不能落后。看起来好像是自律很向上，但是身体呢却有可能吃不消。运动呢永远不是给别人看的成绩单，对于咱退休的老年人来说啊，真正有用的锻炼不只是把步数走高，而是把下面的三样能力慢慢的练回来。好，给大家来说说是哪三样能力。第一步呢是练耐力，不是跟别人拼速度，比如说走路、慢骑车、游泳、打太极，其实这些运动都可以帮助身体保持活动的能力。但是关键呢不在于说一定要完成多少内容，而在于能不能长期的坚持，甚至运动以后身体能不能舒服的恢复。国家卫生健康委的科普建议是什么呢？老年人和缺乏锻炼的人，运动强度合适的时候，通常是轻微呼吸急促、身体微热、面色微红，这样的状态下心里呢是感觉很愉快的。但如果您呢走完以后胸闷、头晕、心慌，或者关节疼痛越来越明显了，那么就不要再拿坚持来安慰自己了。尤其很多的老年朋友还有心脑血管疾病，还有糖尿病等等慢性病，那么您需要的是重新开始新的运动计划，做一下健康评估，来听听医生的专业意见。所以记住啊，真正合适你的速度不是能追上别人，而是你明天还愿意继续走下去。第二步呢就是我们要练练腿劲儿，不是说光把路走长就行了。很多老年人觉得啊，只要每天走路我的腿就算练到位了，其实不是，走路和力量锻炼不是一回事儿。人上了年纪之后呢，你最现实的能力是啥哈？不是说你能健步如飞抓兔子，而是说啊，能从椅子上稳稳地站起来，稳稳地提着菜回家，能自主上下台阶儿，腿软的时候你能撑住自己啊。因为现在很多保险大家知道都是老年人摔倒开始做保的，所以这个腿劲啊很重要。平时呢从简单的运动开始啊，保持一定的活动量，然后呢提着稳固的椅背提踵啊，这个踵就是后脚跟的意思，或者呢双手扶稳之后练习坐下再站起。你不用追求太多的次数，也不要突然呢去加大量的这个深蹲呀、硬拉这种高负荷的动作，先把动作做稳了，慢慢增加腿劲儿就行了。退休后的体面哈，很多时候就藏在哪里呢？我还能自己站起来啊。大家可能还记得蔡明老师的那个小品吧，扶我起来，哎，这蔡阿姨一起来这事儿就大了去了。第三步我们要练到的就是平衡能力，记住啊，不要等你摔了才重视。很多家庭的老人呢都是摔过一次才发现，哎呀，平衡能力很重要，尤其还能防偏瘫啊。咱们跌倒预防的防控越早开始越好。2026年发布了老年人跌倒预防相关卫生行业标准，明确指出哈，老年人的运动呢要根据年龄、体能和健康状况量力而行，循序渐进。这个内容呢可以包括平衡训练、力量训练和耐力训练。安全的前提下呢，扶着桌边或结实的椅背啊，练习前后脚一字站立提踵啊，就是提后脚跟，或者呢脚跟对脚尖慢慢走。一定要记住哈，练平衡不能逞强，旁边呢有牢固支撑，地面要干燥，鞋子也要穿合适了。如果您已经发现自己头晕了，视力出现严重问题了，关节疼痛了，或者是曾经有跌倒过的人的话，最好请专业的康复师来帮忙训练，请专业人员来辅助训练。那么退休老年人哈，不要去盲目的追求今天走了多少步，家里的这个儿

运动它是好事儿，咱子女要做的呢不是泼冷水逼着他们完成数字等等，而是帮着他们呀把这件好事儿做得更安全更长久。全民健身呢它重在参与，退休后的运动呢也应该重在健康，重在快乐，重在咱明天还能继续。如果家里也有老人的话，记得让他们关注我们的多彩夕阳，我们会把退休家庭里的故事真实演绎给大家。我们呢只提醒有用的，只选对的，不选错的，让引领老人能够快乐地享受真正的老年生活。

好，看看时间呢，今天我们的银铃生活介绍的多彩夕阳还有缤纷生活家全部的节目行程也落下帷幕了，感谢各位的关注和倾听，我是主播阿蒙。最后呢，在这首蒋大为老师的乌苏里船歌当中来结束今天的直播，稍后还有广告音乐的放送，请大家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我是阿蒙，下期节目再会。

2026年中职招生公告。2026年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秋季中专开学时间为8月31日，扫描下方二维码可进行新生预报名并打印入学通知单，届时请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入学通知单、初中毕业证到学院主校区南门办理入学手续。网上预报名及打印入学通知单方式如下：一、网上预报名，扫描中专预报名二维码进行信息注册；二、打印入学通知单，8月18日开始，再次登录报名系统，点击查询审核状态，并自行下载打印入学通知单。报到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主校区南门，咨询电话：04799。

0: 02694143433。
1: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不开优质的奶源。这里是中国人自己的牧场，锡林郭勒，18万平方公里的辽阔，数百种优质牧草的生机，流淌在锡林河中的纯净，为这方优质奶源留下纯正底色。自己的饮食文化，人们祈求上天的庇护，恪守着身心的洁净，传承着千年的记忆，将草原的精华浓缩，炼制出精致的乳酪。而走出草原，它搭配着缤纷的物产，延伸出更多的形态。和现代人的健康需要，这也是中国人自己的锡林郭勒。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1: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0: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1: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0: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1: 哇塞，环保领导突然淑女了。
0: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1: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0: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1: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养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0: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1: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0: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1: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

0: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服务于民，方便大众，供求热线帮您发布供与求的信息。买房、卖房、买车、卖车、招聘、求职、合租、转让、产品、商品、农产品的供求信息，二手货交易，只要是供与求的信息，您都可以在节目中发布。供求热线，愿架起一座听众朋友间供与求的桥梁，欢迎您的参与。
2: 资讯的发布者是你，受益者也是你。无论是求职招聘还是求购转让，只要你有需求，我们就会行动，
3: 就会行动。
2: 供求热线，
3: 供求热线，
2: 供求第一线。
4: 你想调剂商品吗？
1: 你想求职招聘吗？
4: 你想出租转让房屋吗？
1: 供求热线节目，一切只为您的需求。供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0: 里是供求热线，11点钟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准时有约。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99.4兆赫，交通广播 FM 97.5兆赫，并机直播的供求热线。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圆圆。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小颖。那么还是要来提醒大家，我们的节目呢正在播出，那么我们的直播热线呢也是在全线开通，04798221395，每天陪伴大家中午的时间，也希望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的行程当中。
0: 另外呢，大家还可以下载西蒙荣梅客户端，将您的留言内容发送过来。两种方式啊，我们希望可以满足各位生活中不同的信息需要。

0: 其北部有大雨，局地暴雨，其余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伴有强对流天气，四五级东北风。
1: 明天白天，南部地区有分散性小阵雨，东南部地区有中雨，偏北风四五级。
0: 一起关注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中雨，最高气温22度；巴彦湖朔镇小雨，最高气温23度；乌里雅斯泰镇小雨，最高气温22度；巴拉格尔高勒镇小雨，最高气温22度；别利古台镇小雨，最高气温21度；满都拉图镇中雨，最高气温21度；二连浩特市小雨，最高气温22度；塞罕塔拉镇中雨，最高气温24度；新堡拉格镇中雨，最高气温25度；明安图镇中雨，最高气温26度；上都镇小雨，最高气温27度；宝昌镇中雨，最高气温26度；多伦诺尔镇小雨，最高气温27度。锡林浩特市今天白天中雨，最高气温22度。
1: 继续来关注锡林郭勒盟4A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远山多遗址小雨，最高气温26度；贝兹庙中雨，最高气温22度；蒙古汉城小雨，最高气温22度；乌兰舞台景区小雨，最高气温21度；乌拉盖九曲湾小雨，最高气温22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小雨，最高气温21度；乌拉盖野狼谷小雨，最高气温20度；泰布寺御马医院中雨，最高气温25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小雨，最高气温22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小雨，最高气温21度；多伦湖景区小雨，最高气温26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中雨，最高气温25度。最后呢，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公路方面。今天白天大部路段是有中到大雨， S312 路段有小雨，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四五级。要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们，在出行时要注意交通安全。
0: 好，以上地区人体舒适度呢都是感觉到零级，感觉到很舒适的。其实这两天呢已经是进入到了我们的立秋节气，大家会发现就是早晚就是有一丝丝的这个凉意了，是不是？
1: 对，而且尤其是在早间这个风力还是不小的。
0: 对，然后呢就是说今天呢全盟大部分地区都会有这个小雨到中雨的光临。
1: 对，
0: 提醒大家出门要带好雨具，在路上行车我们还是要注意交通安全。
2: 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
0: 好，下面是这个整点的资讯。8月9号，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国际式摔跤项目决赛开赛，各体重级别的赛事相继开赛角逐。首个比赛日，西蒙代表队斩获2金1银2铜，取得该项目开门红。
1: 日前，国道625线俄勒特至多西因戈壁段公路建设项目建设用地手续呢也是正式获得了批复。这是锡林郭勒盟地区2026年首个取得建设用地手续批复的重点公路项目。
0: 日前，内蒙古电力集团锡林郭勒超高压供电公司苏尼特察右中第3回500千伏线路工程已全面进入施工阶段，各项建设任务正稳步推进。
1: 日前，泰布寺旗首届青少年自由搏击邀请赛在宝昌镇边墙村吉福乐园圆满收官，赛事为期2天，吸引锡林郭勒盟各旗县市区及河北张家口地区20家武道机构参赛，74名5至16岁青少年选手同台竞技。
0: 西乌珠穆沁旗紧扣市场用工与群众就业需求，常态化开展多元化、专业化职业技能培训。2026年以来，全旗完成各类职业技能培训575人次，城镇参训247人次，牧区参训328人次，精准覆盖待业人员、农牧民等重点群体。
1: 连日来，郑兰旗文旅市场持续火热，全国各地游客慕名而至，沉浸式体验草原与沙地交织的自然奇观。截至7月20日，

0: 全期累计接待游客148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8.88亿元。
1: 近期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发布上半年全区客货运输运行数据，统计显示全区交通运输市场增势稳健，综合客货总周转量同比增长9.9%，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同步实现稳步增收，为区域经济循环畅通夯实流通根基。
0: 日前，由全国妇联、国家民委、国家体育总局联合主办的2026年“石榴花开，青春绽放”全国青少年女子足球民族团结友谊赛在阿克苏落下帷幕，内蒙古队收获亚军。
1: 截止到8月10号，南北水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过了有900亿立方米，其中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过了800.5亿立方米，东线一期工程调水超过99.5亿立方米。
0: 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加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服务业相关经营主体亮点突出，制造业企业转型加快，产业发展亮点分成。
1: 来自于水利部的消息，近日8月10号到14时，针对河北、山东、河南、湖北省启动了洪水防御及应急响应。
0: 近日，公安部网安局在前期两次集中公布涉汛涉灾网络谣言典型案例的基础上，8月10日再次公布15起相关案例。
1: 近日，湖北、广东等部分农商行、村镇银行逆势上调存款利率，涉及1年期至5年期等多个期限的存款品种，调整幅度最高达到33个基点。
0: 来关注资讯的最后一则。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85亿元，单日票房连续30天破亿元，观影。

0: 来关注今天的路况信息。 G1013 海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新利浩特收费所至贡宝拉格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G16 丹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新利浩特南收费所至白银希勒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516苏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周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1: G5511吉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星耀收费所至赛因呼都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0: G207西白线路面情况良好，毛登收费所至白银。

0: 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3: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4: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3: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4: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5: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7: 张老师，5分钟后您的快递将到达。
8: 你好，张老师，您的快递到了。
7: 张老师，这是我名片，发快递找我，抽空给个好评啊。
9: 张老师，工作地址的快递周一给您送吧，方便您查收。
10: 送快递很简单，送满意不简单。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11: 大头大头，下雨不愁，能家有伞，我有大头，头盔头盔，骑车不怕，幸亏有你，安全守护。
12: 一盔一带，安全常在，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头盔。
13: 远离烟酒毒品危害，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14: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接班人，全社会都有意义。

0: 净化社会环境，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1: 例如，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
0: 各类媒体、网络平台传播的内容不得含有宣扬暴力、淫秽等有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
1: 做好对未成年人禁毒妨碍宣传，帮其树立远离毒品、预防艾滋的意识。
0: 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等等。
2: 关注国家未来，维护未成年人权益，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3: 我的信息哪儿去了？哪儿去了？这里是每天为您提供新鲜信息的供求热线，在节目中您可以发布招聘、求职、出租、出售房屋、求包车、二手货物的出售或转让信息，快来发布吧，或者把您需要的内容带回家。
4: 你的需要，您的寻找，我们为您提供第一手资料。生活、
5: 学习、
4: 就业，
5: 供求平台，您的投递中心。
6: 你好，主持人，我想找份工作。
7: 你好，主持人，我想租套房子。
8: 哎，你好，我想公布一条信息，我想买个二手电脑。
9: 您的需要由我为您提供，为您提供信息服务，用心构筑信息平台，帮您轻松解决求职、房源、家政以及二手商品的销售问题。
4: 您的需求，我的真诚，让这座空中的信息桥梁连通你我他。供求热线。

0: 好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如果你有任何信息想要来播发，或者是和我们保持互动，别忘记我们的热线电话也是随时为你开通。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是欢迎大家的准时光临。
1: 好的，我们来看梳理一下今天的信息内容。这位朋友呢，是想要出租的是长安丽景小区60平米的5楼，带有简单的家电家具，租金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947960232，13947960232。这是要打来电话呢，是想要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出租长安丽景小区60平米的5楼，带有简单的家具家电，租金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947960232，13947960232。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出租信息，要出租的是左岸香槟小镇98平米的房子，家具家电齐全，具体租金可以联系一下13514798136。出租左岸香槟小镇98平米的房子，家具家电齐全，联系电话呢是13514798136，13514798136。这是要出租的是左岸香槟小镇，联系电话呢是13514798136。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出租信息，德城小区27北门的街面2楼对外出租，联系电话是151-6494-4319，151-6494-4319。这是要出租的是德城小区27北门的街面2楼，要出租的是德城小区27北门的街面2楼房子，联系电话呢是151-6494-4319，151-6494-4319。

0: 近年来关注出售信息，出售位于世纪家园小区的92平米的四楼。世纪家园小区有一套92平米的四楼对外来出售，带有落地窗，价格面议，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打电话咨询182479268581182479268。世纪家园92平米的四楼带有落地窗对外出售，182479268581182479268。出租位于都市上苑小区电梯楼160平米的二楼，都市上苑小区电梯楼160平米的电梯二楼，简单装修，全套的家具，同时呢还有一套115平米的一楼，带有60平米的小院，想要对外来出租，联系电话是182049877182049877。都市上苑小区的电梯楼160平米的二楼，对外来出租，简单装修，全套家具，还有一套是115平米的一楼，带有60平米的小院，对外出租，182049877182049877。
1: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尾号8880这位朋友的出售信息。他想要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出售的是新区康裕新苑小区的一个大平层206平米的三楼，而且呢还是一个一梯一户，房子是经装修，南北通透的一个大四居，对外出售，可以随时拎包入住。联系电话呢是150-4790-8880150-4790-8880。这是这位朋友呢是想要出售的是康裕新苑小区的一个大平层一梯一户的三楼，建筑面积是206平米，南北通透的一个大四居，可以随时拎包入住，房子呢也是一个精装修，联系电话是150-4790-8880，可以随时联系看房。联系电话呢来记录一下，150-4790-8880150-4790-8880。
0: 出租左岸香槟97平米的四楼，现有左岸香槟97平米的四楼出租，家具齐全，189-4799-1999189-4799-1999。左岸香槟97平米的四楼出租，家具齐全，189-4799-1999189-4799-1999。还有呢，这位师傅要接送六中初中上下课的学生，牧民心愿金河上都海龙新城胜利家园西湖世家，沿途终点到达六中的上下课的学生，13754190538 13754190538。

0: 好的，来看到尾号3312这位朋友的信息，他想要出售的是华友小区的高层房子，145.37平米的大三居，采光也比较好，而且有独立的厨房，房本呢是满两年了。联系电话呢可以记录一下18747453312。要出售的是华友小区的高层电梯楼房，145.37平米的大三居，楼间距宽，有独立的厨房，房本呢是满两年了。联系电话是18747453312，18747453312。这是要出售的是华友小区的高层电梯的一个大平层的房子，145.37平米，联系电话呢是18747453312，18747453312。
1: 对外来出售大业金河湾 C 区74平米的一楼，大业金河湾的 C 区74平米的一楼想要对外出售，干湿分离卫生间，独立厨房，房子干净整洁亮堂，精装修，未入住，33万的售价。大业金河湾的 C 区74平米的一楼两居室，独立厨房，干湿分离，带有卫生间，房子干净整洁明亮，精装修，未入住，支持贷款，33万的售价。18247926858，18247926858。
0: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信息内容。这位朋友呢是想来出售的是都市上院小区的房子，193.78平米的电梯五楼大平层，而且呢还是一个毛坯房，省去了很多我们装修前的一些费用。联系电话呢可以来记录一下13694783036，13947990162。这是要出售的是都市上院小区的房子，193.78平米的一个电梯五楼大平层毛坯房，4室两厅两卫，公摊面积小，楼下呢还是有大平米的车库，可以一同出售也可以单独出售。联系电话来记录一下，有两部，13694783036，13694783036，另外一部是13947990162，13947990162。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到信息内容。这位朋友呢是想要来出售世纪家园小区92平米的四楼，带有一个大的落地窗。联系电话呢是18247926858。出售的是世纪家园小区92平米的四楼，大的落地窗。如果有想来看房的话呢，不妨可以联系一下18247926858，18247926858，只是在世纪家园小区92平米的四楼正在对外出售。

0: 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1: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0: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1: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0: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进入信息，天气多变，这些防御常识请记牢。预报天气，尽量不外出，若在室外迅速寻找遮挡物，驾车立即安全停靠，远离带电设施。雷电天气应留在室内，不使用无防雷措施的电器和水龙头。远离带电物品或金属装置，减少电话使用，停止水上活动。户外切勿接近导电性高的物品，切勿处理易燃物。远离树木桅杆，不宜骑车，空旷地不宜打伞。防汛无小事，常识记心中。

0: 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供求热线，再一次的期待着明天有您的聆听和陪伴。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圆圆。
1: 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小颖，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该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1: 2026年中职招生公告，2026年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秋季中专开学时间为8月31日，扫描下方二维码可进行新生预报名并打印入学通知单，届时请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入学通知单、初中毕业证到学院主校区南门办理入学手续。网上预报名及打印入学通知单方式如下：一、网上预报名，扫描中专预报名二维码进行信息注册；二、打印入学通知单，8月18日开始，再次登录报名系统，点击查询审核状态，并自行下载打印入学通知单。报到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主校区南门。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以下是内容提要：
2: 走一线改文风。西乌珠穆沁旗草原99号公路串起好前景。
1: 8月10号，行署党组会议、行署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会议召开。
2: 10大民生工程进行时，锡林郭勒盟出租车从业资格审批提速80%。以下是详细内容。
3: 走一线改文风。
1: 近年来，西乌珠穆沁旗以草原99号公路为发展轴线，深挖沿线自然与人文资源，让这条交通动脉变为带动全民共富的黄金大道。新蒙融媒记者毕晓东。

0: 我们用牛肉酱炒出来的，还有一款是代表咱民族特色的，那就是咱们芝士奶豆腐热狗，也是选用咱们最好的一个奶豆腐。
1: 同时，高附加值的草原礼物备受青睐，西欧中牧近期开发了大量文创产品，通过多点布局的文创店铺，让牧民及手工艺人累计增收100多万元，也让更多游客了解了当地的民俗文化。为打破草原旅游夏热冬冷的瓶颈，西欧中牧近期精心构建季季有主题、月月有亮点的全域全季文旅矩阵，非遗传统纳达慕、冰雪纳达慕等六大系列活动交相辉映，让西欧中牧近期旅游品牌深入人心。西欧中牧近期文体旅游广电局副局长苏耀拉格格日勒，
2: 今年年初以来，我们举办了银色乌中国线冰雪纳达慕、冬季蒙古马超级联赛、519中国旅游日暨蒙古马超级联赛等系列活动，夏季还将推出涵盖自驾、赛事、野艺、体育等多元领域的重要活动，全年计划举办各类文旅活动达到30余场次。
3: 记者手记。
1: 从一条路延伸为一个产业，西欧中牧近期99号公路的发展实践，生动诠释了交通与文旅同频共振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在这里，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美好图景正持续展开。
4: 西蒙融媒记者刘耀华、胡志查报道。8月10号，行署党组召开2026年第23次会议。同日，行署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15次集体学习。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党组书记郭玉峰主持会议，传达学习了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统筹推进经济运行、产业发展、民生保障、安全稳定等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国共产党内蒙古自治区第11届委员会第12次全体会议精神，强调要持续深学细务笃行，细化实化举措，抓好全会部署任务落地落实，推动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取得新突破。会上，行署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及典型案例，结合工作实际进行了研讨交流。大家表示将自觉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以案为鉴，警钟长鸣，持续校准政绩观坐标，以实事求是、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推动中央自治区和盟委各项工作部署落地见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5: 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核发，事关行业准入和群众就业。在锡林郭勒盟，这一事项过去耗时近1个月，如今5天以内就能办完，便民举措跑出了加速度。西蒙融媒记者布仁齐木格、芒来、方明报道。
6: 在锡林郭勒盟交通运输局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考点，出租车驾驶员陆续进入考场参加考试，从进场到交卷不到半个小时，通过考试的考生便拿到了电子从业资格证，在手机上即查即用。曾经申请人要在交通运输和公安两部门间经历较长的纸质材料流转，如今全盟成功打破数据壁垒，从业资格证核发从30天半截提速至5天取证，审批效率提升80%。提速的关键在于以技术协同取代人工传递，全盟一体化政务平台升级后，两部门背景核查数据实现了电子化及时推送与并联审批，公安核查时限从10天压减至2天。驾驶员董敏奇：
7: 我8月1号报的名，3号通知的考的试，然后20分钟就考试结束了，然后现场就可以手机微信小程序就线上就可以领证，相当方便。
6: 流程再造与数字赋能带来了看得见的惠民实效，电子证照全面推行，让驾驶员告别了纸质证件一丢难带的烦恼。锡林郭勒盟交通局政策法规科科长石应辉：
8: 2022年至今，我们与公安部门联合，已累计为5700余名出租车司机驾驶员办理了从业资格证。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以优化营商环境为抓手， 深化。

0: 交通运输领域放管服改革，不断提升行政审批效率和服务质量。
1: 助力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近日，锡林浩德市人民检察院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居民区通讯线路杂乱问题，将公益诉讼检察听证搬进居民小区，对辖区空中蜘蛛网整治成效开展现场评议，以公开透明的监督方式切实回应民生关切。西蒙荣媒记者陈雪、武承泽、王淑荣报道。
3: 长期以来，锡林浩特市部分小区存在架空通讯线缆撕拉乱接、废弃线路堆积缠绕、新旧线路交织重叠等乱象。为从根源化解该民生痛点，锡林浩特市人民检察院充分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督促行政机关开展专项排查整治。锡林浩特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高小爽
4: 督促他们全面的履职，及时的解决咱们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工信局也进行了全面的履职，按照法律的规定，把相关的履职项目进行了细致的划分，做了整改方案，然后最终达到了良好的整改效果。
3: 这次听证会设在现场，实现问题评议成效三到场，居民代表高度认可整治后线路规整到位，行政机关汇报了以点带面全域铺开的治理机制。居民代表李小涛：
5: 居民是特别满意，而且也没有那种隐患的顾虑了，就是我们居民都觉得，哎呀，这是给我们解决了多年的一个烦心事儿吧。
3: 下一步，锡林浩特市人民检察院将常态化开展公益诉讼公开听证，以能动检察履职助力基层社会治理，切实办好民生实事。
6: 西蒙荣媒记者白天宇、戈顺龙报道。8月9号，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国际式摔跤项目决赛开赛，锡林郭勒盟摔跤健儿稳扎稳打，奋勇争先。开赛首日便斩获2金1银2铜，迎来项目开门红。全区各盟市100余名选手同台竞技，赛场上选手们近身缠斗、攻防转换、力量对抗与技巧博弈轮番上演，紧张激烈的比拼尽显国际式摔跤的独特竞技魅力。在古典式甲组130公斤级决赛中，锡林郭勒盟选手朱日拉嘎与乌兰察部队选手阿雅拉古展开强强对决，双方势均力敌，攻防交替，最终朱日拉嘎凭借关键回合的稳定发挥拿下制胜分，夺得锡林郭勒队在本届赛事国际式摔跤项目的首枚金牌。随后进行的古典式乙组48公斤级决赛中，锡林郭勒盟选手阿依阿热斯叶斯布拉提稳控赛场节奏，成功战胜通辽队选手超勒格尔，再夺一枚金牌。锡林郭勒盟代表队运动员朱日拉嘎：
7: 金牌夺得挺开心的，毕竟4年一度嘛，这次我们锡盟的第一块金牌。
2: 锡盟荣媒记者陈雪、兴安报道。近日，巾帼普法基层行主题普法活动在锡林浩特市保利根苏木希尔塔拉嘎查开展。活动现场，职业律师围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及农村牧区妇女土地草牧场权益保障等内容授课，结合牧区婚姻家庭纠纷、草场流转、赡养继承等典型案例，以案释法。随后，工作人员发放普法宣传材料，并讲解12338妇女维权热线及线上维权渠道使用方法。锡林郭勒盟妇联权益部部长纳日苏：
8: 引导广大妇女主动学法、遇事懂法，学会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下一步将以本次活动为契机，进一步组织基层维权服务网络，用心守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夯实家庭平安建设根基。
6: 8月8号，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穿越108火山线徒步邀请赛在白银库伦草原火山旅游度假区进行。来自全国各地的1500多名徒步爱好者齐聚火山草原，用脚步丈量地质奇观，沉浸式感受草原的独特魅力。西蒙荣媒记者杨小旭、通讯员保乐尔、黄世杰、李贺报道。
9: 随着出发信号响起，徒步队伍

0: 长龙湾有序踏上赛道，选手们精神饱满，步履矫健，赛道精心规划，巧妙串联起火山遗迹与草原湖泊，沿途风光错落有致，让选手们领略锡林郭勒独有的地貌景致与生态之美。参赛者陈晨
1: 在这么好的天气，这么好的景色下完成了这一次徒步穿越活动，我的心情非常非常激动，在此机会邀请全国各地的游客朋友们来到我的家乡，看一下蓝天白云，看一下美丽的大草原，品尝一下美味的牛羊肉。
0: 为丰富赛事体验，活动设置10公里竞速组及3公里欢乐组，其中3公里欢乐组赛道沿途创新布设投壶、射箭、博客等那达慕特色传统体验项目，将户外竞技与民俗互动深度融合。参赛者王女士
2: 在沿途的中风景很好，还有咱们的工作人员，他们服务的也很到位，我们的补给呀、水呀都很及时，感觉是非常非常好，最美锡林浩特。
3: 下面播送简讯：今年上半年，锡林郭勒盟消费品市场稳中向好，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10.75亿元，同比增长2.6%，增速分别高于全区全国1.3%的同期水平。
4: 近日，西乌中牧庆旗2026年新能源供电幕户转网电工程一批项目正式启动。本期工程覆盖全旗34个干查，惠及364户牧民。
3: 这几天，锡林浩特市南山湿地公园的荷花竞相绽放，成为市民近郊休闲赏景的好去处。
4: 近日，泰普四旗应急管理局联合其消防救援大队、红十字救援队、蓝天救援队在宝昌湿地公园开展应急排涝实战演练。
3: 日前，原创歌曲《请到松特草原来》MV 在 CCTV15音乐频道乡音乡乐栏目黄金时段正式播出，让辽阔草原的独特风光与人文魅力通过国家级平台面向全国精彩绽放。
4: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制笔鲁豫，编辑张小平、张建新、王淑荣，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灵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下面是评书联播节目时间。
2: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第二十一集。
3: 为什么有这么多酒精？
4: 啊，因为酒精很难买，而我们开诊所又少不了，所以松坂小姐就多买了一些存在着，大概是这样吧。
5: 黑木慈看了看卓越。

0: 惠子非要在这儿再拿点药，我只好偷偷的跑一趟了。哎，医生，你赶紧给我点药，不是给我，是给上午在你这儿给看嗓子那位日本小姐，快点，我还有任务呢。
1: 黑木斯怀疑的看着廖飞，不觉向廖飞问

0: 廖飞说完转身走了。黑木慈犹豫了一下，对卓越说，
1: 好吧，你就算了，但是你一定要为惠子小姐服务好，否则我会再来找你的。走。
0: 黑木慈说罢带着宪兵们走了出去。卓越望着他们的背影，长长地舒了口气。大街上一辆辆卡车拉着被抓的犯人开进了日本宪兵司令部院内，墙边站着一些早就被抓来的人。日本兵用皮鞭驱赶着这些人，房间里的拷打声是不绝于耳。此时在康熙公馆院内，卓越拖着疲惫的身体正往自己的房间走，却猛然看见一个穿着日本军服的男人坐在自己的门口，不觉愣住了。
2: 是我。
0: 廖飞站了起来，看着眼前的廖飞，卓越有些茫然了。
2: 我来看看你。
0: 卓越没有说话，他审视地看着廖飞。
2: 你没事吧？今天是一次突击行动，是……
0: 卓越突然打断了他的话。
3: 谁来看我？是廖飞还是高桥浩？
2: 是廖飞，当然是廖飞。
0: 廖飞赶紧回答。卓越的眼前仿佛蒙上了一层雾。
3: 可这世上已经没有廖飞这个人了。
2: 卓越，你应该了解我，我们已经认识很久了。
0: 廖飞显得有些激动。卓越望着他冷笑了。
3: 其实也没有很久，在九一八大游行之前我们还不认识。
2: 可王主任认识我，王主任是我的老师，你也认识。
3: 可王主任死了，让你害死的，他临死前没说你是中国人。
2: 可他也没说我是日本人。卓越，你要相信我。
3: 我只相信组织，组织上说的，苏共保卫部说你是日本人，连我们满洲特委也说你是日本人。可是你现在让我相信你是中国人，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谁能说你是中国人啊？街上哪个中国人见了你敢不鞠躬？哪个中国人见了你不绕着道走？你追我追到这儿来，你也是要我给你再鞠躬才算完吗？
2: 我不是。
0: 廖飞委屈地看着卓越，可藏在心底的事情他实在不能同卓越去说。
2: 卓越，我知道你心里委屈难受，可是我真的没有骗你啊。
0: 卓越看着廖飞，眼里涌上了泪水。
3: 我的苏共党籍被开除了，我的中共党籍被开除了，我抗联的军籍也被开除了，同志们都不要我了，我没有了战友，没有了同志，没有了领导，我什么都没有了，我只能一个人流落在这儿。有时候我真不知道我为什么还要活着，这一切都是因为你。你还敢说你没骗我？你给我走开。
0: 卓越说完推开了门，眼里充满了刚毅。
3: 你走吧，如果你要抓我这个从前的抗联战士、共产党员回去邀功请赏，那就随时来吧，我等着呢。
0: 廖飞无法再说什么，他默默地从卓越的房间里走了出来。门关上了，他听到了卓越痛苦的哭泣声。

0: 傍晚，天很冷，二宝蜷着手站在街边，仍然在卖着老玉米。廖飞走过去买了一只。
1: 你去见卓越了？
0: 二宝一边往外掏着玉米，一边悄声地问道。廖飞点了点头，二宝瞟了他一眼，
1: 碰壁了。
0: 廖飞又点了点头，
1: 跟我来。
0: 二宝说完，率先走进了不远处的一条胡同。廖飞四下看了看，见没有人注意，也跟了过去。二宝见他过来，劈头就问：
1: 廖参谋，我看你是不打算当太君高桥浩了吧？跟我一起回老毛子那儿得了。
0: 廖飞一听愣了，
1: 胡说什么呢你？我胡说？我看你呀，就是这么打的谱。我告诉你，廖参谋，那个训练你的日本太君已经去西伯利亚挖煤了，什么时候能回来那可就不好说了。我呢本来也要去，老杰和老库他们说我没文化，跟你也沾不上边，又是边境上长大的，来回能送个信儿才把我派了过来。就这样啊，那俩老毛子还让我起毒誓，真的让鬼子抓住了啥也不能说，就是这个。
0: 二宝说着指了指自己衣领上的一个小豆子，
1: 这啥？是毒药。就是说死了100个二宝也不能连累你，你呀就这么金贵，说是能不能把鬼子赶出东北就得看你。我不知道你跟那个卓小姐是怎么回事，反正啊老毛子说了，只能别人找你，你不能找别人。你这回可倒好，

0: 望着廖飞离去的背影，二宝的脸上充满了怒气。
1: 哼，这他妈的参谋不在长，放屁也挺响，我管不了你，我让老毛子管你。
0: 二宝说完，勒了勒腰里的绳子，向相反的方向快步走去。再说第二天，在云山写真馆里，写真馆经理乔雷正带着伙计准备营业，门突然开了，情报局少佐池田走了进来。乔雷见了，立刻迎了上去。
2: 哎呦，哈哈，我今儿早上一抬头就见着老哥了，哈哈。哎呀，您今儿可真早啊，您不用上班？
0: 池田冷笑了一下，
3: 哼，我就是赶着这个时候来，别人才不会起疑心。喏，给你。
0: 池田说着，将一包东西交给了乔雷。乔雷看了看，脸上露出了笑容。
2: 咸影粉、定影粉，齐活。您里边请。
0: 池田进了里屋。乔雷示意伙计先别开门，也跟着进了里屋。乔雷为池田倒了杯茶水，故意说道：
2: 哎呀，这个池田少佐呀，您今天这点货可不值什么。嗯，我怎么给您打个价呢？连个关东炮都不值啊。
0: 池田一听，脸色立刻暗了下来。
3: 乔经理，你可不能这么办，这些东西可都是控购物资，我弄出来也不容易啊。
2: 哎呦，池田少佐，您可甭拿这控购物资这套说辞跟我打岔啊。我现在就是想拿现钱买你们关东军的指挥刀，你信不信一会儿有人给我送几十把来。关东军里边像您这样的不少。爷们儿，我一杆烟枪打遍关东军八大师团，外带您日本国陆海空三军，您信吗？
0: 池田被乔雷的这一套说辞给灌懵了，口气立刻软了下来。
3: 我现在就这些了，你看着办吧。
0: 话说到这个份上，乔雷笑了。
2: 哎呦，池田先生，咱爷们仗义，也知道买卖不能往死里做。我说过给您找一份啊轻松赚钱的好活儿。这回这好活儿来了。怎么着啊，我问您什么您就说什么，我按您说的这些话给您打价儿，看值多少钱。您看这个。
0: 池田听完一下子紧张起来。
3: 你是特务？
2: 哎呦。
0: 乔雷听罢立刻大笑。
2: 瞧您吓得这样。我是特务，您高抬我啦，我哪有那么大志向啊，我要是特务还跟您跟这儿废话。我不过是想知道点你们内部的底细，日后见着了该知道巴结谁。连我们皇上都让你们给豢养了。我还能不给自己找条活路？
3: 那你想知道什么？
2: 前几天你们那么个折腾法儿，是要抓什么人吗？
3: 抓抗联共产党特务间谍。
2: 废话，抓了多少？
3: 500多个。
2: 有多少是真的？

0: 多了全是。
1: 你快拉倒吧你，这地方你们要是一下子能抓出500多共产党来，你们还想在这儿待？
2: 池田立刻警觉了。
0: 你是共产党？
2: 乔雷冷笑了一下。
1: 您看我这样，人家要吗？甭废话，抓了多少？
0: 一个都没有。
1: 行，嘿，这只5毛够半个烟炮了。
0: 才半个？
1: 对，既然这一个也没抓着啊，那为什么要折腾这一把呢？
0: 不知道。
1: 您要是知道，我也就不用这么费劲了。好了，说别的啊，你们情报局最近有什么新鲜事儿吗？
0: 没什么，还那样。
1: 池田呐，您现在可就半个炮，要不说点什么，您这个您可就啊。
2: 哦，等等。被烟瘾浇灼的池田立刻有些慌了。
0: 有件事儿，就是我们在苏联潜伏了20年的一个特工回来了，他很棒，不知道为什么暴露了，回来了。这个值多少钱？
2: 乔雷听罢也来了精神，他赶紧追问。
1: 哦，那他叫什么名字？多大岁数？
0: 叫高桥浩，年龄跟我差不多吧。他7岁就去苏联了。
1: 好好好好好，给您个关东炮，来来来来。
0: 他有可能成为我们板垣将军的女婿。
2: 乔雷更加感兴趣了。
1: 女婿？苏联？7岁啊，还挺棒。哎，这值点银子。伙计，
3: 哎，掌柜的，你有什么吩咐？
1: 去给这位爷换个云炮。
3: 知道了。
1: 石田先生，哪天麻烦您指给我看看，呵呵，怎么样？
0: 行，你随时吩咐。
1: 好，您先香着，我到别处看着着啊。
2: 乔雷说完满脸喜色地走了，池田赶紧躺下，伙计为他点起了烟炮。被池田说到的高桥浩，也就是中共党员廖飞，此时正骑着摩托车带着惠子来到了满洲电台的门口。廖飞下了摩托车以后问惠子，
4: 看来你真是要跟那个中国医生学发声了。
5: 当然了，这是我的职业。
2: 惠子说着调皮地向廖飞歪起了脑袋。廖飞望着惠子笑了笑，
4: 你还跟小时候一样调皮固执认死理儿。
2: 惠子也笑了，
5: 小时候还不是你们让我干什么我干什么吗？
4: 那也是我们哄着你干什么你才去干什么的。
2: 说完两个人都笑了。廖飞突然问惠子，
4: 哎，你说小时候打架是我棒还是黑木瓷棒？
5: 当然是黑木瓷了，你爸爸逼得你一天到晚的就知道学习，长得又小，他天天练拳击，你哪能打得过他呢？
4: 那你看现在呢？现在我们俩谁能打赢谁啊？
2: 惠子有些犹豫了。
5: 那你在苏联练过吗？
2: 廖飞神秘地笑了。
4: 别跟他说，我还真想跟他试试。
5: 是吗？那我可要去看。
2: 廖飞刮了一下惠子的鼻子，
4: 你呀，行了，总爱凑热闹，快上班吧。
2: 廖飞和惠子说完

0: 两个人便分手了。情报局门前，二宝此时正守着擦鞋摊子在等生意。廖飞骑着摩托车来到了跟前。
1: 哎，擦擦鞋。
0: 二宝不说话，拿起刷子就擦。廖飞看着他蓬头垢面的样子，忍不住轻声问道：
2: 哎，你这是上哪儿了？弄成这样子，是不是回那边了？
0: 二宝还是不说话，廖飞有些急了：
2: 你成心找别扭啊。
0: 二宝终于说话了：
2: 给钱，多给点。
0: 廖飞愣了一下，还是给了钱。二宝找了一些钱给他：
2: 找钱，拿好了，你们黄金丢了钱，我们可就没命了。
0: 廖飞明白了二宝话里的意思，他左右看了看，没有再说什么，拿着找回来的钱转身上了摩托车。廖飞骑着摩托车进了情报局的院子。此时在院内，一辆卡车上跳下来七八个日军的下级军官，其中有一个少尉叫高田。这些军官排成一队，一位扛着中佐军衔的军官在点名：
3: 山本，
4: 到。
3: 到情报局三科报道。高田，
4: 到。
3: 到宪兵队驻情报局联络官黑木慈处。
4: 是。
5: 我是一个牛奶纸盒，
6: 我是一个玻璃瓶，
5: 我们相爱了。今天我们约好在可回收垃圾桶里一起迎接新生，他来了。哦不，他被放进隔壁了。
7: 交通92.3提醒您，废纸、玻璃、塑料、金属和布料都属于可回收垃圾，养成好习惯从现在开始。
8: 蔬菜生长需要50天，扔掉一盘菜仅需1秒，水稻成熟需要4个月，扔掉一碗饭仅需1秒，出海捕鱼最久需要6个月，扔掉一条鱼仅需1秒。盘盘进餐，保留良好习惯。有一种工艺叫光盘，有一种节约叫光盘，有一种习惯叫光盘。光盘行动，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第二十二集。
2: 廖飞骑着摩托车进了情报局的院子。此时在院内，一辆卡车上跳下了七八个日军的下级军官，其中有一个少尉叫高田。这些军官排成一队，一位扛着中佐军衔的军官在点名：
3: 山本，
4: 到。
3: 到情报局三科报道。高田，
4: 到。
3: 到宪兵队驻情报局联络官黑木慈处。
5: 是。
2: 此时廖飞已经走进楼内，他进了厕所，走进了一个隔间以后锁上门，在隔间里掏出了二宝找回的钱，这当中夹着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的是俄文：
6: 马上与我们联系。
2: 廖飞愣了一下，把纸条撕碎扔进马桶，用水冲走了。街道上寒风呼啸，廖飞骑着摩托车快速地向前开去。他来到城市郊区的一个山坡上，远远望去，城市笼罩在灰蒙蒙的雾霭里。廖飞从摩托车的后备箱里拿出了他的那台收音机，在两棵树之间拴上了一根铁丝，挂上了一个吊网，将两根电源线接在了摩托车的电瓶上。随后他拿出用铜镇纸和铜勺组装成的发报件，手里拿了本书，戴上耳机，躺在吊床上开始发报收报。过了一会儿，他收起了发报机，从容地躺在吊床上开始看书。不远处，两个正在巡逻的伪军看见摩托车日本军装后，十分小心地走了过来。
7: 太君，您这是？
2: 廖飞拔下耳机，喇叭里传出了好听的日本音乐声。
8: 这儿不可以休息休息，看看书吗？
2: 一个高个的伪军赶紧回答：“
9: 给给给，太君，您休息看书。只是这抗联闹得太凶了，能待在家里就待在家里。”
2: 廖飞收起书，叹了口气：“
8: 唉。”一个冬天了，本来想趁着好天气出来呼吸呼吸新鲜空气，看来也不行了。
9: 哎，这样呢，问题还不大，没发现过抗联。您休息，要不给您送点开水来？
2: 廖飞冷笑了一下：“
8: 哼，你们不来烦我，比什么都强。”
9: 哎，是是，不烦你，您休息，您休息。
2: 两个伪军自讨了没趣，赶紧走了。廖飞看着他们远去后，又开始翻译起电文来：“
6: 你的电台不到万不得已时不要再用，你应该按二号方案与联络人员接通，注意接通时间不得超过三次，每次不得超过规定时间，超时即速离现场。接通后除情报外，外围工作也可以交给他做。再一次警告，不得与本次行动无关人员私自联络，这是严重违反纪律的行为。”
2: 廖飞撕下那张纸条，卷了一根烟，点着了。
10: 接头，终于有人和我接头了。暗语是大同街的君子兰。君子兰，
2: 在一间挂着三人茶馆牌匾的茶楼里，廖飞此时正一个人坐在一个桌前喝着茶。廖飞看了看表，他的耳边又不禁响起了杰普洛夫将军的嘱咐：“
6: 每次接头不得超时，超时即速离现场。”
5: 廖飞站起身来，放下茶钱，转身走了。就在他离去不久，刚刚分配到黑木斯手下服务的日军年轻军官高田少尉走了进来，他独自找了一个角落，在那里喝着茶。正在这时，一个身穿西装的男人急匆匆地走了进来，他注意地看了看表，又看了看周围，迟疑了一下，便向独自一人坐在那儿的高田走了过去。
11: 哦，对不起，少尉先生。
12: 哦，什么事儿？你说吧。
5: 陌生男人向高田笑了一下，指着他对面的椅子说：
11: 我可以坐在这儿吗？我到此地时间不长，一个熟人也没有。哦，我曾经在南满铁路研究所供职。
5: 高田无可无不可地朝他笑了笑。
12: 哈，如果你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快乐些，那就请坐吧。
5: 陌生人坐下来，向适应生吩咐道：
11: 麻烦您送一瓶清酒来。
5: 适应生离开以后，陌生人开始自我介绍：
11: 我叫善河内，您呢？您叫什么？
12: 哦，我叫高田。说实在的，我喜欢孤独，不愿意同陌生人一起喝酒。你刚才不该急着要酒。
5: 上河内看着高田笑了。
11: 你好像

0: 上河内笑了，高田觉得这个笑有点不自然。上河内凑到高田少尉的跟前说，
1: 假如您在新京多待上一些时候，您就会发现大同街上不仅有最好的君子兰，而且……
0: 高田少尉厌恶地瞪了他一眼。
2: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不过我现在没这个心情。
0: 侍应生把酒送来，转身走了。上河内喝完了酒，很不满意地看了高田一眼，突然站起身来。
1: 哦，认识你很高兴，少尉先生。
0: 说罢他转身走了。高田觉得这个人很古怪，就不免多看了一眼。
1: 在新京的大街上有最好的君子兰，在新京的大街上有最好的君子兰。
0: 高田少尉突然一惊，
2: 哎，这怎么那么像街头暗语呢？难道……
0: 高田不禁心头一惊，猛地站起来，向已经走到门口的上河内喊道：
3: 喂喂，你等等，我有话对你说。
0: 上河内回头看了高田少尉一眼，急忙向外跑去。
3: 站住！
0: 见对方企图溜走，高田更坚信了自己的判断，他叫着追了出去。
3: 站住！你给我站住！
0: 大街上，上河内沿着大街快速地向西跑去，高田在后面紧紧地跟着。这时，迎面走来了两个日本士兵，高田大声命令道：
3: 我是情报局的高田少尉，给我抓住前面的那个男人，他是间谍，是中共间谍。
4: 是。
0: 两个日本士兵闻讯，立刻朝着上河内追去。此时，上河内在前面拼命地跑着，高田和两个日本士兵在后面紧紧地追着。高田掏出手枪，对天开了一枪。
3: 站住！不站住，开枪了。
0: 上河内没有离开，仍然拼命地向前跑。一辆巡逻队的摩托车开了过来，高田拦住摩托车，跳进跨斗向前追去。摩托车与上河内的距离越来越近。
3: 站住！站住！
0: 高田大叫着，举起手枪向上河内射击。上河内也掏出手枪回身还击。高田有些急了，从摩托车的跨斗里拎起一挺机关枪向上河内猛扫过去。跑在前面的上河内被密集的子弹击中，一头栽倒在地上。黑木慈的办公室里，高田正得意洋洋地向黑木慈做着汇报。黑木慈听罢严肃地问：
5: 你认为从这家伙嘴里能搞到情报吗？
3: 是的，不过他现在伤势很重，医生说他最多还能活几个小时。
5: 走，我们马上到监狱医院去同这家伙谈谈。
0: 黑木斯说完穿上大衣走出了门。监狱医院是在黑暗潮湿的地下室里。黑木慈和高田少尉走进地下室时，看见一个人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表情木然地望着天花板，嗓音沙哑地喘息着。身着白长衫的监狱医生看见黑木少佐走进来，简短地说：
6: 他已经奄奄一息了，
5: 给他打一针强心剂，不要让他死了。
6: 好。
0: 医生答应着，在上河内的胳膊上扎了一针。黑木子俯身看了看伤者，上河内的眼皮此时动了一下，慢慢苏醒过来。
7: 我这是在哪儿？
0: 黑木子听了不觉一震，
5: 这家伙是支那人。
0: 伤者抖动了一下，两只手在被子里摸来摸去，似乎在寻找着什么。

0: 黑慕斯用汉语问受伤者：
1: 喂，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来新京干什么？
0: 昏迷中的受伤者突然意识到了什么，他紧闭着嘴唇，不再说什么。医生低声地对黑慕斯说：
2: 上佐先生，他已经什么都说不出来了。
0: 黑慕斯转过身，在桌子上找了一会儿，最后打开了一个小药瓶，闻了闻，然后问医生：
1: 这是酒精？
2: 是的。
0: 黑慕斯得意地笑了：
1: 咱们试一试，我喜欢用一些土办法。
0: 医生愣了，赶紧警告他：
2: 这对他是致命的，每一滴酒精
1: 早两个小时和晚两个小时有什么区别？把这个灌到他的嘴里去。
0: 高田少尉见了，忍不住背过身去，但黑慕斯少佐一把把他的头拧了过来。高田惊愕地看着黑慕斯，说不出话来。黑慕斯走进医生，帮着他把受伤者咬紧的牙齿掰开。垂死的人呛了一口酒精，贪婪地吸着空气，但眼睛仍然紧闭着。黑慕斯对着伤者的耳朵低声道：
1: 在新京的大同街，有最好的君子兰。
0: 受伤者麻木的双唇抖动了几下，喃喃地回答：
3: 女孩子都喜欢这种花，到了冬天，这种花开得更好，更好看。
0: 黑慕斯高兴地大叫起来：
1: 太好了，你的表现很好。
0: 听了黑慕斯的话，受伤者突然睁开了眼睛，眼里现出了不安与仇恨。他挣扎着想喊什么，脑袋突然一歪，咽下了最后一口气。黑慕斯摇摇头对医生说：
1: 他死了。
0: 医生翻了翻死者的眼睛，叹了口气：
2: 唉，我说过这是致命的。
0: 黑慕斯的脸上现出了得意的神情：
1: 可是我已经得到了我想得到的东西。
0: 街道上，黑慕斯把车停下来，走下了车，高田也跟着下了车。黑慕斯回头对高田说：
1: 你把今天的事儿忘掉，这个案子由我处理，明白吗？
4: 明白，长官。
1: 你是在哪儿遇到这个人的？
4: 南极街77号附近。
1: 在那儿？你去那儿干什么？
0: 黑慕斯奇怪地看着高田。
4: 长官，我的长辈，我的教官都教育我说，要战胜支那人，就必须了解支那人，所以我有观察支那人的习惯。今天就是我化妆观察支那人的时候，偶尔遇到了这件事情。
1: 嗯，你有这个习惯。
0: 黑慕斯的脸上露出了难以察觉的笑容。
1: 你回去吧，不许跟任何人提起这件事。
4: 明白，长官。
0: 黑慕斯没有再说什么，开车走。望着黑慕斯的背影，高田感到一阵委屈。
5: 你这个家伙也太毒了，你想弄个不用性命就能换来的奖章？哼，休想。
0: 高田说完，抬头看看街道上的指示牌，牌子上写着南头道街。他阴险地笑了一下。还是那座茶馆，高田此时正坐在茶馆里，一边品着茶，一边注视着走进来的每一个人。这时他看见茶馆里走进来一个人，此人衣着整洁，左右看了看，然后在一个空位上坐了下来。高田端着茶杯走了过去：
4: 上尉先生， 我能坐在这里吗？
0: 小林上尉朝着高田上尉点了点头，
2: 请吧。
0: 高田上尉坐下以后，故意凑了过来说，
4: 在新京的大同街有最好的君子兰。
0: 高田说完，期待地凝视着小林上尉的眼睛。小林上尉愣愣地看着他。
2: 君子兰？你喜欢君子兰，上尉先生？可惜啊，我对花一点也不感兴趣。但如果说大同街……
0: 高田失望地打断上尉的话。
4: 知道知道知道，你对那里的姑娘感兴趣。对不起，我该走了。
0: 此时在宪兵司令水野的办公室里，黑木慈正紧张地看着水野。
6: 这件事儿就你知道？
1: 是的。
6: 那个小子不会向板垣汇报？
1: 他不敢。
0: 水野想了想，叹了口气。
6: 说起来，这件事儿应该归板垣负责，我们没必要管这闲事儿。
1: 水野将军，大战在即，我们应该知道情报局能为我们提供些什么情报，这些情报的可靠程度有多高。我们要自己试一试。再说了，他们这些搞情报的成天弄得神神秘秘的，有什么了不起？我们也可以来一下子，给他们看一看吧。
0: 水野又想了想，笑了。
6: 有道理，不过你一个人干行吗？
1: 还是少一些人知道的好，有问题我会找您的。再说了，这是新京，是我们宪兵司令部的天下，谁能翻得了天？
6: 行，你去吧，要干得漂亮。
1: 是，您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
0: 黑木斯说完，兴冲冲地走了出去。此刻在英英诊所，卓越一个人正在收拾诊所的东西，门突然开了，一个人走了进来。卓越一边收拾东西一边说，
7: 哦，你先请坐，我马上就来。
0: 来的人没有坐下，却笑着说，
8: 看来是发财了。
0: 卓越抬头望去，突然愣住了。
7: 向政委。
8: 嘘，小声点儿。
0: 向维成笑了笑，纠正道，
8: 我是向老板。
7: 向老板。
0: 卓越叫了一声，赶紧过去关上门，扑了过去。
7: 政委，想死我了。
0: 说完，眼泪便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一串串地流了下来。向维成让卓越哭了一会儿，拍了拍他的肩膀，
8: 好了好了，你经受住了组织上的考验，组织上让我带你归队。
7: 真的？
0: 卓越惊愕地抬起头来看着向维成。向维成点点头，
8: 真的。
0: 卓越的眼泪又止不住地流下来。
7: 政委，一百多天，一百多天了，你们不要我，不理我，你们不知道我是怎么过来的。
0: 说完又忍不住委屈地哭起来。向维成又一次拍了拍他的肩膀。
8: 好孩子，别哭了。
9: 一滴水只有0.05克，汇入大海，它是翻滚的波浪， 从云中落下，它是久盼的甘霖；流入稻田，它是生命的希望。一滴水只有0.05克，却能滋润大地，孕育粮食。别让它从你指尖白白溜走。践行公民节约用水行为规范，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担当。树立节水观念，养成节水习惯，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节约每一滴水。

0: 晨五点，环卫工人开始忙碌。
1: 凌晨五点，交警在路口执勤。
2: 这样走是不对的，掉头啊！谢谢您配合。
0: 凌晨五点，香喷喷的被子马上就要出第一炉。
3: 给妈俩被子。
4: 聊啥子呀？
1: 凌晨五点，很多人依旧在梦乡，但也有很多人勤快且努力着装点呼和浩特崭新的一天。岁月不声不响，
5: 生活因你而点亮。
6: 长篇小说《电脑骑士》第二十一集。因为有蓝军项目做后盾，艾琳娜索性放手大干，先是窃取各国的经济情报，然后破坏欧洲亚洲的银行

0: 之所以不碰它，就在于这三个年轻人的价值。如果自己手里没有了他们三个人，随时都会被蓝军项目灭了口。所以他要想法子摆脱这一切，而在这以前绝不能放松对他们姐弟三人的控制权。没想到就在这时候，公主和两个弟弟在布里斯的鼓励下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也在想办法摆脱艾丽娜的控制。
1: 杀了他，必须要杀了他，
0: 酋长咬着牙说，
1: 把他叫来谈判，我们一起下手。
0: 奥勒留想了想说，
2: 我不喜欢见血，还是通过远程控制干掉他。
3: 公主觉得不妥说道，
4: 从两年前开始，艾琳娜就不再直接和我们打交道了，应该是她对我们也有所警惕，有了防范。艾琳娜总是通过她的总管对我们下达指示，我看先干掉她所有的亲信仆从，切断和她一切联系，然后再商量进一步的安排。
3: 公主说干就干，她秘密地从法属海外省留尼旺招募了一个50人的私人卫队，这些人都是参加过法国海外军团的退伍士兵，他们宣誓只忠于公主和酋长奥勒留这三位主人。公主把他们安排在梅斯的一个隐蔽的农场里，配备了最先进的武器，每个人都佩戴了和英国间谍007一样的，既有卫星定位作用，又能接受三人指令，还具有10项各种功能的电子手臂。公主把那个农场买下来，经过了全面的电子加固，无论是天上地面几乎没有防卫死角，这是为了防止艾丽娜对他们姐三个使用极端的手段而准备应付意外的秘密地方。
0: 这时候布里斯忽然想起了咖啡馆里的事情，
2: 那两个杀手也太笨了，是你派去的吧？
3: 布里斯直接地问公主，她毫不犹豫地承认，
4: 是我让卫队花重金雇佣的，没想到你也在，我还正为你担心呢。哼，一次不行就再来，必须把艾丽娜这个恶魔从我们的身边弄开。
0: 这时公主的旁边忽然有了酋长的声音，她大声说，
1: 不是弄开，是干掉他。
0: 小奥勒留又开始骂人了，
2: 让那个魔鬼艾丽娜消失，消失。
0: 布里斯沉稳地说，
2: 这就是对他正式宣战。
4: 艾丽娜可能会产生怀疑，但是还没有找到线索，所以她先躲了起来。
2: 那你为什么还同意让艾丽娜去办理公主服装？
4: 我就是让她对我们没有怀疑，当天在咖啡馆动手的时候，我们这里就把她的手下和亲信全都解决了。
0: 听着公主冷静的话语，布里斯一下子愣住了，他迟疑了几秒钟说，
2: 那些人怎么样了？
0: 这时候插进来一个男孩子的声音，
2: 怎么样，全都埋在农场里了。
0: 要知道布里斯是个警察，他大脑的第一反应就是不能违反法律。布里斯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2: 这是用私刑杀人，是不是应该
4: 什么，我们要不这样做，他们就会随时会杀了我们。你听一下这个。
3: 接着公主就播放了艾丽娜和蓝军项目法国组的通话录音，这时艾丽娜的声音传了出来，
4: 蓝军向我要的那个电子炸弹数据他们几个坚决不交出来，怎么办？
0: 接着是一个男人在说，
5: 他们既然不听话，
2: 那就

0: 他们都带回美国好了，你注意配合一下。
1: 好吧，我执行命令。
2: 过了一会儿，又听到艾丽娜给另一个人打电话。
1: 总部下命令了，把这三个人都带回美国去，那样没有这几个孩子做后盾，我们可就危险了。
0: 要不干脆把他们干掉，让蓝军项目部永远也找

0: 这个接电话的就是我们的管家，那个畜生。
1: 这时又听到艾丽娜说，
0: 也只好这样了。蓝军项目部交给我一个重要任务，现在这个国家都在寻找，他们承诺只要完成就放弃对我们的一切指控，同意我们做自由人，但是前提是把那三个孩子送到美国。
2: 我看蓝军项目部靠不住，这几个小混蛋开始不听指挥了，只有按刚才商量的办。
0: 别急，等我回来以后再看怎么对那三个孩子动手。
1: 声音效果不是太清晰，布里斯正要问的时候，公主解释说，
3: 这是从卫星设置的视频上还原出来的，是利用他身上的电流的波动恢复成声频的。布里斯一下子惊呆了，他心里想，
1: 好家伙，从卫星图像的电流波动中还能剥离出来还原成音频，有了这个技术还用搞什么窃听吗？
3: 布里斯的后背一阵阵发凉。
1: 公主对我的身份一定很了解，她不会是在对我使用美人计吧？
3: 布里斯的脑子里真像是在翻篇一样，回忆着每一次公主对自己说的每一句话。
1: 不不不，公主对我是诚心的，是爱蒙住了她的双眼，我们难道不应该献出自己真实的感情？
3: 在发明了电子炸弹以后，公主和两个男孩子一直不满意她的爆破力。在做了炸弹当量提升并知道整个实验的结果后，酋长高兴地在床上直打滚。
1: 艾丽娜要求他们交出数据和参数，三个少年坚决地拒绝了。公主告诫两个弟弟，
0: 这个电子炸弹的威力可以毁灭世界现在所有的电脑系统，同时也包括我们自己。要是被别人掌握，那我们就会随时受到威胁。你不服从他，他就可以炸毁你的设备，也就无法施展自己的才能，再去做更多的事了。
3: 这句话说得太中肯了，两个弟弟都明白。
2: 没有了计算机系统，我们能做什么呢？
3: 酋长忽然提议，
4: 我们要设计出完全独立于地球现有技术的自主机器人。
1: 而公主想得更远，
0: 我们要设计出几个替身，他们的智力是我们的千万倍，而且完全在我们的意念控制下。
3: 奥勒留明白了，
2: 那样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任何手段可以制约我们三个了。
0: 不，是四个，还有王子。
3: 布里斯脱口而出，
2: 千万倍，这样统治地球也够了，
1: 可是我们人类的寿命是有限的。布里斯惊奇地闭不拢嘴，一句话提醒了公主和那两个神童。公主果断地说，
0: 我们要有一个万年计划。
3: 公主和两个弟弟商量着要把这个计划定为蓝军项目。布里斯又多了一嘴，
1: 艾丽娜不是已经把你们当作蓝军了吗？
3: 酋长说，
2: 姐姐的意思就是替身。
0: 对，我知道很多国家想把我们缉拿归案，所以我已经下令把勒索病毒释放出去，利用美国国家安全局泄露的危险漏洞永恒之蓝进行传播，为我们争取一点时间，就让世界乱一阵子吧。

0: 的孤主服装，三种色彩神秘的晶体岩石，多国特工展开激烈争夺。
1: 国际刑警叶赫布里斯深入调查，发现所有的犯罪活动都源于蓝军项目的控制，决心把这几个少年带出罪恶的深渊。
0: 赫连嘉欣长篇科幻小说《电脑骑士》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布里斯这才知道勒索病毒是一种蠕虫式的勒索病毒软件，大小为 3.3 兆。这种勒索病毒肆虐显然是一场全球性互联网的灾难。酋长说，
2: 勒索病毒应该是自灰鸽子和熊猫烧香以来影响力最大的病毒之一。
1: 既然没有人能阻止病毒，布里斯也只好不去想它了。当布里斯还在思考他们的万年蓝军计划，电脑屏幕忽然亮了起来，在布里斯的面前出现了一个绝世美人。布里斯一开始以为是什么照片上的漂亮女孩，大大的眼睛像海水一样蓝，有着精巧的小鼻子和尖下巴，她的头发是金色的，梳着两只小辫子，前面卷曲的头发盖着她大大的脑门，就像是芭比娃娃一样。布里斯不由地喊了起来，
2: 怎么和我梦里的公主一模一样？
3: 布里斯使劲地看着她，立刻感觉到那双冷冷的眼睛里有一种能刺穿心脏的感觉，一下子她动了起来，在屏幕里看着布里斯问道，
4: 我是你想象的那样吗？
2: 啊，比我想象的还要美，一万倍。
1: 这个时候，布里斯把一切什么警局、什么电脑骑士的任务全都丢到脑后去了，他心里只是念叨着，
2: 我爱上他了，真的爱上他了，不管他性格有时候是多么的冷酷和随心所欲，我真的爱上这个公主了。
3: 这时候就听到公主忧郁地问，
4: 那你还要离开我吗？
1: 布里斯张口结舌地说不出话来，过了好一会儿才想起回答他，
2: 啊，我会时刻守候在公主身边。
3: 这时公主忽然说了一句，
4: 你不会嫌弃我们的身份吧？
2: 身份？嫌弃？
3: 布里斯睁大了眼睛，他不解地看着他。
2: 公主说，
4: 艾琳娜说道，我和两个弟弟都是奴隶。
1: 布里斯愤怒地几乎喊了起来，
2: 你说什么？奴隶？谁的奴隶？你是高贵的公主，你们都是自由的公民。
1: 然后布里斯又放低了声音说，
2: 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是公主的奴隶。
1: 两个男孩子的脑袋一下子挤了进来，他们对布里斯挤了挤眼睛。
2: 昂子，你是好人，我们喜欢你。
3: 公主显然还没有完全相信布里斯的话，她只是可怜兮兮地说着，
4: 那我们会有国籍吗？会有护照吗？会有家庭吗？人们会怎样看我们呢？
1: 布里斯看着电脑里公主的眼睛，充满爱意地对她讲，
2: 都会有的，我们一起去慢慢地回归社会，你们本来就是法国人。
1: 布里斯有些明白艾琳娜为什么这样恶毒地对待公主和她的两个弟弟了。
2: 就是那种凶恶的巫婆看到白雪公主的想法，不能让世界上有更美丽的女人和更聪明的人存在。
1: 奥勒留看着那个洋娃娃似的

0: 公主说：
1: 姐姐，
2: 我相信他 Peter 是男子汉，他一定会保护我们的。
0: 这时候布里斯看到了奥勒留的胳膊那上面被烙上的英文字母奴隶的伤疤，布里斯惊讶地问：
3: 你这是？
1: 公主这时候也伸出了胳膊，那雪白的细细的胳膊上同样有着象征奴隶的字母伤疤。她平静地说：
4: 我的后辈前世也有，都是艾琳娜亲手用烧红的烙铁烫上去的。那时候我才10岁，两个弟弟7岁和8岁。
0: 布里斯的心都凝固了。
3: 真的吗？我不能想象那个美丽的艾丽娜，那个心理学专家，那个文质彬彬的女人，竟然是一个极端残暴的刽子手。她用这种手段去对待3个无助的孩子，真是文明社会的耻辱，极端私欲下的罪行。
0: 布里斯牙齿紧紧地咬着，不小心把嘴唇都咬破了。他跺着脚用中国话大声地说：
3: 真该千刀万剐，杀他1000遍也不及我心头之恨。
0: 爱因斯坦曾说，这是一个我们已经忽略了太久的变量，也许因为我们害怕爱，因为这是宇宙中唯一的人类还无法随意驾驭的能量。为了让爱能够清晰可见，我用最著名的方程式做了个简单的替代法。如果不是智能方程，我们接受治愈世界的能量可以通过爱乘以光速的平方来获得，我们就得出一个结论：爱是最强大的力量，因为爱没有限制。布里斯忽然想到眼前的3个人，他们面临着很大的危险。
1: 公主，艾丽娜失踪了，很可能是去完成她所说的那件任务，可这个女魔头随时都会出现，她的背后是强大的美国情报系统，对我们形成的威胁可不是一般的严重啊。公主显然被布里斯的真心所感动，她眼泪汪汪地说：
4: 王子，我们需要你，你能到这里来看看我吗？
0: 布里斯的心里一阵喜悦涌了上来。
3: 这不就是我做卧底的目的吗？
0: 可是很快布里斯的心里就提醒自己，
3: 怎么，难道你还想做艾丽娜那样的坏人？
0: 这时布里斯的心里有一个声音在响亮地对自己说：
3: 你不能去做任何损害你所爱的人，让那些什么卧底任务滚得远些吧。
1: 公主着急的近乎于疯狂地说：
4: 我们在梅斯，你坐飞机来，马上，你马上来到我的身边。
0: 布里斯一下子想起来，
3: 真是上帝的安排，我的身份证明就放在梅斯的警署，这不是在提示我什么吗？
0: 布里斯小声嘀咕着古时候也不知是谁的一句话：
3: 世间一切皆有定数，我自任由之。
0: 已经是下午3点了，布里斯想了一下，把给公主的3件首饰和那3块手表带好，马上赶往巴黎火车站，乘坐法国国营铁路公司的列车。在列车上，布里斯给阿尔弗雷德长官发了一个信息：
1: 急事，到梅斯。
0: 布里斯心想，
3: 有什么情况去了再说吧。
0: 巴黎到梅斯只用了1个半小时，布里斯在车站出口远远就看到有一些人。
3: 应该是公主和她的2个弟弟来接我。
0: 走出来以后，布里斯先看到周围有一些皮肤黝黑的彪形大汉，瞪着眼睛向四处张望着。
3: 这可能是他们
0: 里斯打量着那些卫队人员的位置，用一个警官的眼光做着评价。
1: 哦，还算是训练有素，点位也正确。
0: 布里斯朦朦胧胧地走到了三个年轻人的面前，这是他第一次面对面地看着眼前这三个神奇的少女。

0: 少年的你，一起学习未成年人保护法。
1: 平时我爸爸开车的时候，我都是妈妈抱着坐的，根本用不到安全座椅。
2: 这是不对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8条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为未成年人提供安全的家庭生活环境，及时排除引发触电、烫伤、跌落等伤害的安全隐患，采取配备儿童安全座椅、教育未成年人遵守交通规则等措施，防止未成年人受到交通事故的伤害。
3: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4: 长篇小说《电脑骑士》第22集。公主告诉布里斯，她和两个弟弟在梅斯。布里斯马上赶往巴黎火车站。巴黎到梅斯只用了一个半小时。布里斯在车站出口远远就看到有一些人，他朦朦胧胧地走到了三个年轻人的面前。他第一次面对面地看着眼前这三个神奇的少女和少年。公主身材修长，穿着白色长裙，她大概身高1米7左右，大大的脑门长着几乎和芭比娃娃一样可爱的脸，只是那双蓝眼睛更大一些。酋长虽然才15岁，五官表现出典型的拉丁民族特点，他的个子快和布里斯一样高了，虽然还有些稚气，但是有着和公主同样深邃的眼睛。奥勒留14岁，个子要比酋长哥哥矮多了，就像个11、12岁的孩子，一副天真善良的模样，只是在盯着看你的时候，那双黑眼睛一闪一闪的，也有着刺人的感觉。奥勒留来回地看着布里斯和公主。
5: 怎么？电视里不都是要拥抱一下吗？
4: 公主微笑地面对着布里斯，她的嘴唇微微地张开，两只胳膊轻轻地抬起。布里斯的专业知识在提示自己，
6: 布里斯快拥抱她，姑娘渴望爱、拥抱和亲吻，公主渴望你的爱情。
4: 布里斯一下子跑过去，紧紧地拥抱着她，亲吻着她甜蜜的嘴唇。
6: 公主也深情地吻着布里斯，嘴里喃喃地说着：“
7: 王子，我快上不来气了。”
4: 但是布里斯丝毫没有松开嘴唇。就这样忘掉了世间的一切，亲吻了10几分钟，直到奥勒留推了推布里斯。
5: 皮特，姐姐怎么不呼吸了？
4: 这一下把布里斯吓得立刻张开了眼睛，他惊恐地看着怀里的公主。这时那芭比娃娃一样的公主睁开了她和天空一样蓝色的大眼睛，她笑了，笑得那样美，那样的灿烂。酋长在布里斯耳边悄悄地说：“
6: 王子，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公主姐姐在笑。”
4: 在激动的笑声中，他们出发了。他们的车队可真够威风的，都是高高大大的德国军用越野车，比美国 CIA 和 FBI 的车辆威风多了。每辆车的车顶上还有一个巨大的金属罩，前面3辆车开道，后面5辆车尾随。布里斯四人坐的是中间那辆轿车，是德国的16缸6000cc 的加长奥迪防弹轿车。可是奇怪的是，车辆发动起来声音却小得很。 到了刘所。
5: 这辆车它平时使用四个缸工作，燃烧的是压力氢气，我们都是向油箱里加水的。
4: 布里斯说，
6: 哦，这是德国最新的技术吧？
5: 啊，是我的水氢分解技术，酋长把汽车重新改造了。
4: 酋长开着车，他把小奥勒留也叫到前排去坐，把后排留给布里斯和公主。小奥勒留总是忍不住好奇，要扭过头来看。酋长说，
6: 你这样姐姐会不高兴的。
4: 然后就把前排和后排中间的玻璃升了起来，小奥勒留就从后视镜里看着公主和布里斯。
5: 酋长，你说王子和姐姐会不会再亲吻呢？
4: 酋长把镜子翻过来朝上，对奥勒留说，
6: 小伙子，你该懂得，姐姐好不容易得来的爱情，那是她和王子之间的事，咱们最好不要打扰他们，好吗？
4: 布里斯看到这辆车有些奇怪，在车的中间有一个100厘米直径的圆柱，布里斯想，
6: 这可能是加固车体的立柱吧。
4: 布里斯搂着公主坐在后面的座上，公主抱紧了他的腰，紧紧地靠着他的身体，把头放在布里斯的胸前，那金色的头发漂亮极了。布里斯用手轻轻地抚摸着她的金发，低着头看着眼前的姑娘。
5: 公主这时才转过脸来，她看着布里斯的眼睛，喃喃地说着，
7: 这些都是真的吗？王子，我的王子。
4: 布里斯轻轻地吻了吻她的面颊，说，
6: 当然是真的了，放心吧，我们不会分开了。
4: 梅斯是法国洛林地区的历史文化名城，它和卢森堡小城加上德国的特里尔和萨尔布吕肯组成了城市四重奏。
5: 汽车开过一座古老的剧场，公主指指点点地给布里斯讲解着，
7: 你看，这是梅斯古老的剧场，它的下面是摩泽尔河的沙洲，所以经常受到河水上涨的威胁。在它的石阶上有着不同时期河水泡过的印记，记录下了它的悠久历史。
5: 当路过一座大教堂的时候，公主看着车外对布里斯说，
7: 那个河边的普罗斯特坦教堂，我和两个弟弟上学的时候经常去，像我们曾经生活过那个海边的修道院，我们三个特别喜欢在水边看尖顶教堂的倒影，常常就坐在那儿，一直待到太阳落下去都不想走。你要知道，水中的教堂影子就像是一幅油画，是那样的美好。
4: 布里斯侧着脸看到教堂有一面装饰着彩绘玻璃，在夕阳的映照下发着各种色彩的光芒，为那个高高的建筑增添了一份艳丽。黄昏慢慢地降临了，能看到整个城市沿着河岸一片灯火辉煌。这时候前面的开道车发来语音，
5: 一辆化学品罐车横翻，前方道路堵塞，无法通行。

0: 酋长打开了车上的微波雷达，可以看到道路左侧是山，右侧是流淌的河水。他对前面车上的人说：
1: 顺序起飞越过。
0: 话音一落，布里斯顿时感觉到车辆在抖动，就听到前后都是轰鸣声，再一回头，看到自己坐的汽车正在向上提升。渐渐的，看到他们的车队全都平稳地飞行在城市上空，就像是一群怪物从城市的边缘飞过。布里斯忽然想起，
2: 哦，上个月奥洛留说过飞行汽车的事，现在已经使用上了。
1: 公主看着布里斯笑着说，
0: 这是三栖车辆，可以在天空飞行、水面航行和公路行驶的汽车。当在水面的时候啊，上面的螺旋桨可以转动90度，我们的车辆就改变成气垫船那样工作方式了。其实这几辆早就安装了，我们担心艾琳娜又要窃走技术，所以一直没有使用。
1: 布里斯这才明白，这辆车采用的是双环式螺旋桨，平时合并起来在车顶的金属罩里，用的时候左右旋转分开，车里那个碗口粗的金属立柱就是螺旋桨的传动轴。只听公主说，
0: 目前起飞高度可以到300米，飞行距离是150公里，在出现意外情况的时候规避风险已经足够了。要知道这里最重要的技术是水氢分离浓缩，至于这些汽车的作用，也就是能源改进的过程。两个弟弟再努力吧。

0: 一个有着高科技手段的黑客组织，三个具有极高智商的少年，他们发明电脑炸弹，窃取各国银行。
1: 一件奇特的公主服装，三种色彩神秘的晶体岩石，多国特工展开激烈争夺。
0: 国际刑警叶赫布里斯深入调查，发现所有的犯罪活动都源于蓝军项目的控制，决心把这几个少年带出罪恶的深渊。
1: 赫连嘉欣长篇科幻小说《电脑骑士》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他们在郊外的一座城堡降落下来，它是建筑在一个山坳里，城堡坐北朝南，三面环山，前面是一个不大的湖。

0: 的大门就设在塔下，可能是城堡里面的人越来越多，于是就在西面紧挨着三层楼房的旁边又建了一个圆筒式的三层楼房。离筒形房不远的地方，在靠近湖边的一侧有一座谷仓和马厩，现在成为两用车的机库。布里斯脱口而出，
1: 这里山清水秀，真的很美啊。
2: 走在前面领路的公主回头看了一眼说，
0: 美吗？过去的这里可是个监狱。布里斯心想，
1: 是啊，
3: 我们要设身处地为公主他们想一想。哎，真是不该这样说话。
2: 晚餐在城堡的大餐厅里，这个城堡已经被艾丽娜买下来了。由于清除了艾丽娜的人，公主从德国招募了一个男管家和两个厨师。她说，
0: 王子，这里我还准备再雇佣几个女仆和一个保洁大妈。布里斯微笑着点了点头。梅斯这儿的人，他们的口味偏重于德国风格，晚餐是每人一份煮得很烂的猪肘子和土豆泥，配了半盘子的泰国稻米饭。布里斯才吃了一半，看到公主和两个男孩把盘子里的东西已经吃得精光，他不由得感到惭愧，觉得自己十分对不起公主和两个弟弟。
3: 他们还在长身体，可想而知那几年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
0: 公主把她的警卫队分成两部分，20人警卫城堡，30人负责工厂。布里斯听到后奇怪地向城堡外的山上看了看。
3: 工厂在什么地方？
2: 公主和两个弟弟现在是每人一个套间。公主领着布里斯看了看以前艾丽娜安排他们住的房间，那是地下2楼靠近水塘的一间大屋子，里面潮湿，满屋子都是发霉的味道，一尺长的大老鼠不断地在洞口探头。房间里用木头架起了3张床，在里面的墙角拉开一根绳子，上面搭了一块花布，就算把房间里的男女分隔开了。
0: 那时两个弟弟小，他们害怕，我就让他俩睡在里面。布里斯心疼地问，
3: 你就守在这个门口？
0: 是啊，我来的时候10岁，酋长8岁，奥勒留才7岁，我们一直在这里住，住了5年左右。后来我们向艾丽娜提出抗议，如果不改善我们的条件，我们就不执行她的任何指令。
2: 本来这里房间就很多，那个艾丽娜为了给3个孩子一种心理压力，在他们的心里牢牢地形成自己是艾丽娜的奴隶，于是一开始采取了各种非人道的手段。只是21世纪和奴隶社会完全不同，对于艾丽娜来说，这3个人的头脑比什么都重要。艾丽娜禁锢了他们的身体，却禁锢不了他们的智慧。公主及时把窃取的40亿美金转入了一个艾丽娜掌握不了的秘密账户，又为他们自己建立了一座梦幻工厂。公主把布里斯领回到3楼自己的房间。
0: 王子，今天你就住在我的外屋，等到明天把房间准备好之后，你再搬到那里去，好吗？
2: 公主的卧室在里面，外屋有一张床，墙上布满了电脑视频，桌子上摆满了各种电子仪器，很多布里斯都不知道它的用途，就像美国3军指挥部的作战室。公主没有更多华丽的衣服，她喜欢穿像修女那样袍子似的服装。她回去洗了澡，穿了一套特意为了见布里斯而买的睡衣。公主转过身来，让布里斯掀起睡衣的后面，布里斯看到了他的后背，从脖子到腰没有一块完整的皮肤。

0: 全是用火烙铁烫的伤疤，那些横七竖八的字母把布里斯的眼睛都刺激得充满了血。
1: 艾琳娜在我11岁的时候，她的手表找不到了，硬是说我拿了她的，我坚决不承认。艾琳娜把她的管家叫来，叫她当着面惩罚我。我看到了那块表，就在管家西服坎肩的上衣口袋里。我不断地挣扎着，大声地喊着，可是艾琳娜那个魔鬼还是让那个手下。后来我的心整整流了3年。公主咬着牙并没有流泪，布里斯把她抱在怀里，心里的仇恨怒火燃烧。
0: 我的公主，对于那个邪恶的艾丽娜，我一定要把她碎尸万段。这时公主捂住了布里斯的嘴。
1: 好了王子，今天我们不说她了好吗？
0: 公主帮布里斯脱下了衣服，让布里斯在外屋的床上躺下来。
1: 王子，今天你累了，好好休息，我们的日子还长呢。
0: 可是他站在，
1: 你看行吗？公主浑身滚烫，她在布里斯的怀里使劲地扭动着。布里斯喘着气，俯视着那张美丽的脸说：
0: 什么都好，只要有你，一切都是次要的。
1: 第二天早晨，奥勒留看着布里斯认真地说：
2: 皮特，年轻人，你从我和酋长的手里抢走了姐姐，总该送点什么礼物吧。
1: 布里斯拿出了带给他们的那3件首饰和3块百达翡丽手表。酋长看着弟弟说：
0: 首饰都给姐姐，那是她应该得的，姐姐戴上该多漂亮啊，算是我们送给姐姐的礼物。
1: 奥勒留眼睛湿润着。
0: 姐姐就像我的妈妈，没有姐姐的保护，我早就死了。
1: 原来公主后背上的烙铁印是保护两个弟弟为他们挡着那烧红的烙铁而留下的。最后艾丽娜还是强行在两个男孩子的胳膊上各自留下了一个印记，而公主的前胸和后背上几乎没有一块平整的皮肤。想起昨天晚上，布里斯抚摸着她那满是伤痕的身体，心都要碎了。布里斯心里发着誓，
0: 这个仇要是不报，我就不是一个男人。
1: 早餐的时候，公主挨着布里斯坐，她带着幸福的笑容，不时地扭过头来看布里斯。酋长先是把一片面包抹好了黄油和果酱递给了公主姐姐，奥勒留把煎好的牛排切成小块送到姐姐的面前。他俩扭过头来说：
0: 王子，我们是一家人了，你时刻都要对姐姐好，不然的话，你知道我们是不会客气的。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交通运输部目前持续维持强降雨二级防御响应，截至今天上午10点，浙江、安徽等五省份国省干线43个路段采取主动封闭管控措施。长江南京段江面上仍然风雨交加，阵风风力达7到8级。目前辖段内超过1000艘船舶仍处于停泊避风状态。受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降雨影响，太湖水位持续上涨，已于今天11点25分稳定涨至警戒水位3.80米，并将继续上涨。依据水利部全国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编号为太湖2026年第一号洪水。总台记者从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获悉，今天开始，海河流域中南部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张卫河、子牙河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部分河流将发生编号洪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了解到，我国生态保护15规划出台，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生态空间格局持续优化，生态质量稳步改善，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得到有效缓解，优质生态产品供给更加丰富，国家生态安全将得到有效保障。具体目标是，自然保护地面积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不低于18%，生态质量指数提升至86.5%，水土保持率达到74%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25.8%。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与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通电话，讨论两国在无人机和粮食安全等领域的合作。泽连斯基当天晚些时候说，乌方一个代表团已抵达沙特，将推进相关领域合作。右翼的哥伦比亚新政府10号宣布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拥有主权，此举背离联合国有关决议及国际社会长期立场。哥伦比亚成为继美国后第二个做出这一承认的国家。美国于2019年宣布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拥有主权。南非多地10号持续遭遇强降雪、冻雨和大风天气，夸祖鲁纳塔尔省山区积雪严重，部分道路被迫关闭，大量车辆滞留，交通运输受到影响。世界气象组织10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7月西欧持续遭遇高温和干旱，6月到7月平均气温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西欧这一时期

比平均气温为21.62摄氏度，比1991年至2020年平均值高2.79摄氏度。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总台记者从北京市交通委了解到，道路交通防汛分指挥部已启动二级应急响应。今天晚高峰，明天和后天全天，北京市交通委、北京市公安交管局决定将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通行。针对暴雨红色预警区域存在停车场雨水倒灌的风险，北京市交通委会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和相关区梳理了77条地势较高的道路，将作为紧急避险停车区域向市民开放。此外，今天下午到13号上午，北京市交

0: 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0: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0: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2: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0: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3: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0: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4: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新闻进行时。各位下午好，我是博宇。
1: 大家好，我是子君。我们来关注台风白海豚的情况。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在浙江登陆，并持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它虽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但强降雨影响远未结束。预计未来几天，白海豚将对我国多地造成持续影响。
0: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丰沛水汽源源不断地涌入河南，河南大部将陆续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北中部的局部地区还会出现特大暴雨。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河南台记者刘长元。你好长元，先来介绍一下河南现在的天气情况。
2: 好的，那我现在的位置是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从昨天夜里开始雨断断续续的一直是下着，刚刚雨势有增强了，但是主干道上目前还没有明显的积水。据河南省气象台的消息，今天河南将迎来本轮台风降雨的最强时段，安阳、鹤壁、新乡、焦作、郑州、开封、许昌、平顶山、南阳等多地将出现明显降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中安阳、鹤壁、新乡、焦作、郑州、许昌北部、平顶山西部、洛阳南部部分地区，整个过程累计的雨量预计可以达到300到500毫米。更需要留意的是太行山、伏牛山山前区域，局地的累计雨量可能超过600毫米。对此，河南省气象台今天中午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并发布了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提醒大家做好防范避险工作。主持人。
0: 那为了防范应对白海豚的影响啊，相关部门采取了哪些举措呢？
2: 那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下午启动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密切监测雨情、水情、汛情变化，适时采取针对性的应对措施。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河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了城市暴雨积涝风险提示，经研判，18个地市的194个区县受影响比较大。相关部门将重点对城市洼地、积水溢涝点、各类下穿通道、地铁隧道等区域进行深入排查，全面保障城市的安全运行。那当前正值暑期的旅游旺季，为了保障广大游客的安全，平顶山、瑶山风景区、新乡宝泉旅游区以及信阳的多家景区采取了临时闭园措施。文旅部门也提醒游客不靠近涉水区域，远离山区峡谷等高风险地带，合理调整出行的行程。农业方面呢，当前河南玉米、花生、大豆水稻已经陆续进入了灌浆期，豫北局部的玉米处于吐丝期，都是需水需肥的关键期。本轮降水将有效增加土壤蓄水，为秋粮后期灌浆奠定水分基础。但是降水相对集中，而且具有一定的极端性。根据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发布的农田自涝风险预警，河南西部和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农田自涝的风险很高。降水同时伴有较大的风力，局地下雨米有倒。

0: 伏的风险，需要注意防范农田自涝，密切关注玉米倒伏风险，雨后做好田间的综合管理。另外呢，这次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对畜牧业生产安全考验很大。农业部门组织技术人员包片包场，重点紧盯沿河沿沟低洼易涝、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周边的养殖场区，做到风险早研判、预警早传达、隐患早处置。主持人，
1: 嗯，好的，刘长元。
2: 受台风白海豚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浙江象山沿海海水养殖场出现水位暴涨情况。为最大限度降低台风灾害带来的养殖损失，从昨天开始，当地市县两级渔业专家走进当地受灾较重的养殖区域，面对面指导养殖户科学开展救灾减灾工作。来听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钱志尧、象山台记者周春梅的报道。
3: 在象山县敦澳村的连片海水养殖塘，渔业专家通过仪器检测各养殖塘的 pH 值、溶氧量等多项水质指标。宁波大学海洋学院教师周素明介绍，经过测量显示，原本养殖塘稳定的 pH 值、溶氧量等关键指标出现大幅波动。
4: 那现在这么大的降雨量了以后呢，它的盐度一下降到了只有15%左右，就是它指标变化太剧烈了，使它的摄食、免疫它都会下降。那如果处理不得当的话，可能会出现一些相应的一些疾病和死亡的情况。
3: 敦澳村拥有连片海水养殖塘2000亩，养殖品种

0: 害爆发，造成减产甚至绝收。养殖户何光森：
1: 当下那个应急反应这个怎么处理？我这里大概40多亩，青蟹、小白虾、蛏子、雪蛤。
0: 周素明提醒养殖户要用科学管理方式，最大限度减少台风之后的次生灾害。
2: 上层的水给它排掉，让它的盐度缓慢的、稳定的提升。我们通过充氧，通过投一些或者是泼洒一些这个光合菌，让它的溶氧逐步的回升，补充一些微藻，补充一些其他的一些菌，你比如一些芽孢杆菌，还有其他的菌啊，然后来平衡它的这个微生态。
0: 据了解，象山县共有水产养殖面积近20万平方米。经历了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后，象山县渔业部门已出动4支技术小分队，奔赴西周、鹤浦、黄壁坳等主要养殖镇村开展技术指导。
3: 台风白海豚侵袭，安徽池州对长江江豚的巡护工作进入高度戒备状态，确保微笑天使在极端天气下的安全。来听总台记者李毅、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的报道。
4: 长江池州段有200多头长江江豚栖息，密度为长江干线最高。台风白海豚来临，池州市贵石区发动牛头山、乌沙等沿江乡镇的长江江豚巡护员开展禁滩专项行动，特别是江豚活跃度比较高的黄盆闸、里洋河口等地区，集中清理长江岸线及浅水区的塑料垃圾、废弃渔网和漂浮杂物，避免在台风引发的风浪中缠绕或误伤江豚。安徽安庆江豚省级自然保护区贵池管理站站长吴刚：
5: 确认过一些突丝对江豚的一个缠绕，让江豚的活动的区域加强了巡护时间、巡护力度。
4: 另外，在台风逼近时，部分资深巡护员还会凭借多年经验，通过观察水色与波纹变化预判江豚位置，引导其向深水区或避风港湾迁移。池州市东至县长江进捕渔镇协助巡护队队员陈龙寇：
6: 从东流出发到这个新户围，发现有几群江豚呢，第一群大概2-3头吧，然后是越来越多，总体大概发现了有18-9头吧，同一片水域，就在新户围那一块吧。
4: 目前池州市林业、农业等部门联合长江海事，强化栖息地监测与管控，利用无人机巡航、光电监控及人工巡查组成的5位一体立体管控体系，对江豚重点栖息河段进行高频次监测，同时严格管控沿江人为活动，减少环境波动对江豚的额外干扰。

0: 我们继续来关注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晚会昨晚在北京举行。作为中国电影界唯一由观众投票评选的国家级奖项，本届百花奖有101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大众评委在颁奖典礼现场以按表决器的方式当场选出9项大奖。
1: 从公布提名名单起，奖项的归属就备受关注，最终9项大奖花落谁家？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2: 百花奖以普通观众投票为唯一评选标准，真实映照年度华语电影的市场热度与大众口碑，是名副其实的华语电影大众风向标。全民初评加现场中评的双阶段机制，既是百花奖观众奖属性的核心，也是本届颁奖最大的悬念与看点。最佳影片集结了年度口碑与质感兼具的标杆作品，本届共有《小小的我》《飞驰人生三》《哪吒之魔童闹海》《捕风追影》《惊蛰无声》《镖人》《风起大漠》6部影片入围。
3: 哪吒一骑绝尘啊！
4: 哇，哪吒
3: 倒计时
4: 五十四票，
3: 一，投票结束。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恭喜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最佳影片获得者。哪吒之魔童闹海，
2: 最终哪吒

0: 之魔童闹海斩获最佳影片。国产动画电影摘得最佳影片这一最高荣誉，标志着中国动画电影从技术到叙事的全面成熟。出品人王长田说，
1: 这是百花奖第一次把最佳影片颁给了一部动画电影，深感荣幸。这是中国动画的集体的荣誉时刻，感谢全国的动画同行全力的托举，让动画电影不仅仅在票房上被看到，同时作为重要的电影艺术形式得到如此重要的肯定。当然要感谢饺子导演，希望中国的动画电影能够百花齐放，盛开在每一个周日的电影院，盛开在每个观众的心里，盛开在梦想到达的世界的每一个地方。
0: 最佳导演提名中，大鹏凭借《长安的荔枝》完成了商业导演到历史古装题材的稳健转型，申奥执导的《南京照相馆》完成了一次对历史的庄重回望，杨丽娜用极简纪实镜头赋予小小的我现实温情质感，张艺谋以惊蛰无声实现创新突破，邵艺辉以好东西轻盈灵动的风格拓宽创作边界，袁和平立足武侠根基打造镖人风起大漠的江湖气质，最终大鹏凭借《长安的荔枝》捧得最佳导演奖杯。
2: 相信这会鼓励很多努力的人，告诉大家只要坚持就会有回应。
0: 最佳编剧提名集结了不同题材的创作高手，许陆阳、张柯、申奥联合创作的《南京照相馆》以小见大，构建历史叙事。该片不仅获得票房口碑双丰收，也在颁奖现场再次赢得观众代表的认可，获得最佳编剧奖。
3: 我是电影《南京照相馆》的编剧张柯。我们电影《南京照相馆》的编剧集体一共有三个人，分别是张柯、许陆阳，还有我们的导演申奥。在电影上映的时候，我每天都会在票房软件去看，但看的其实不是票房的数额，我看到最喜欢关注的是那个观影人次，因为每一个人就像今天这个大众电影的这个重字儿一样，其实重字儿是由无数的人构成的，所以我觉得每张电影票可能是一个人打车的钱，可能是有的人吃饭的钱，但他们用这个钱买到了电影票，他们在电影中看到了自己的人生，看到了历史，看到了各种情感，看到了我们民族的记忆，所以我觉得看电影的每个人都是值得我们这些做电影的人尊重的。
4: 5、4、3、2、1，
5: 恭喜。
0: 最佳男主角提名竞争激烈，易烊千玺在《小小的我》中精准诠释脑瘫患者刘春和，以细腻入微的表演展现小人物对抗命运的倔强生命力，共情力拉满，最终摘得桂冠。他也因此成为首位00后金鸡百花双料最佳男主角。
6: 2020年，六年前，我从百花拿走了最佳新人，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演电影《少年的你》。从2018年到现在2026年，大概8年的时间里面，我竟然已经从新人主演了大概12部电影左右，所以到现在，我特别感谢观众朋友们能够对我有这份信任，业内的工作者们能对我有这份信任。
0: 魏诗雅凭借《破地狱》中饰演郭文月摘得最佳女主角，王骁凭借在《南京照相馆》中塑造的人物老金，将乱世中普通人的恐惧与坚守演绎得层次分明，获得最佳男配角奖。萨日娜凭借在《抓娃娃》中对奶奶生活化克制而扎实的演绎摘得最佳女配角。越剧演员陈丽君凭借在电影《镖人风起大漠》中饰演的阿玉亚，以61票的绝对优势斩获最佳新人奖。他在获奖感言中表示，
7: 觉得这是对我跨界尝试最大的肯定和鼓励，我想也许也能够为更多像我这样的戏曲演员打开更多的机会和可能。中国电影和中国戏曲本来就是血脉相连，期待我们真正成为一家人。我觉得百花新人奖是对未来的一种期许，我期许未来 我们中国电影，我们中国武侠电影，中国戏曲能够越来越好。

0: 行李二次安检。而当旅客前后两程航班中转衔接时间比机场最短中转衔接时间短时，机场会有专人协助旅客快速中转。
1: 那我现在是已经到达了第二程航班的这个登机口，我大概算了一下时间，从前续航班落地到一直现在到达第二程航班的登机口，大概花了20分钟左右的时间。那么这个中间因为不用去重新的托运行李、办理值机手续、去安检，所以整个过程还是非常快、非常流畅的。
0: 稍作等待，记者就登上了从昆明飞往腾冲的中转航班，顺利抵达目的地。
2: 想要让航司和航司之间、航司和机场之间能够信息通畅、标准统一的为旅客服务，这些呢都离不开数字平台的支撑。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曹丹的报道。
0: 民航中转旅客服务平台和国内通程航班服务管理平台是目前民航局引导搭建的两个数字化平台，其中中转平台集纳整合了各家航空公司订座、离港、行李等多项数据，打破各航司的信息壁垒，精准识别跨航司中转的旅客和行李。系统一旦认出中转旅客，后续服务随即自动触发。
3: 中国航信机场数字业务部产品经理程中峰介绍，
4: 这样的话呢，在这个始发站机场，我们就能够为旅客办理一次值机和行李之光。
0: 通过中转平台，让始发机场提前了解旅客后续行程，中转机场实时掌握旅客到达和衔接时间，服务保障环环相扣。而遇到前续航班延误等特殊情况，平台还能及时提醒，让工作人员为旅客提供一对一的中转保障。
3: 中国航信机场数字业务部产品经理程中峰，
4: 图上看航班的衔接时间呢是78分钟，已经低于这个兰州机场的最长保障时间。如果之前呢没有这套系统的话，那旅客呢可能是赶不上下一趟的飞机了。通过我们这套系统呢，首先这个打通这条信息呢，让机场知道有哪些中转旅客要中转，并且这个旅客他身上带了哪些行李，我们可以把这个需要保障的旅客的信息呢，通过我们的工商系统发到工作人员身上，让工作人员呢能够把旅客的行李给提取出来，并且呢我们派工作人员去登机口接旅客，让把旅客引导到他的下一个航班的登机口上去。
0: 中转平台不仅是运营工具，更是决策大脑，它对中转客流规律、航线衔接效率的深度分析，帮助机场优化航班波、调整中转设施布局，让保障从被动应对走向主动设计，不断优化中转流程。
4: 我们以这个浦东机场为例，如果呢中转衔接缩短了5分钟，就每个月能够给7万多的旅客提升了这个中转衔接机会。
0: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30号，中转平台已在264个机场投用，累计识别中转旅客2.7亿人次，中转一次值机人数超8164万，行李直挂件数达8211万。
5: 气象服务站，
6: 我们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7: 你好，子金。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过去3天呢，台风白海豚陆续的是给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江西的北部，都是带去了强降雨天气的。那今天上午10点钟的时候呢，上午11点钟的时候，白海豚是已经减弱为了热带低压，但它还是位于湖北省境内。预计呢，它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会逐渐的减弱。后期啊，它减弱后的这个残余环流呢，很可能在湖北境内回旋一段时间。那13号的夜间之后啊，会开始缓慢的转向北偏东方向移动。那经过安徽、江苏、山东之后，会移入出海。那虽然台风强度是在继续减弱的，但是它造雨的能力是不减的。同时呢，北方还会有冷空气南下，那所以呢，12号以后会和台风北侧的稻槽汇合，强降雨呢会逐渐演变为一个南北的带状分布。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今后3天呢，降雨会主要集中在湖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河北、北京、天津这一带。那14到15号的时候呢，强降雨会向东转移到山东、江苏、辽宁等地。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子金，
6: 好的，胡晓丹。
5: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0: 听城头刀啷一声炮响，当时是旌旗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青弓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4: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上午11点，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的白海豚中心位于湖北黄冈市，最大风力7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预计未来3天，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还将持续，影响范围逐渐北扩。叠加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浙江、江苏、安徽、湖北、山东、河北、北京等地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同时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北京市交通委了解到，道路交通防汛分指挥部已启动2级应急响应，为有效提升道路通行效率，服务市民顺利出行，今天晚高峰12号、13号全天，北京市交通委、北京市公安交管局决定将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通行。针对暴雨红色预警区域存在停车场雨水倒灌的风险，北京市交通委会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和相关区梳理了77条地势较高的道路，将作为紧急避险停车区域向市民开放。

个小时，各方面议题都在这次会谈中得到了深入讨论。佩泽西奇扬还表示，当前最重要的事就是防止内部分裂，而敌人所有的计划就是为了在伊朗内部制造分裂。佩泽西奇扬当天稍早前在讲话中还说，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很好。乌克兰扎波罗热州军政管理局当地时间11号通报称，俄罗斯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制导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市发动大规模组合式袭击，截至目前已造成6人死亡、19人受伤。袭击造成4栋住宅楼及非住宅建筑受损，目前所有伤者均已获得救助。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当天凌晨，俄军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对基辅市和扎波罗热市的军工企业及物流中心发动了打击。此刻提示：极端天气影响下，列车停运、航班取消时有发生。按照规定，因天气原因导致列车停运时，铁路12306网站将在原乘车日期起5日内自动为旅客办理退票手续，不收退票费。需要特别留意的是联乘车票，如果联乘行程的某一段行程因天气原因导致停运，系统将自动退票，但不覆盖联乘车票里其他未停运的列车车票。旅客要想在联乘车票开车之前把全部行程的车票一并申请退票，就需要满足铁路对联乘票的判定标准。航班方面，以部分航空公司为例，符合条件的客票含特价票可享受免费退票或者一次免费变更服务，如发生票价价差按规定收取。旅客办理时要选择非自愿退改通道，不要按个人原因自愿退改操作，避免产生手续费。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大家好，我是子君。这个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8月10号7点34分，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震中位于哥伦比亚西北部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附近，首都波哥大震感明显。
1: 目前此次强震已致132人遇难，超570人受伤。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哥伦比亚政府当天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2: 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当地时间10号发布消息说，哥伦比亚当天发生强震后，使馆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全面排查在哥中国公民受灾情况，目前尚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此次强震发生时，首都波哥大响起警报声，有明显震感，晃动时间超过30秒。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巴拿马等多个国家有震感。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当地时间10号发表讲话称，政府已调动全部力量保障民众生命安全，救助受灾社区，向所有有需要的地区运送救援物资，首要任务就是搜救被困在废墟之下的民众。当天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地震造成里萨拉尔达省首府佩雷拉的马泰卡纳国际机场内部受损，部分天花板脱落。据哥伦比亚地震重灾区卡利方面消息，当地时间10号，随着夜晚降临，卡利居民、救援组织和救援人员继续联合工作，以支持搜救可能被困在

0: 废墟下的人员。卡利市政府已经宣布当晚实施宵禁，宵禁时间从8月10号20时到8月11号6时，并呼吁市民保持冷静。政府提醒，如果房屋受损，民众可以前往当地设立的两个临时庇护所。当地时间10号，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表示，当天发生在该国乔科省的强震与日前普拉塞火山的活动以及洛斯科科努科斯火山链都没有任何关联。消息称，10号上午，普拉塞火山出现火山灰和气体排放活动，附近的波帕扬机场暂停运营。普拉塞火山位于哥伦比亚西南部考卡省，海拔约4750米，是哥伦比亚最活跃的火山之一。8月1号，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将普拉塞火山洛斯科科努科斯火山链的警戒级别从黄色提升至橙色，原因包括火山浅层地震活动增强、火山灰和气体排放柱高度增加等异常变化。
1: 据了解，哥伦比亚每个月通常都会记录到数千次小型地震。本次哥伦比亚地震震级如此之高，其灾害破坏程度有多大？听新闻学地理，接下来有请吉林育文中学地理教师于浩带来新闻地理。
2: 本次哥伦比亚地震为中原强震，震源深度96至107千米。受震源深度影响，震中山区破坏有限，但低频长周期波远距离传播，在100公里外人口密集城市引发建筑共振损毁。在宏观尺度上，震动覆盖了哥伦比亚西部5个核心省份，建筑普遍出现墙体裂缝，发生大规模民众疏散。在跨境震感上，地震波传播至厄瓜多尔北部、巴拿马、委内瑞拉西部，多国发布避险预警，但境外无结构性损毁报告。哥伦比亚呢，地处南美洲的西北部，安第斯山脉北端，西临太平洋，北临加勒比海，位于全球构造活动最为强烈的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的核心区域。它的国土坐落于纳斯卡板块、加勒比板块与南美板块三大构造单元的汇聚交界区域，构造环境呢相对而言是比较复杂的。本次伤亡主要呈现分散式多区域同步受损的一个特点，它主要原因呢是来自于以下4个方面。第一个是中原深度导致灾害广域分布，人口密集区虽距震中上100公里仍然遭受重创。第二个呢是山间盆地松散土层产生了场地的放大效应，加剧了地表的震动。第三个主要是城乡居民以无金气体土坯房为主，抗震能力上严重不足，对长期共振耐受程度极低，这个是本次伤亡最核心的一个人为短板。第四个呢，地震发生于清晨，人员多滞留在室内，且多城同时受灾，导致救援分散，道路受阻，次生灾害叠加。所以这次震力也充分的表明，震源深度不决定震级，但直接决定了震害的形态与伤亡的分布。中原地震的低频长周期共振破坏、远距离广域致灾特征，对城乡建筑抗震标准优化和区域防灾策略都具有重要的警示意义。
3: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4: 我来问问 AI。
5: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4: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3: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4: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3: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4: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6: 中秋聚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当地时间10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地区局势、伊美关系等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表示，伊朗与阿曼关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谈判进展顺利。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发回的报道。
1: 针对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巴加埃指出，相关谈判正在进行中，双方已经就新航道的路线达成共识。现阶段，两国仍在就联合声明的一些技术细节进行讨论，谈判进展非常顺利，富有建设性。此外，巴加埃表示，当前谈判尚未就一些细节问题进行讨论，但可以肯定的是，伊朗和阿曼将建立相关机制，除了监测船舶在该海峡的安全通行外，还将在环保、海事服务、打击非法犯罪等问题上展开合作。他强调，美伊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和美国试图强加给伊朗的一系列条件是导致该海峡关闭的原因。只要美国持续其对伊朗

0: 实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它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什么是所谓的半谈判？这是短期战术降温还是长期战略调整？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1: 那所谓的半谈判是特朗普自创的模糊表述，一方面呢宣称是在谈，那么维持所谓的善于交易的人设，另外一方面呢当前的半谈判那还有另外一半其他的选项，也就是在暗示如果伊朗不妥协，那白宫既可以否认美伊谈判的事实，又能够再度重启强硬的手段，给自己争取更多的政策空间。那所谓低调处理和经济施压优先是

0: 另外呢，我们看到现在白宫用下棋来比喻对伊朗的博弈，更意味着在美国的战略盘算里，对伊博弈已经不再是一件需要立刻取得终局成果的战事，而是一个长期的行为，不急于一时。那这恰恰说明美方已经放弃了速战速决的幻想，转向了消耗战的思维。可以说这是军事受挫之后的一种叙事的重构，但并不意味着美国放弃对伊朗的扼压政策，也不代表着政策目的的一个完全转向，而是在政策路径上做出了一定新的调整。
1: 伊朗9号密集发布多项人事任命，涉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最高领袖政治顾问三个关键岗位。伊朗的国家安全决策机构在同一天完成了一轮系统性的换血。
2: 此次人事调整，穆赫辛·雷扎伊被任命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这释放出怎样的信号？来听总台记者杨君天、刘月的综合报道。
3: 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是伊朗安全决策的最高机构，其成员包括总统、司法总监、议长和军事、情报、政府方面高官，以及最高领袖的代表。今年三月，时任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拉里贾尼在以军空袭中身亡，佐勒加德尔随后接任。目前，佐勒加德尔已被任命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政治顾问。接替佐勒加德尔的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历史上任期最长的前总司令穆赫辛·雷扎伊。雷扎伊也被穆杰塔巴任命为其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代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
4: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是伊朗在安全和国防事务上的最重要的议事、协商、统筹以及决策的机构。那么这个机构往往会通过协商一致甚至投票的方式来决定一些伊朗在安全领域的重大的方针。那么它的成员大概有十几名，另外呢，最高领袖一般也会在最高国安会派驻两名代表。那么最高国安会的秘书就是负责这个机构的日常运转，那么实际上他也是伊朗国家安全事务的重要的这个领导人。
3: 雷扎伊的履历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发展脉络深度交织。1981年，年仅27岁的他被时任最高领袖霍梅尼任命为革命卫队总司令，一直任职到1997年。任职最开始的7年正值两伊战争期间，执掌革命卫队期间，雷扎伊参与建立并扩展了革命卫队的几个主要机构，包括哈塔姆安比亚建设总部、革命卫队的主要军事学术机构伊玛目侯赛因大学，以及革命卫队下属军事医学教育和研究机构巴基亚特拉赫医科大学。同时他参与了革命卫队地面部队、海军、航空航天部队三个军事分支的发展，以及巴斯基民兵力量的建立。雷扎伊曾4次参选伊朗总统，2021年被时任总统莱西任命为分管经济事务的副总统。今年三月，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接任最高领袖后，雷扎伊成为最高领袖军事顾问，就地区局势和伊美谈判等议题持续发表强硬言论。今天观察，此次由穆赫辛·雷扎伊接替佐勒加德尔出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传递出两个重要信号。
4: 那么第一个就是意味着可能革命卫队在最高国安会中的影响可能会有所上升，因为雷扎伊出身革命卫队，长期担任革命卫队的司令，而且他本人现在也是在海峡问题上持有强硬立场的一个代表人物，所以他加入最高国安会并担任秘书，显然意味着革命卫队的身影在最高国安会中会有所增大。那么另外的话，雷扎伊也被认为与现任的领袖穆杰塔巴有比较密切的关系，所以他的走马上任可能也意味着未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更加贴近最高领袖的立场。

近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迎来上任以来最严峻的权力危机。一场围绕国际足联商业改革的风暴

0: 迅速发酵，要求因凡蒂诺下台的呼声越来越高。
1: 欧足联、亚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十号发表联合声明，公开批评国际足联此前出售世界杯权益的提案，并要求对相关事件进行完全独立的第三方审查。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的权力危机持续发酵。8月10号，欧足联、亚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发布联合声明，直指因凡蒂诺在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事件中以欺骗手段破坏足坛各方信任。三大洲足联坚决不接受国际足联将整件事简单定性为沟通失误的说法，认为这是淡化事件性质的敷衍表态。声明指出，问题并不在于资金分配，也不是世界杯扩军或名额安排，而是关乎足球运动的完整性以及国际足联领导层的履职责任。三个洲级足联呼吁对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进行完全独立的第三方审查，认为国际足联自身及其工作人员不应参与审查，并要求保存所有相关文件和记录。这份声明的靶心正是两周前由因凡蒂诺亲手引爆的一枚商业炸弹。7月28号，因凡蒂诺宣布推出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拟成立一家商业公司，整合世界杯、世俱杯等核心赛事的商业运营，并将该公司约20%的股份以大概42亿美元的价格出售。因凡蒂诺表示，通过引入私人资本，可以筹集数十亿美元来资助和发展全世界的足球运动。
2: 我们相信国际足联前进企业的计划将释放世界各个角落的体育潜力。
1: 一直以来，国际足联的商业权益主要来自两大收入来源，世界杯的转播权和全球赞助。在华尔街日报看来，因凡蒂诺显然是从刚刚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中尝到了巨大的商业甜头，希望趁热打铁。然而，这份商业构想遭遇的反对和争议远超因凡蒂诺的预期。有球迷说，
3: 一切都被商业化了，都是为了钱，不再是为球迷着想了。
1: 英国广播公司体育主播奥利弗斯特更是点出深层顾虑。
4: 尽管国际足联认为这一计划能为足球创造更多收入，但私人投资者必然会追求利润，几乎可以确定这些利润最终会流向足球体系之外，这是外界最大的担忧。
1: 7月30号，欧足联及其下属55个成员协会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反对因凡蒂诺提出的世界杯重大商业改革方案，并要求国际足联领导层承担责任。葡萄牙国家队前队长兼欧足联顾问路易斯·菲戈的措辞更加直接，他表示，为了挽救足球，因凡蒂诺必须立刻下台。面对巨大压力，8月1号，因凡蒂诺宣布放弃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在一封致211个国际足联全体会员协会的联名信函中，因凡蒂诺和国际足联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表示，我们对犯下的错误表示诚挚的道歉，并承诺不会再发生类似情况。然而，欧足联依旧紧咬不放，称已对因凡蒂诺丧失信心，将抵制国际足联接下来的

0: 而他现在已经不具备这样做的条件了，所以为了足球，我们要求他辞职。
1: 路透社因此指出，因凡蒂诺当前面临的最大风险是国际足联特别大会程序被启动。按照国际足联规则，43个会员协会联合提出书面请求，便可在3个月内触发特别大会重选主席。眼下，拥有55个会员协会的欧足联理论上已经具备推动这一程序的票数基础。如今，欧、亚、中、北美三大洲足联形成统一问责阵线，无疑大大压缩了因凡蒂诺的斡旋空间。尽管非洲、南美足联选择站队支持因凡蒂诺，罢免程序也尚未正式启动，但足坛内部的信任裂痕已然撕开，治理规则的争议悬而未决。摆在因凡蒂诺面前的困局，或许才刚刚拉开序幕。

0: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西欧持续遭遇高温和干旱，六月至七月平均气温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总台记者杨春、编辑李浩综合报道。
1: 世界气象组织10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下属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7月，西欧持续遭遇高温和干旱，6月至7月平均气温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西欧这一时期平均气温为 21.62 摄氏度，比1991年至2020年平均值高 2.79 摄氏度。7月，西欧出现今年5月以来第三轮和第四轮热浪，法国、西班牙、英国和德国部分地区降水和土壤湿度异常偏低，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等主要河流流量显著下降，对供水、农业灌溉、航运和能源生产造成压力。全球范围内七月平均地表气温为 16.90 摄氏度，比工业化前水平高 1.47 摄氏度，为有记录以来第二暖的七月之一。欧洲大西洋沿岸和西地中海海温同样创下同期新高。
2: 西班牙维尔瓦省山火失控，过火面积已超20000公顷。总台记者杨帆、编辑刘婷婷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10号，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当局报告称，该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0000公顷，共计已有800多名居民被预防性疏散。维尔瓦省和塞维利亚省的两个市镇居民已被疏散。安达卢西亚自治区主席表示，本次火灾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受到天气影响，本次火灾的灭火工作面临巨大困难。
0: 美国航空一客机遭鸟击后紧急返航，总台记者曹健、编辑何方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0号上午，一架原定从美国南卡罗来纳州莫特尔比奇飞往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的美国航空航班起飞后遭遇鸟击，并出现发动机问题，被迫返回莫特尔比奇国际机场。美国航空公司方面称，飞机安全降落，机上172名乘客无人受伤。空管录音显示，飞行员曾报告发动机出现问题，并宣布紧急状态。机场跑道上发现大量鸟类残骸和羽毛。另有附近飞行员称，看到这架客机撞上一群鸟后，左侧发动机冒烟。不过飞机落地检查后，据称未发现起火或泄漏。美国联邦航空局将对事件展开调查。
4: 服务站，
2: 一起来关注海况。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范佳妮。你好，范佳妮。
5: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海况信息。那台风白海豚虽然已经登陆了，但是它的外围余威仍在。受其影响，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早上发布了风暴潮黄色警报。辽宁丹东到山东日照沿海将会出现30到60厘米的风暴增水。那在河北省秦皇岛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是黄色。海况方面呢，未来几天我国近海的海况都是不错的。那东海的浪区目前已经在逐渐的减弱消散。今天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包括东海的大部海域基本。

0: 都是2到2.5米的中到大浪，那小型船只还是要多加注意安全，其余的中大型船只基本是可以放心巡航了。那预计在未来几天呢，南海大范围的浪区也会有明显的收缩，但是周六前后在南海南部还是会有一个大浪区过程，另外北部的渤海到黄海北部也会出现一次短暂的浪区过程，很快也将会减弱消散。但是在台风余威仍在的期间，建议大家还是要避免进行相关的海岸边活动，以保障我们自身的行船安全性。好，主持人，那海况就先说到这儿。
1: 嗯，好的，范佳妮。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河南省气象台今天11:30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12点到明天12点，安阳西部和南部、鹤壁、濮阳南部、新乡、焦作、济源北部、郑州、开封、洛阳东部、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商丘、南阳、驻马店、信阳北部部分县市区有暴雨，其中新乡东部、郑州东部、开封、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商丘、南阳东部、驻马店西北部部分县市区有大暴雨，平顶山东南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经会商研判，按照河南省防汛应急预案有关规定，河南省防止决定自今天12:30对郑州、开封、平顶山、许昌、漯河、南阳、商丘、周口、驻马店、航空港区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其他地区维持4级。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与天津市气象局今天13点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受降雨影响，天津市北部山区发生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请相关部门和人员注意防范，请广大市民注意出行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了解到，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本次考察，雪龙号共开展了12个冰站作业，为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在现场冰情和作业条件双重限制下，考察队通过周密筹划，完成全部冰面科考物资的运输保障，布放各类冰机浮标30余套。总台记者了解到，由长安大学与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等单位联合发现、命名并申报的新矿物乌斯河锗矿，近日正式获得国际矿物学协会新矿物命名及分类委员会批准。这是我国发现的首个独立锗盐酸矿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鼓吹通过经济制裁扼杀伊朗，凸显了美国对制裁的病态依赖。巴加埃表示，每当美国无力推动外交斡旋时，便诉诸制裁，若制裁未能奏效，便进一步加大制裁力度。此刻提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示，今年8月需关注登革热、基孔肯雅热、寨卡病毒病等蚊媒传染病、埃博拉病毒病、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猴痘、食物中毒、高温中暑以及洪涝灾害可能衍生的公共卫生风险。提醒大家避免蚊虫叮咬，尽量避免前往存在埃博拉病毒病疫情流行风险的国家和地区，提高主动就医意识。另外，8月我国仍处于主汛期，易发生洪涝灾害，为减少洪涝灾害期间疾病发生，中国疾控中心温馨提示，洪涝灾区人员需注意饮食饮水安全、环境和个人卫生，做好病媒生物控制。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博宇。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子君。
0: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两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职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来听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的报道。
1: 北京保障房中心7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推动年轻人职住平衡。北京创业青年梁乃新：
2: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1: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鑫介绍，
3: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1: 据了解，第二批专项配租线下预约看房之后将进行资格审核。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4: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1: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

0: 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清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1: 我们街道呢也会开放很多的场景给创业者们，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是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0: 丰台区人才集团所属保障房公司副总经理李立博介绍了下一步规划。
2: 我们将加大筹集力度，整合更多的产权单位，围绕十号线清创村、丽泽、中关村科技园区等重点的产业园区，为他们打造15分钟生活圈。
3: 如果你收到一件快递，打开是购物中奖公告，看到图片上的二维码，你会抱着好奇心里扫一扫吗？家长们如果收到了某教育机构退费公告，会抱着侥幸心态加上联系方式索要退费吗？
4: 近日，山东警方破获快递扫码诈骗案件，揭底快递诈骗套路。为什么扫了一个码，钱就没了？来听总台记者李欣、张明的报道。报道当中对采访对象的声音做了处理。
5: 近日，山东德州夏津警方接到货车司机李先生报警，称自己车上装载了大量涉诈快递，正赶往夏津某仓库，请求民警前往调查。
6: 刚开始接到这个货是从咱这个浙江去上海，他说的拉的也是那个笔记本，就很正常，就是这个单子运费是700多，也是一个正常的运费。装完货以后就要变更地址，变更到咱们这个德州夏津，运费是2200块钱。然后我就感觉这个事情很反常，因为这个货物已经不及这个运费的成本了都。
5: 李先生的车辆抵达指定位置后，蹲守民警立即对车上快递以及存放货物的厂区开展突击检查，现场抓获了接货人员崔某。山东省德州市夏津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反诈中队民警霍博瑞介绍，
7: 经过我们现场盘查，发现车内10000余件货物均为涉诈类小卡片，同时我们在厂区内发现存放有大量此类快递，经过2天清点统计，共计有80000余件。
5: 据崔某交代，他还有2名同伙平时在夏津城区办公，民警赶到该地点时，两人已经提前逃离。就在民警对二人展开调查时，两人先后投案自首。办案民警霍博瑞介绍，
7: 经审讯得知，该3人从今年6月下旬开始从事此类违法犯罪行为。贺某负责租赁场地，

0: 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经过民警现场调查，发现这批查扣的快递还没有张贴收件人信息，都属于半成品。办案民警霍博瑞介绍，这些诈骗分子开展的是私人定制类诈骗，只有对应了收件人才能完成后续操作。
1: 经过我们核查，这些涉诈快递一共分为两类，一类是冒充购物平台扫码领现金，另一类是冒充培训机构进行退费的。每个快递里边都有这个小礼品，还有这个小卡片，里边都有这个扫码领50元红包的这种。退费的这个里边是有一个小礼品，带着一张退费的这种公告的这种打印纸，也是扫码之后联系客服进行退费。
0: 为了验证包裹内的诈骗套路，民警随机扫描了一张卡片上的二维码，随即进入一个和礼品兑换客服聊天的临时界面。
1: 上面写的是礼品兑换客服，需要我们拍摄收到的这个礼品，然后我们把这个收到的礼品卡拍给他。在线客服说是核实成功，可以兑换3件礼品。礼品一是矿泉水，礼品二是一个冰箱，礼品三是50元现金。然后让我们提供这个收货的手机号码。
0: 随后民警按照客服要求随意输入了2次号码，对方查询后均表示该号码无法查到，不能兑换礼品，也无法进行下一步操作。
1: 我们刚才是随意输入的2个手机号码，他们不在诈骗分子的掌握之内，所以说客服无法进行兑换。但是如果收件人收到涉诈快递之后，他们输入自己使用的这个手机号码，因为这个手机号码是在诈骗分子登记内的，他们肯定会进行一个通过，因为他们这个实施的是一种精准诈骗。根据我们办案经验，客服下一步会诱导收件人下载涉诈的软件，通过刷单返利做任务或者是虚假投资理财的方式对收件人进行诈骗。
0: 办案民警介绍，诈骗分子通过非法手段获取收件人信息后，再将这些涉诈快递寄往全国各地。即便收件人并没有实际购买这些商品，收到快递后一般也会拆开查看，随后就会被扫码领礼品的广告吸引，一步步掉进诈骗分子设计的圈套。警方提醒，一定不要轻信陌生快递内的信息，不要随意扫描来历不明的二维码，天上不会掉馅饼，要时刻警惕诈骗陷阱。
2: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3: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2: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3: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2: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4: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2: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5: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2: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6: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

0: 每逢暑假，不少孩子整天宅家刷手机，视力下滑，缺乏运动。在一些乡村地区，留守儿童的假期看护更是一大难题。
1: 在贵州铜仁玉屏毛坪村，村委会副主任姚恒牵头办起儿童晨跑团，把孩子们从电子产品里拉回大自然。这支队伍最初只有他女儿一个人，如今呢已经有100多名孩子结伴奔跑，其中超半数都是村里的留守儿童。
0: 晨跑只是改变孩子假期生活的第一步，跑完步，村里还同步开设公益课堂、运动加课业辅导，形成完整的暑期托管方案。晨跑团如何破解乡村儿童假期无人看管、沉迷电子产品的难题？来听总台记者史超杰、邹世成、黎月桥的报道。

0: 清晨五点半，天还没亮透，村民杨俊就走进两个儿子的房间，轻声叫醒13岁的哥哥杨远航和8岁的弟弟杨海洋。这个暑假，小哥俩一天都没赖过床，因为姚恒正等着他们。哥哥杨远航
1: 想让自己身体更棒，自己也更好的那种精神动力。
0: 刚过六点，村委会门前的广场上已经聚起了上百个孩子，姚恒早早等在那里，一边点名一边招呼新加入的5个小朋友站到队伍前做自我介绍。
2: 我叫王国豪，今年12岁。
3: 好，接
4: 我是刘一杰，今年5岁。
3: 好耶。
0: 热身动作做完，浩浩荡荡的晨跑队伍就出发了。姚恒把孩子们分成三组，2年级以下的跑2公里，3到5年级跑4公里，6年级及以上的要跑完5公里全程。有时候他还会带大家来一场越野跑，冲上附近的小山顶，迎着朝霞眺望远山和晨雾，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
5: 因为孩子们在家里玩手机，每天就躺着玩跑着玩，高低肩啊，还有就是坐姿坐不正啊，我想用跑步的方式来把他们那个精气神提起来。
0: 姚恒是90后，从小就热爱体育。4年前他回乡竞聘了村干部，平时每天带着女儿晨跑。后来在走访调研中，他发现村里很多孩子一放假就黏在屏幕上，几乎不运动。于是去年暑假，他试着带大家一起晨跑。刚开始孩子们根本起不来，姚恒就一个个打电话叫醒，还自掏腰包承诺按时到的管早餐。
5: 一个带一个，接触到小朋友多了之后，小朋友们也自愿的来了。开始的人比较少，只有2个到，然后再6个，慢慢的人多了之后，就是他们主动打电话给我了。他们只要坚持上一个星期之后，他们养成习惯了，就不费劲了。
0: 一个暑假坚持下来的孩子，姚恒每人奖励一套运动服。到了今年暑假，参与的孩子一下子增加到100多人，叫醒他们的是早起的习惯。让姚恒没想到的是，孩子们晨跑的视频被发到网上后迅速火了。四川成都的家长汪艳飞刷到视频，干脆开车带女儿来到毛坪村住了下来。
6: 看到姚老师带着村里面的孩子早上晨跑，然后还有安排什么作业啊，做什么活动拔河啊，我感觉特别好，这个活动很有意义。然后就跟孩子一商量就过来了。
7: 您准备在这待多久啊？
6: 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吧。
0: 晨跑结束后，姚恒并不急着解散，而是组织孩子们拔河、跳绳、唱歌。对那些长时间看手机、弯腰驼背的孩子，一个个帮他们矫正站姿。杨远航和弟弟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哥哥13岁，近视700度，才上2年级的弟弟也已经200多度，手机几乎是他们唯一的玩伴。村里的孩子也大多如此。刚开始跑步时，哥俩跑几步就觉得累，可坚持了一个月，变化连他们自己都惊讶。杨远航：
1: 变化就是我感觉最近的生活变得更有规律，也还有感觉更加充实，就是参加这个跑步运动让我感到更有成就感。
0: 为了让孩子们白天也有人照看，姚恒又牵头组织了公益课堂。每天上午，村里放假的老师和县城来的志愿者在村委会活动室里免费辅导作业，教画画、唱歌、折纸。姚恒说，每天晨跑7点半结束，他还有一个小时回家洗漱准备，再去村委会上班，不算什么负担，也不耽误工作。他几年前曾独自骑车从成都到拉萨，翻雪山、遇风雪，还被冰雹砸破过脸，最终抵达终点。他说，那趟路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现在他想把这个道理教给村里的每一个孩子。
5: 我觉得人生没有什么坎坷是过不去的，只要你自己坚持。就像我现在带小孩他们一样，跑步一样，我也是告诉他们这个道理。人生就像一场马拉松，你一定要坚持，你可以慢下来，但是你不能停下来。你只有把中间那一段顶过去了，你才知道后面的感觉是什么，你才会成功，你才会成长。
8: 股市服务站，
9: 一起来关注股市，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10: 主持人你好。 A 股市场呢是今天出现低开反弹再回落的

0: 势。第十热点方化，前几天表现较强的有色板块调幅较大，芯片半导体等科技是冲高回落，而医药油气类是相对抗跌。到收盘，上证综指是下跌了32点，跌幅0.82%，收在3934点；深成指下跌57点，跌幅0.4%，收在14259点；创业板指是收涨0.34%，收在3549点。那上午还上涨的科创50、科创100，下午分别收跌1.63%和0.51%。两市成交金额合计是23209亿，其中上海市场是10667亿，深圳市场是12542亿。涨跌比，上海市场718家上涨，比1574家下跌；深圳市场是857家上涨，比1975家下跌。板块方面，油气开采、影视院线以2%以上涨幅领涨，医药、商业、环保设备、生物制品上涨超过1%，调整前列是贵金属跌幅超过-5%，小金属、能源金属跌幅在-3.5%以上。另外，工业金属、军工装备、金属新材料跌幅也在-2.5%上下。以上是今天盘面情况，主持人。
1: 好的，王小亮。
2: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邢思佳。
3: 8月10号，宇树科技正式开启科创板申购，发行价定额150.80元每股。作为市场眼中有望成为 A 股通用人形机器人整机第一股的硬核标的，该股无论是打新中签热度，还是行业关注度，都瞬间拉满。眼下呢，伴随着一批机器人产业链企业密集冲击 IPO， 业内也将2026年称作人形机器人资本化元年。站在产业加速发展的关键节点，当资本的大门已然敞开，理性审视之下，人形机器人行业又将迎来哪些全新的成长命题呢？当前，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正处在厚积薄发的上升阶段，在政策引导与市场创新的共同推动下，一条从精密减速器、伺服电机到整机集成的本土供应链正在逐步成型，一大批国内企业持续突破运动平衡、结构设计等关键技术，机器人行走、跳跃、灵巧操作等基础运动能力快速成熟。与此同时，各地工业试点、科研验证场景不断铺开，行业也

走出的是一条看上去有点绕远的路。早在人形机器人远远还没有成为全民热点的时候，他们选择从四足机器狗切入。机器狗不用像双足机器人一样挑战复杂的直立行走，却能够在实验室、变电站、复杂地形当中完成巡检、数据采集等工作，可以实实在在卖出去产生营收。就在一次次产品交付的过程里，企业打磨出关节电机、动态平衡、运动控制这些最核心的底层技术，机器狗就这样成了练兵场，也是稳定的现金流蓄水池。靠着四足产品持续造血，运动控制这套小脑本领被打磨成熟之后，再把整套自研技术平移到人形机器人身上。到2025年，羽数人形机器人的营收占比第一次超过了机器狗。从目前的订单结构来看，人形机器人很大一部分需求来自高校和科研机构，更多是科研实验载体。真正大规模走进工厂落地产业场景的产品依然有限。机器人现在可以后空翻，表演性很强，可想要稳定干活还有不小的距离。羽数科技创始人王星星在路演中也坦陈，目前机器人运动能力已经不错，但是代表自主决策的巨身大脑仍然处在早期阶段，距离真正能够灵活适应复杂环境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简单来说，本体硬件、运动平衡这套小脑能力逐步成熟，但是能够自主感知环境、规划任务的巨身智能大脑依旧是全行业最大的短板和挑战。往后行业筛选企业的标准会慢慢从能不能做出样机转向能不能找到真实场景实现自我造血。羽数这个样本给中国硬科技提供了一种思路，通往硬核科技的远方不一定是一条直路，有时候先练好中间副本是硬科技最长情的底气。资本可以点亮赛道，但技术的成熟只能在一次次真实的订单里慢慢生长。资本市场为赛道打开了新的窗口，而人形机器人更大的成长篇章才刚刚开启。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3、2、1，点火！
4: 怒放天空，天域再造，
5: 中国无限战，
4: 永远值得期待。
6: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0: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8: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9: 好 City 啊！
10: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2: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3: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4: 广西金嗓子，
1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7: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599。

0: 北京时间15: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芬兰能源与清洁空气研究中心当地时间1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尽管欧盟持续减少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但仍然是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和管道天然气的最大买家。报告说，以七月为例，俄液化天然气出口总量的 49% 流向欧盟。在管道天然气方面，欧盟进口占比为 32%。 数据显示，欧盟七月支付俄罗斯约15亿欧元，是俄化石燃料第四大买家。在俄能源出口收入中，管道天然气和液化天然气分别贡献5.61亿欧元和5.26亿欧元。七月购买俄罗斯能源最多的五个欧盟国家合计支付约13亿欧元，其中七成用于购买天然气。匈牙利以4.86亿欧元居首，斯洛伐克以2.99亿欧元排名第二，比利时位居第三。进口液化天然气全部来自俄罗斯。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欧盟推动能源去俄化。今年1月，欧盟27个成员国正式通过关于逐步禁止从俄进口管道天然气和液化天然气的法规。该法规规定，欧盟将从2026年3月起逐步减少进口量，至2027年11月全面停止。对此，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七月初估算说，欧盟已为拒绝进口俄能源多花将近3万亿欧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5亿元，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7亿元。《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嬷的情书》、《八仙》分别以44亿、22亿、20亿、14亿的票房，暂列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前四。四部影片类型互补，受众分层，撑起全年票房基本盘。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当地时间10号发表联合公开信，再次就国际足联此前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一事提出批评，认定此事属于严重判断失误，要求交由独立第三方审查。尽管该方案已叫停，但因足坛各方立场不一，全球足球治理分歧持续。据日本方面11号消息，日本政府一项为期一年的调查显示，由于熊出没事件激增，超过40%的地方政府在受理相关投诉时曾忍受辱骂，或者接听耗时极长的投诉电话，一线工作人员压力剧增。日本环境省此前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的上一财年内，全国报告熊出没事件50000余起，同比翻倍，为近五年来最多。此刻提示：世界泳联布达佩斯当地时间10号公布2026年北京世界短池游泳锦标赛完整赛程。比赛将于12月1号到6号在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举行，届时北京时间每天上午10点进行预赛，半决赛和决赛于19点开赛，最后一个比赛日12月6号晚间比赛将提前到18点开始。本届赛事将设置男子、女子个人项目和接力项目，包括男女混合自由泳接力和男女混合泳接力等项目。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位继续收听新闻进行时，来自中国之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宇。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首先带大家来了解我国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首期建设取得的丰硕成果。
0: 2020年11月，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八部门联合启动实施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全面系统开展甲骨文、金文、简帛文字等古文字研究。目前第一期建设趋近尾声，并取得一批重大成果，为早期中华文明研究提供新材料，并揭示出古文字在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作用。
1: 接下来让我们通过古文字工程标志性成果《甲骨文摹本大系》这部目前收录甲骨数量最多的大型甲骨著录，一起走进甲骨文构建的文明世界，重新发现商代鲜活的历史。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今年77岁的黄天树教授抱着一册甲骨文摹本大系走进清华大学一间阅览室，对记者讲起商代一场流星雨事件。这场流星雨得益于甲骨文记载，更得益于古文字专家试读，自然现象诱发的人类历史才打破时空阻隔，被今人成功破译。
3: 这里有最后有三个字，你看这个，这个就是星星的星，因为甲骨文刀刻的，它是好像是这个方的，哎，它也可以稍微圆一点。这个字就是帅，就相当于我们现在说的四海之内皆兄弟的那个皆，他用这个帅啊，就是一批个流星，跟下雨啊，流星雨。对，然后再一个这个字啊，就是西，看到吗？是个动词了，就是划过夜空以后朝西，这是历史上3000多年以前啊，就是记录这个流星雨的很重要的天文资料。
2: 这份极为珍贵的天文资料是黄天树教授团队在8万多片甲骨残片中反复寻找坠合后发现的。甲骨学研究依赖新材料不断涌现才能永保生机，而甲骨新材料的来源主要依靠发掘出土和残片坠合。甲骨文摹本大系编撰出版期间，已完成新坠合甲骨1200多组。
3: 没有坠合以前，你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就是坠合以后，这个内容大概就完整了，就是做研究历史也好，研究语言也好，它就是很重要的一条材料。
2: 所谓坠合，就是将甲骨碎片经过拼接变成完整或较为完整的补词，还原语义纹理，使之成为可研究的珍贵史料。这一过程中，黄天树教授团队又拼接出3000多年前的一起追尾事故。坠合后的这片甲骨记载，名为客和婢的两位贵族陪同商王田猎，婢车在前，客车在后。追逐野兽过程中，马车颠簸激烈，导致客的车辕断裂，马受惊站立起来，但惯性使然，最终扑在婢的车上，致使婢车之马因此受伤。
3: 过去我们读商代的历史啊，那都是很粗的，现在你看有了这些资料啊，整个商代那些人物啊事件就是活灵活现的，就展示在我们这个眼前。
2: 被古文字专家试读出来的流星雨，反映出商人对天文观测的重视，成为追溯中国科技史的重要史料。马车追尾事故补词近乎详尽地补充了商王田猎时队伍构成、人物关系、马车构造甚至行车路线等诸多历史细节，而这些内容仅来自摹本大系70659片著录甲骨中的2件。据介绍，全世界现藏甲骨约16万片，公开出版的著录甲骨约8万片。10年来，黄天树教授团队对其重新进行摹写，同时缀合拼接、合并重复以及剔除尾片，又增加索引和最新研究释文。得益于古文字工程支持，最终出版面世，成为学者研究甲骨文的必备工具书。即便是普通人，对照图版和释文，也能发现甲骨文隐藏的奥秘。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黄德宽表示，
4: 这是一个集成式的代表性的成果，使甲骨文资料作为科学的历史史料能得到更好的验证，会推动甲骨文研究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0: 按照考古学划分，我国夏商周三代常被称为青铜时代。青铜器不仅有极高的艺术价值，更是中华文明的象征，而青铜铭文则是解开我国上古历史文化之谜的重要依据。
1: 在古文字工厂第一期，北京大学研究团队实现了为海外收藏的中国青铜器建档立册，相关成果已对社会公布。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这个屈膝半蹲、头顶脚趾形象，其实是一个青铜器铭文，相当于现在争先恐后的先。先字铭文常单独出现，专家学者研究认为，它代表着器主的宗族名号。此类青铜器绝大多数出自山西福山的桥北遗址。上世纪九十年代起，桥北遗址遭严重盗掘，大批精美青铜器流失国外。北京大学朱凤汉教授研究团队搜集了15件桥北遗址出土的先字铜器。专家通过对其器形、纹饰以及组合关系等的研究，判断其明显属于商文化，时代为商代晚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杨坤，
5: 就等于说商王朝在山西地区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根据地的，或者是它代表了商文化，或者是商王朝对山西地区的侵略的过程，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2: 一个铭文，一个器群，隐藏着中华文明早期王权国家的经营管理大历史，而揭示这段历史靠的是专家学者对流散文物的穷尽式搜集、研究、整理。据介绍，早在1920年，罗振玉已开始系统搜集流散海外的中国青铜器信息。100年间，学者先后搜集近3000件。到2025年12月，古文字工程标志性成果《海外藏中国青铜器集录》出版，该研究团队为23000多件铜器建档立册，体量扩容近8倍，涵盖二里头文化时期至汉代，为迄今规模最大的海外流散青铜器著录成果。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黄德宽，
4: 目前的海外青铜器它的流散情况、传播情况、收藏情况，对推动青铜文明和上古历史文化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基础性的工作。
2: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杨坤，
5: 涉及到几十个国家，只要我们能找到的公开出版的出版物以及相关的材料提供的线索，我们都尽可能的搜集起来。恰逢古文字工程正式启动，于是我们开始了长达5年的校稿工作，无论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还是从时代发展、国家需要的角度，这种项目应该是叫应运而生。
2: 流散海外的青铜器长期不知所踪，还有不

0: 周王朝又重新回到了汉水流域。这个中间转折点在什么？这件铜器铭文是有一个关键性的指向的。
1: 据介绍，十五五期间，也就是在古文字工程第二期，研究团队计划进一步推进古文字资料数字化，利用海外藏中国青铜器集录等资料搭建数据库，建成后将对全民开放，鼓励更多人参与到古文字收集整理和研究事业中。
2: 我们继续来关注现藏于辽宁博物馆的清代长卷《姑苏繁华图》，日前回到故乡苏州。这幅12米长宽，描绘了当年苏州城昌门到胥门的市井百态，如今化身为一本穿越时空的旅行指南，为暑期文旅市场注入新活力。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张雪、王德简的报道。
3: 200多年前，宫廷画师徐阳以工笔细描，将苏州的河街交错、舟船往复、商贾云集尽收于一卷《姑苏繁华图》。画中人物过万，建筑2000有余，被称为清代苏州的生活百科全书。时隔20年，这件国宝再次回乡展出，吸引众多外地游客专程赶来，只为一睹真迹。文博爱好者徐先生
4: 专门从山东过来，20年后再次和《姑苏繁华图》邂逅。对于我来说是一件非常荣幸也非常激动的事情嘛。
3: 昌门、盘门、狮子山，画中的众多地标今天依然能在苏州寻见。许多年轻游客对照画作打卡古今同框的街巷景点，不少本地商户也深挖画作元素，推出主题文创和时令美食。苏州一家苏式面馆创始人张宁：
5: 然后我们这次不但是复刻了三鲜大面、太师饼、状元糕、乳酪酥等，我们都已经进行了还原和复刻。到我们这边消费了以后呢，可以以58元的一个价格，兑换到78元的观摩券。
3: 本次姑苏繁华特展创新推出票根联动模式，一张电子票根可同时享受景区、餐饮、酒店、非遗体验等多项福利。目前已有63家文旅商户加入。整个暑期，苏州同步打出促消费组合拳，发放超1000万元文旅消费券，推出荷花市集、园林夜游、非遗研学等100余场活动，力求将观光客变为体验客，让流量真正转化为销量。
6: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7: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8: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8: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9: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继续来关注新闻。最近一款名为折射手机壳的产品在电商平台热销，它外观看上去与普通手机壳没有什么差异，售价却要300到800元，远高于普通手机壳的价格。
1: 它到底贵在哪儿？不是材料有多高级，也不是有多防摔，而是在手机摄像头位置加装了一块小小的棱镜，利用光线折射原理，让手机在平放的状态下仍能够拍到侧面的画面，再配合相关设置，息屏后呢，录像也能够继续。
0: 更耐人寻味的是，面对这项功能，一些商家并不把话说明白，而是反复暗示懂的都懂。这样的手机壳究竟是卖给谁用的？购买和使用存在哪些法律风险？来听总台记者孙欣、谭震的报道。
2: 记者调查发现，这种被商家称为折射手机壳的产品，它的原理并不复杂，在手机

0: 及摄像头外加装一枚棱镜，改变镜头的进光方向，这样一来手机不需要正对拍摄对象也能够拍到侧面的画面。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劲儿拍侧面？有商家向记者直言，这类产品的一个重要用途就是偷拍。他介绍，手机可以平放、侧放，镜头朝着别处，实际拍摄的却是另一个方向。为了给记者演示该装置的拍摄效果，这位商家专门给记者打来视频电话。
1: 套上这个摄像头就可以了，然后这个外壳你可以随意更换。这个是我用了镜头的哈，给你看一下，它就这么清楚。看我的手在这边，它侧面拍的，镜头在后面。你也可以这样录啊，你可以把手机反过来呀，或者放在床头那边啊。这个你要看你自己怎么放手机啦，看你自己操作，你懂就好了。
0: 记者发现，在摄像头外部加装棱镜后，拍摄的画面边缘处会呈现一道模糊的黑边。对此，商家表示，通过放大画面，可以尽量把黑边裁掉。
1: 就是你手机像素越高它就越清楚，每一个它都会有这个黑边，你知道吗？如果你想全屏的话，就把相机扩大一点点就好了，它就没有了。这个属于技术的问题吧，每一个都有。因为怎么说呢，它毕竟不是改设备嘛，如果你改设备它就可以全屏，它这个多少会有一点点遮挡。
0: 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尝试搜索，发现直接输入部分相关关键词已经很难找到此类商品，但换一种说法，使用关键词变体，一些商品仍然能够被搜索到。这些商品的销售十分隐晦，产品页面往往只有简单的图片，不介绍具体功能和用途。面对记者关于拍摄方式、使用场景等问题，一些商家也含糊其辞，避而不答。多名商家表示，这款产品卖得很火，目前已经断货。也有商家直言，货还有，但是没办法发，因为查得严。
2: 咱们总共是两款啊，一款有孔的，一款无孔的啊。后台扣一，有卡片点卡片。等一下，我下播，我给你们回过去。
0: 记者注意到，市面上在售的折射手机壳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售价300至500元的有孔款，另一类是价格高达700-800元的无孔款。多名商家向记者介绍，两款产品的实际功能一致，差异主要体现在隐蔽效果上。据了解，有孔款的进光位置没有塑料壳覆盖，从外部仔细观察，能够直接看到壳体内的棱镜组件；无孔款则使用和外壳颜色相近的透光塑料，将折射棱镜完全遮蔽，因此隐蔽性更强。此外，商家通常还会配套销售相关软件，以实现手机在息屏状态下继续录像。
3: 你看啊，你打开设置啊，息屏录像，这里有个辅助功能，你把这个旁白勾选，旁白。把这个视频这个功能打开，按这个关键啊，按三下，轻轻的点两下就可以开始录了。你三个手指两下把声音关掉，
4: 语音已关闭。
3: 有没有听到提示？声音关掉，按三下它就黑屏了。它也是在拍的啊，正常在拍的，按三下它就亮了。这已经设置成功了啊，就那么简单。
0: 手机平放不对着人，镜头熄灭看不出正在录像。如果再把棱镜隐藏起来，从外观上看，它与普通手机壳的区别就更加难以察觉。有商家介绍，这类折射手机壳不仅能够用于偷拍，还能被用作牌局作弊工具。目前网上仍有商家销售成套所谓牌局设备，以手机或类似终端连接影像设备和配套软件，声称可以用于识别扑克牌信息，可以打穿普通塑料牌，售价多在10000元以上。
5: 所有专业打德州的兄弟可以看过来啊，给你们看看这种清晰度如何。随便谁的场地，只要它稍微有那么一丢丢的角度，那一丁点的角度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0: 这样一个售价数百元的手机壳，成本究竟有多高？记者在电商平台检索发现，同类小尺寸光学棱镜单独销售时，价格通常只有几十元。一款产品在设计上不断追求看不出来，在销售时不断强调黑屏拍摄、侧面拍摄，购买和使用都有哪些法律风险？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表示，在日常生活中几乎不存在需要隐形拍摄侧面内容的合理场景，生产销售者和使用者的行为可能构成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
6: 在实践中呢，它只能用作偷拍或者是赌博上的作弊，所以它目前看没有其他的一个合法的渠道在使用。所以这个设备本身从发明到使用，主要的目的就是用作非法的用途。 所以从定性上看呢，情节严重的话呢，有可能会构成刑事犯罪。
0: 除了直接销售成品，记者还发现市场上出现了另一种更加迂回的销售方法，卖半成品。一套产品被拆成手机壳、镜头盖和棱镜分别发货，再由买家自行组装。商家甚至会指导消费者购买胶水，告诉买家棱镜应该粘在哪里，朝什么方向安装。此外，部分商品页面会特意标上一句禁止用于偷拍，这样能免责吗？对此，朱伟表示，拆开卖依旧违法，声称不能用于偷拍，也不能免责。
7: 本身这个东西就是为了去让别人去偷拍偷录，这样标注往往达到了一个商业推广或商业宣传的效果，它在法律上也根本不能免责。
8: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城市内涝是指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超过城镇排水能力，导致城镇地面产生积水的现象。一般积水深度达到15至20厘米，将影响交通并产生其他灾害。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暴雨预警期间尽量减少外出，低洼区域居民提前转移贵重物品至高处，低层住户可在门口堆放沙袋，防止积水倒灌。如果家中进水，立即切断电源、燃气阀门，迅速向高层或楼顶转移，切勿滞留地下室。户外步行避开涵洞、隧道、下沉路段，远离路灯、配电箱等带电设施。发现路面漩涡，说明井盖缺失，立即绕行，不要盲目趟水。驾车遇积水路段，果断放弃通行。如果车辆被困水中，立即弃车逃生，切勿等待。被困地下空间时，迅速向高处撤离，利用手机、口哨呼救，等待专业救援。

0: 那先来看一下气温方面的情况。在台风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下呢，今后几天从江汉江淮到华北东北都会陆续的经历降温，气温呢会逐渐降到比常年同期偏低的水平，部分地方呢最高气温会降到25度左右了，感觉起来要凉快许多。城市当中呢，像沈阳今明两天呢，沈阳的最高气温还是有34-35度的，那但是呢到了13号起啊，这里的最高气温就会一下降到25度附近了。那济南呢，13号这一天最高气温会降到23度，合肥呢预计14号的时候最高气温26度，这都是要比常年同期大幅度偏低的。而在华南这一带，闷热的天气呢却会逐步的向北扩展，虽然说能够达到35度高温线的地方是在减少的，但是呢最高气温依然是维持在33度左右，不算低，这个闷热的感觉还会持续。另外呢，在四川盆地还有新疆，高温还会持续更久，部分地方呢在未来7天里出现高温的天数可以达到6到7天。城市方面呢，重庆未来7天是高温全勤的状态啊，12到16号呢最高气温还会高达38-39度，最低气温也是能够逼近30度的水平了，应该说这个暑热会贯穿全天。降水方面呢，还要关注一下白海豚的持续深入给内陆地区带来的影响了。那今后3天呢，降雨会主要集中在湖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河北、北京、天津这一带，尤其呢是河南、山东、安徽、湖北、河北等地，暴雨的致灾风险高，要做好像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的防御工作了。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子君。
1: 嗯，好的，胡晓丹。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央气象台预报，受台风白海豚及其残涡以及西风槽共同影响，今天到明天，浙江东部、江苏西部和南部、安徽、湖北、湖南北部、河南、山东西部、河北中南部、山西东南部、北京中南部、内蒙古中部等地先后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3号到15号，江淮、黄淮东部、东北地区有大到暴雨，黄淮东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16号到18号，东北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16号南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世界最大冲击式水电机组在大唐扎拉水电站顺利完成转子吊装，标志着我国超高水头大容量冲击式水电装备核心技术跻身世界领先行列，有力助推藏东南清洁能源基地建设。据乌克兰地方官员和乌国家紧急情况局11号发布的消息，10号以来，扎波罗热、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基辅等乌克兰多地遭俄军大规模袭击。截至11号上午，袭击已造成至少9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乌克兰扎波罗热地区军事行政长官费奥多罗夫

号上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过去一天，俄军使用导弹、无人机、多管火箭炮和火炮对扎波罗热地区发动大规模袭击，造成六人死亡、52人受伤，部分基础设施遭到破坏。俄罗斯方面目前对此暂无回应。据伊朗方面11号消息，一艘沙特阿拉伯船只在曼德海峡遭到袭击，至少3人死亡。也门政府军一名军官10号说，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该国东南部舍卜沃省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另有9名士兵受伤。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汉斯·格伦德贝里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对近期胡塞武装频频袭击也门政府控制地区深表关切，并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央行11号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4.35%不变，符合市场预期。这是澳央行再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同时也警告通胀风险犹存。美国原公司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10号在公司官网上发文，强调开源人工智能的重要性，并呼吁美国政府重新审视模型蒸馏和训练数据使用等方面的政策，保护让模型在研发过程中能够向其他模型学习的原则。此刻提示，公安部网安局今天公布10起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典型案例，这10起典型案例揭露了不法分子通过利诱、黑客攻击、内外勾结等手段，非法获取大量公民个人信息并牟利的黑灰产业链。公安部网安局提示，广大群众要妥善保管、储存和使用个人信息，发现个人信息泄露线索，及时向公安机关和有关部门投诉举报，使用法律武器捍卫自身权益。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大家好，我是子君。我们来关注台风白海豚。今天上午11时，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的白海豚中心位于湖北黄冈市，最大风力7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0: 预计未来3天，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还将持续，影响范围逐渐北扩。叠加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浙江、江苏、安徽、湖北、山东、河北、北京等地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同时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1: 处于台风白海豚北侧环流中的河南正迎来降雨核心时段，暴雨、大暴雨将陆续出现，其中河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甚至可达特大暴雨量级。受此影响，省内部分高速路段实施管制，郑州机场部分航班取消。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河南台记者冉小辉。冉小辉，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目前河南各地的雨情怎么样。
2: 好的，河南省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安阳西部和南部、鹤壁、濮阳南部、新乡、焦作、济源北部、郑州、开封、洛阳东部、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商丘、南阳、驻马店、信阳北部部分县市区有暴雨，其中新乡东部、郑州东部、开封、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商丘、南阳东部、驻

0: 马甸西北部部分县市区有大暴雨，平顶山东南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强降雨区域将更多集中在河南北部、中部部分地区，仍有暴雨、大暴雨。后天河南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等地仍可能出现较明显的降雨。受太行山、伏牛山等地形影响的山前区域，局地累计降水量可超过600毫米。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自今天12时30分对郑州、开封、平顶山、许昌、漯河、南阳、商丘、周口、驻马店、航空港已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主持人，
1: 那台风白海豚给公共交通带来了哪些影响呢？
0: 那首先来看高速公路方面，因降雨影响了河南高速多路段实施临时管制，周口市、新乡市、鹤壁市、安阳市、许昌市域部分路段禁止9座（含9座以上客车和危险品运输车）大件运输车辆上站。新乡市焦作市域部分路段禁止危险品运输车辆上站，郑州市域部分路段禁止货车车辆上站，省内其他高速公路正常通行。民航方面，郑州机场今天下午到晚间预计出现中阵雨、短时大阵雨，郑州机场今日计划航班471架次。受目的地及航路天气影响，已有数十个航班取消，提醒旅客出行前密切关注航班实时动态，合理规划行程。铁路方面，针对台风降雨天气，国铁郑州局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动态优化列车开行计划，全力保障铁路运输安全。在降水最强时段，陇海线、京广线、交柳线、宁西线等管内普速铁路强降雨区段实行区段停运和抽线运行，对京广、郑太、郑西高铁管内区段实行抽线降速运行，列车停运、变更等相关信息以12306官方平台实时发布为准，旅客可通过线上渠道便捷办理退改签业务。主持人，
1: 好的，冉小辉。
2: 你好，燕珠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3: 我想给妈妈订燕珠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2: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3: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2: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4: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2: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5: 你好，我想给闺女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2: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6: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15、17，氢能产业有望从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为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提供更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氢能产业取得积极进展，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其中建成投运超27万吨每年，在建超113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氢能基础设施稳步建设。截至2026年6月，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与此同时，多场景高效推进示范验证，交通领域、长途重载、绿色传燃、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工业领域，绿色氢氨醇等氢能规模化开发模式加快探索，氯氨、氯甲醇建成投运产能规模分别达70万吨每年和38万吨每年。发电领域，分布式与规模化应用并行探索，建成运营燃料电池发电及热电联供项目装机规模不断提升。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强调，面向“十五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规模化绿色氢氨醇项目建设运营水平将不断提高，技术装备创新与产业生态建设深化完善，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氢能产业由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做出积极贡献。
2: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绿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1: 此外，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可再生能源制氢迈向规模化发展阶段，累计建成投运产能约50万吨每年。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3: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4: 近日，河南濮阳仁济医院内，3名普通职工跨越岗位阻隔，3步越窗，默契配合，与时间赛跑，为突发急症的患者抢出宝贵的生命救援窗口。来听总台记者田萌、濮阳台记者的报道。
5: 事情发生在7月31日下午16:49，濮阳仁济医院门诊大厅一如往常，正在窗口值守的收费员刘梦科发现大厅长椅上一名年轻男子突发抽搐，身体僵直，情况危急，绕行通道需要1-2分钟，可生命等不起一秒拖延。危急关头，他果断翻越收费窗台，第一时间冲到患者身边。
6: 当时心里边我也是一紧张，然后里面都站起来了，第一反应就是咱要能快点尽快的来到这个患者的身边。然后当时跳下去之后，我也不知道当时我来哪来的劲儿，跳到他身边的时候，这个患者还是不停的抽搐，然后我都做出了一个相应的一个措施吧，把他的头往那个一边倾斜了一下，然后他的手因为也在不停的抽搐，另一个手然后抓住他的手。
5: 此时另外两个正在大厅忙碌的工作人员也闻声赶到现场，和刘梦科一起参与救援。
6: 跟我一起救助了还有我们两个工作人员，然后当时一个是拨打我们120的急救电话，另一个人是跳过去之后叫到我们的120急救中心的一个值班大夫，然后抓紧来到现场，然后对患者进行了一个救治。
5: 一人靠前处置，一人紧急上报，一人奔袭救援。没有指令，无需安排，危难瞬间，所有人都向着生命全力奔跑。濮阳仁济医院收费处职工张兵：
6: 我当时在窗口是复印病历给病人，因为是背对着，然后突然听见我们的第一个跳过去的工作人员就喊，然后我就赶快过来看看是什么情况，看窗外，然后一看是有人那个倒地，然后他在抢救，然后我就赶快给我们的急诊科打电话上报。
5: 这场暖心救援里，不止窗口工作人员，医院餐厅职工也闻声而动，挺身而出。濮阳仁济医院餐厅工作人员葛华培
7: 在这儿导入数据，然后听见这个窗口这个妹妹她喊了一声，然后她跳出去了。我一看那个人也倒了，我也不知道咋回事，那直接都跳过去了。我跳过去的时候，我看她在那儿救了我，然后我就抓紧跑到那个急诊那儿，抓紧呼叫这个急诊科的人工作人员过来看看有啥能帮助帮忙。
5: 他们不是临床医护，没有专业诊疗身份，只是医院最普通的岗位职工。平日里他们值守窗口，服务后勤，默默坚守岗位。危难时刻，他们抛开顾虑，用学到的急救常识稳稳守住了生命底线。濮阳仁济医院副院长郑菊红：
8: 以他们为三位为榜样，号召我全院人员都要向他学习。
0: 日前在宁洛高速蚌埠

0: 段发生惊险的一幕，一辆行驶中的小货车突发故障，车辆档位和刹车双双失效。危急时刻，交警临危不乱，科学处置，全程护航，化险为夷。来听总台记者李毅、安徽台记者孙玲娟的报道。
1: 当天中午11点多，在宁洛高速蚌埠段，一辆河南牌照的小货车在行驶途中突发档位和刹车失灵故障。此时车辆正以每小时80公里的速度在路面行驶，发现异常情况后，司机赶紧拨通了报警电话。接到报警后，蚌埠市辖区高速交警火速响应，安排两辆警车立即赶赴相应区域。民警第一时间联系上故障车辆驾驶人，同步开展远程应急指导。
2: 走进去车辆，我们在后面等着你，我们在后面等着你，稳住行驶，稳住行驶。
1: 交警一边通过电话不断安抚司机情绪，一边指令其驶入应急车道，警车紧随其后，并亮灯鸣笛，一路护航。护航过程中，交警还不断喊话，警示过往车辆提前避让，远离故障车辆，在车流中为故障货车开辟出一条安全通道。
2: 前面有事故车辆，过境车辆全部离远点，全部离远点。
3: 喂，
2: 驾驶人，
3: 喂，
2: 你一定要稳住方向盘，在应急车道行驶，不要再轻易来回晃，千万不要往超车道行，我们在后面都护着你了，不要害怕。
1: 高速上随时有各种车辆飞驰而过，为确保安全，交警一方面需要不断平复事故车辆司机的情绪，确保司机的安全行驶，另一方面交警也随时提醒高速上的过往车辆注意安全。
3: 我刚才拉手刹，一拉手刹就偏，一拉手刹就偏，
2: 千万不能拉手刹，你的车辆故障你就一直跑到没有油，切记要注意安全啊。
3: 哎，
2: 我在后面护你了，不要打人家，我们是高速交警，有我们在你不会有事的。
1: 交警一路护航，避免意外发生。由于故障车上面还有重量4.5吨左右的载货，拉手刹容易引起车辆的侧翻，或者是轮胎抱死等各种不可预测的情况。交警一直提醒司机切勿拉手刹，确保安全。安徽蚌埠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三大队民警张继。
4: 当时这辆车呢，在行驶的过程中，油门刹车突然全部失灵，这种故障本身来说十分罕见，但危险程度很高。驾驶员受到惊吓之后，心态慌乱，已经出现了一些危险的操作，随时有可能酿成大祸。一边和驾驶员保持沟通，安抚情绪，指导他正确的操作过程，一边对周围正常行驶车辆进行隔离，腾出足够的安全防护距离。
1: 在经过大约40分钟的行驶之后，故障车辆从安徽蚌埠辖区驶入安徽亳州境内，两地交警接力保障，跨区域护航，确保通行安全。最终在经过大约80公里的护送行驶后，故障货车的燃油逐渐耗尽，最终在交警的指挥下，该货车在蒙城收费站附近停稳，驾驶人也得以安全脱险。惊魂未定的驾驶员对全程护航的高速交警连连致谢。
3: 吓坏了我的。
4: 没事、
3: 啊，谢谢。
1: 在询问驾驶人后，交警了解到，在故障发生前，该车辆在服务区里与其他车辆发生了碰撞。驾驶员说，碰撞发生后没发现有明显车辆外伤，没想到开上高速之后就发生了无法挂入空挡以及刹车失灵的情况。所幸有交警的一路护航和科学指挥，确保了故障发生后的行车安全。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7: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9: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群众发展的头啊。
5: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0: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1: 能帮上忙就帮上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就够了。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盛夏时节，传统分户空调能耗高、噪音大，还会加剧城市热岛效应。在江苏徐州、常州、苏州，当地盘活废弃矿井、再生中水、城市综合能源等绿色资源，打造了三种可落地、惠民生、低排放的集中供冷模式。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江奇慧的报道。
1: 在一众供冷项目中，徐州矿井水集中供冷是极具特色的资源转型样本，也是当下大众认知度最高、落地最成熟的标杆项目。该项目落地于徐州荣盛城五期，是全国首个依托废弃矿井资源打造的规模化集中供冷工程，开创了资源枯竭型城市绿色功能的全新路径。居民王庆美告诉记者，他们在家无需开启空调，室内温度便可稳定在26度以内，地面辐射供冷带来干爽柔和的体感，
2: 很柔和，很干净，没有响声，一点声音都没有，屋里很柔和，你看我们的身上一点汗没有。
1: 这份清凉源自当地官亭的卧牛山废弃煤厂，井下巷道积水常年恒温19度，是天然优质冷源。取冷后的矿井水全部回注井下，全程不破坏地下水生态环境。负责运维的热力公司科研项目负责人张涛：
3: 我们是从废弃的矿井水中提取出的这个冷量，这样的话呢，就减少了这个空调这种室外排放的热岛效应啊，所以它呢这个更低碳、更环保、绿色，这也符合我们国家目前的一些主要政策。
1: 依托5次设备迭代升级的水冷除湿系统，室内湿度维持稳定在人体舒适的50%左右，彻底解决南方供冷反潮截路难题。该系统能耗较传统空调降低50%，单小区每年可减排2氧化碳50吨。供冷季为每年6月至9月，前两月免费体验，收费阶段每平方米仅4元，惠民属性突出。张涛：
3: 根据反馈的意见，再进一步的完善，最终呢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状态。最终呢，希望我们通过这种技术的尝试和试验，能够普惠更多的这个百姓。
1: 不同于徐州依托工业资源，常州立足高铁新城片区开发，聚焦城市水环境利用，走出了片区规模化低碳供冷路径。当地高铁新城供冷项目以市政污水处理后的再生中水为核心冷热源，通过水源热泵技术提取冷热能量，搭建子母能源站与全域输配管网，全面覆盖片区内住宅、写字楼、商业、政务场馆等多元场景。苏州则立足新城全域统筹规划，打造现代化城市级综合功能标杆。在苏州高铁新城居民家中，集中供冷系统精准控温除湿，有效破解江南梅雨季闷热潮湿难题，全年体感舒适恒温。小区业主王先生：
4: 是从今年5月份开始的。苏州的话，黄梅天比较多，以前住的小区呢比较潮湿，然后自从开了这个供冷，不光是温度，还有湿度也得到了很好的控制。
1: 片区功能核心是长三角国际研发社区地下综合能源枢纽，通过高效离心机将水温降至7至12度，依托地下管网全域输送。苏州高铁新城某能源公司工作人员顾家顺：
5: 我们公司在苏州高铁新城28.9平方公里呢，规划建设了23座能源站，目前已建成是6座，然后我们的覆盖面积在200万平方米左右，目前涵盖的区域有2个住宅小区，然后包括多个办公楼楼宇啊，咱们的几个学校，还有一些我们一些地标性建筑、文体教育类的一些办公楼，居民大概2个小区加起来有3000户左右。
1: 该项目每年提供5个月供冷、4个月供暖，多能源协同调度。自运营以来，年节电超1.4亿千瓦时，减排2氧化碳超12.7万吨。
6: 听众朋友，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赵九霄、依晨、刘婷婷、王月，主播子君、博宇。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只听两旁边炮鼓声震天，喊声大震，哎呦，滚木雷声，咔嚓一眨眼的功夫，就把孟获的归途给断，把那道给查死了。玉鼎火龙驹再凶，跑得再快，也过不去了，那可怎么办？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6:30，
3: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

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气象部门预测和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研判，受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残涡影响，未来三天北京部分地区有强降雨过程，北京西南部和东北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自然资源部于今天15点对北京启动地质灾害防御四级响应。自然资源部要求北京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增强风险意识和忧患意识，强化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高度重视强降雨引发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及时组织开展巡查排查，切实做好监测预警、会商研判、灾情险情处置和值班值守、信息报送等工作。中国地质调查局、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加强会商研判和专家调度，全力协助地方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9点，北京市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傍晚到13号白天，全市将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天气。房山、大兴、通州、门头沟、丰台、怀柔、经开区等区域升级暴雨红色预警，强降雨易引发道路积水、地质灾害，交通安全风险极高。此外，为有效提升道路通行效率，服务市民顺利出行，今天晚高峰12号、13号全天，北京公安交管部门、市交通委决定将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通行。摩尔多瓦副总理兼基础设施与地区发展部长弗拉基米尔·博莱亚10号访问乌克兰敖德萨州，与乌方官员讨论优化铁路连通、提升过境运输规模等问题。据英国媒体报道，面对黑海航运受阻的局面，乌克兰正考虑借助摩尔多瓦铁路出口粮食。目前，乌克兰超过90%的粮食出口依靠海运。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已有多艘商船在黑海遇袭受损，仅今年7月就有超过35艘商船遇袭。美军非洲司令部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证实，一架军用飞机于9号在吉布提的机场附近坠毁。吉布提位于非洲之角，与阿拉伯半岛南端的也门隔海相望，扼守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咽喉要道曼德海峡。此刻提示：前不久，湖南怀化警方打掉一个专门针对老年人实施诈骗的犯罪团伙。经查

收款后便以下楼取红包为由卷款潜逃。该团伙分工明确，流窜作案，专门选择偏远乡镇的留守老年人为目标。警方提醒广大老年朋友，天上不会掉馅饼，不要轻信免费赠送、高额回报这类噱头。凡是要求交纳诚意金、保证金才能参加的活动，一定要提高警惕，多和子女沟通。一旦发现被骗，请立即拨打110报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我是闫玲。今天两个小时的新闻晚高峰还是我们两个陪您度过，欢迎您收听和收看。
0: 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呢您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同时也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好，今天我们首先来关注台风白海豚。中央气象台今早同时发布了台风蓝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1: 预计未来三天，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还将持续，影响范围也会逐渐的北扩。叠加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浙江、江苏、安徽、湖北、山东、河北、北京等地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的致灾风险高。
0: 受到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降雨的影响，太湖水位持续上涨，已于11号11时25分稳定涨至警戒水位3.80米，并将继续上涨，编号为太湖2026年第1号洪水。
1: 我们也要提醒大家的是，台风天最安全的避险方式是待在室内，减少外出。如果确实需要涉水行走，请一定警惕路面上的漩涡，尽量不要光脚接触内涝积水，以防病菌从皮肤侵入引发感染。
0: 同时，台风带来的狂风暴雨可能使电线杆、变压器、路灯等

0: 河马钱就没了。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每到假期，不少孩子整天宅在家里刷手机，视力下滑，缺乏运动。在一些乡村地区，留守儿童的假期看护更是一大难题。
0: 在贵州铜仁玉屏毛坪村，村委会副主任姚恒牵头办起了儿童晨跑团，把孩子们从电子产品里拉回了大自然。这支队伍最初只有他女儿一个人，现如今呢，已经有100多名孩子结伴奔跑，其中超半数都是村里的留守儿童。
2: 那么晨跑团是如何破解乡村儿童假期无人看管、沉迷电子产品的痛点的？又想借奔跑传递给孩子们怎样的成长道理？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史超杰、邹世成、黎月桥的报道。
3: 清晨5:30，天还没亮透，村民杨俊就走进两个儿子的房间，轻声叫醒13岁的哥哥杨远航和8岁的弟弟杨海洋。这个暑假，小哥俩一天都没赖过床，因为姚恒正等着他们。哥哥杨远航
4: 想让自己身体更棒，自己也更好的那种精神动力。
3: 刚过6点，村委会门前的广场上已经聚起了上100个孩子。姚恒早早等在那里，一边点名一边招呼新加入的5个小朋友站到队伍前做自我介绍。
5: 我叫王国豪，今年12岁。
6: 好，谢。
7: 我是刘一杰，今年5岁。
6: 好耶。
3: 热身动作做完，浩浩荡荡的晨跑队伍就出发了。姚恒把孩子们分成3组，2年级以下的跑2公里，3到5年级跑4公里，6年级及以上的要跑完5公里全程。有时候他还会带大家来一场越野跑，冲上附近的小山顶，迎着朝霞眺望远山和晨雾，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
8: 因为孩子们在家里玩手机，每天就躺着玩、跑着玩，高低肩啊，还有就是坐姿，坐不正啊。我想用跑步的方式来把他们那个精气神提起来。
3: 姚恒是90后，从小就热爱体育。4年前，他回乡竞聘了村干部，平时每天带着女儿晨跑。后来在走访调研中，他发现村里很多孩子一放假就黏在屏幕上，几乎不运动。于是去年暑假，他试着带大家一起晨跑。刚开始孩子们根本起不来，姚恒就一个个打电话叫醒，还自掏腰包承诺按时到的管早餐。
8: 一个带一个，接着到小朋友多了之后，小朋友们也自愿的来了。开始的人比较少，只有2个到，然后再6个，慢慢的人多了之后，就是他们主动打电话给我了。他们只要坚持上一个星期之后，他们养成习惯了，就不费劲了。
3: 一个暑假坚持下来的孩子，姚恒每人奖励一套运动服。到了今年暑假，参与的孩子一下子增加到100多人，叫醒他们的是早起的习惯。让姚恒没想到的是，孩子们晨跑的视频被发到网上后迅速火了。四川成都的家长汪艳飞刷到视频，干脆开车带女儿来到毛坪村住了下来。
9: 看到姚老师带着村里面的孩子早上晨跑，然后还有安排什么作业啊，做什么活动拔河啊，我感觉特别好，这个活动很有意义。然后就跟孩子一商量就过来了。
10: 您准备在这待多久啊？
9: 大概1个星期左右吧。
3: 晨跑结束后，姚恒并不急着解散，而是组织孩子们拔河、跳绳、唱歌。对那些长时间看手机、弯腰驼背的孩子，一个个帮他们矫正站姿。杨远航和弟弟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哥哥13岁，近视700度，才上2年级的弟弟也已经200多度，手机几乎是他们唯一的玩伴。村里的孩子也大多如此。刚开始跑步时，哥俩跑几步就觉得累，可坚持了1个月，变化连他们自己都惊讶。杨远航：
4: 变化就是我感觉最近的生活变得更有规律，也还有感觉更加充实，就是参加这个跑步运动让我感到更有成就感。
3: 为了让孩子们白天也有人照看，姚恒又牵头组织了公益课堂。每天上午，村里放假的老师和县城来的志愿者在村委会活动室里免费辅导作业，教画画、唱歌、折纸。姚恒说，每天晨跑7:30结束，他还有1个小时回家洗漱准备，再去村委会上班。 不算什么负担。

0: 也不耽误工作。他几年前曾独自骑车从成都到拉萨，翻雪山、遇风雪，还被冰雹砸破过脸，最终抵达终点。他说，那趟路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现在他想把这个道理教给村里的每一个孩子。
1: 我觉得人生没有什么坎坷是过不去的，只要你自己坚持。就像我现在带小孩他们一样，跑步一样，我也是告诉他们这个道理。人生就像一场马拉松，你一定要坚持。你可以慢下来，但是你不能停下来。你只有把中间那一段顶过去了，你才知道后面的感觉是什么，你才会成功，你才会成长。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最近呢，一款叫做折射手机壳的产品在电商平台上热销，它的外观看上去和普通的手机壳没有什么不一样，售价却要300到800元，远远高于普通手机壳的价格。
4: 那它贵在了哪儿呢？不是因为它的材料有多高级，也不是多防摔，而是在手机摄像头位置上加装了一块小小的棱镜，利用光线折射原理，让手机在平放在桌上的状态这种情况下仍然能够拍到侧面的画面，再配合上相关的设置，屏幕熄屏之后录像也能够继续。
3: 而更加耐人寻味的是，面对这项功能，一些商家并不把话说明白，而是反复暗示懂的都懂。这样的手机壳究竟是卖给谁的？购买和使用存在哪些法律风险？一块来听总台记者孙欣、谭震的报道。
5: 记者调查发现，这种被商家称为折射手机壳的产品，它的原理并不复杂，在手机摄像头外加装一枚棱镜，改变镜头的进光方向，这样一来，手机不需要正对拍摄对象，也能够拍到侧面的画面。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劲儿拍侧面？有商家向记者直言，这类产品的一个重要用途就是偷拍。他介绍，手机可以平放、侧放，镜头朝着别处，实际拍摄的却是另一个方向。为了给记者演示该装置的拍摄效果，

0: 全屏的话就把相机扩大一点点就好了，还是没有了。这个属于技术的问题吧，每一个都有。因为怎么说呢，它毕竟不是改设备嘛，如果你改设备它就可以全屏，它这个多少会有一点点遮挡。
1: 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尝试搜索，发现直接输入部分相关关键词已经很难找到此类商品，但换一种说法，使用关键词变体，一些商品仍然能够被搜索到。这些商品的销售十分隐晦，产品页面往往只有简单的图片，不介绍具体功能和用途。面对记者关于拍摄方式、使用场景等问题，一些商家也含糊其辞，避而不答。多名商家表示，这款产品卖得很火，目前已经断货。也有商家直言，货还有，但是没办法发，因为查得严。
2: 咱们总共是两款啊，一款有孔的，一款无孔的啊。后台扣一，有卡片点卡片。等一下，我下播，我给你们回过去。
1: 记者注意到，市面上在售的折射手机壳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售价300至500元的有孔款，另一类是价格高达700-800元的无孔款。多名商家向记者介绍，两款产品的实际功能一致，差异主要体现在隐蔽效果上。据了解，有孔款的近光位置没有塑料壳覆盖，从外部仔细观察能够直接看到壳体内的棱镜组件，无孔款则使用和外壳颜色相近的透光塑料，将折射棱镜完全遮蔽，因此隐蔽性更强。此外，商家通常还会配套销售相关软件，以实现手机在熄屏状态下继续录像。
3: 你看啊，你打开设置啊，熄屏录像，这里有个辅助功能，你把这个旁白勾选，旁白把这个视频这个功能打开，按这个关键啊，按三下，轻轻的点两下就可以开始录了。你三个手指两下把声音关掉，
4: 语音已关闭。
3: 有没有听到提示？声音关掉，按三下它就黑屏了。它也是在拍的啊，正常在拍的，按三下它就亮了。这已经设置成功了啊，就那么简单。
1: 手机平放不对着人，镜头熄灭看不出正在录像。如果再把棱镜隐藏起来，从外观上看，它与普通手机壳的区别就更加难以察觉。有商家介绍，这类折射手机壳不仅能够用于偷拍，还能被用作牌局作弊工具。目前网上仍有商家销售成套所谓牌局设备，以手机或类似终端连接影像设备和配套软件，声称可以用于识别扑克牌信息，可以打穿普通塑料牌，售价多在10000元以上。
5: 所有专业打德州的兄弟给看过来啊，给你们看看这种清晰度如何。随便谁的场地，只要他稍微有那么一丢丢的角度，那一丁点的角度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1: 这样一个售价数百元的手机壳，成本究竟有多高？记者在电商平台检索发现，同类小尺寸光学棱镜单独销售时，价格通常只有几十元。一款产品在设计上不断追求看不出来，在销售时不断强调黑屏拍摄、侧面拍摄，购买和使用都有哪些法律风险？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表示，在日常生活中几乎不存在需要隐形拍摄侧面内容的合理场景，生产销售者和使用者的行为可能构成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
6: 在实践中呢，它只能用作偷拍或者是赌博上的作弊，所以它目前看没有其他的一个合法的渠道在使用，所以这个设备本身从发明到使用主要的目的就是用作非法的用途，所以从定性上看呢，情节严重的话呢，有可能会构成刑事犯罪。
1: 除了直接销售成品，记者还发现市场上出现了另一种更加迂回的销售方法，卖半成品。一套产品被拆成手机壳、镜头盖和棱镜分别发货，再由买家自行组装。商家甚至会指导消费者购买胶水，告诉买家棱镜应该粘在哪里，朝什么方向安装。此外，部分商品页面会特意标上一句禁止用于偷拍，这样能免责吗？对此，朱威表示，拆开卖依旧违法，声称不能用于偷拍，也不能免责。
6: 本身这个东西就是为了去让别人去偷拍偷录，这样标注往往达到了一个商业推广或商业宣传的效果，它在法律上也根本不能免责。
7: 目前记者已经将掌握的相关线索反馈到了多个平台，平台方需进一步加强对相关商品的审核，对试图规避监管的商品及时识别处置，防止此类商品继续流通。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好，我们接下来说说，如果您收到了一件快递，打开是购物中奖公告，看到图片上的二维码，可能哈，很多朋友会有这个好奇心，想扫一扫。而如果家长收到一家教育机构退费公告，也可能会抱着一个侥幸的心态，加上联系方式索要退费。
1: 近日，山东警方破获快递扫码诈骗案件，起底快递诈骗套路，为什么扫个码钱就没了？来听总台记者李欣、张明的报道。
2: 近日，山东德州夏津警方接到货车司机李先生报警，称自己车上装载了大量涉诈快递，正赶往夏津某仓库，请求民警前往调查。
3: 刚开始接到这个货是从咱这个浙江去上海，他说的拉的也是那个笔记本，就很正常，就是这个单子运费是700多，也是一个正常的运费。装完货以后就要变更地址，变更到咱们这个德州夏津，运费是2200块钱。然后我就感觉这个事情很反常，因为这个货物已经不及这个运费的成本了都。
2: 李先生的车辆抵达指定位置后，蹲守民警立即对车上快递以及存放货物的厂区开展突击检查，现场抓获了接货人员崔某。山东省德州市夏津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反诈中队民警霍博瑞介绍，
4: 经过我们现场盘查，发现车内10000余件货物均为涉诈类小卡片，同时我们在厂区内发现存放有大量此类快递，经过2天清点统计，共计有80000余件。
2: 据崔某交代，他还有2名同伙平时在夏津城区办公，民警赶到该地点时，两人已经提前逃离。就在民警对二人展开调查时，两人先后投案自首。办案民警霍博瑞介绍，
4: 经审讯得知，该3人从今年6月下旬开始从事此类违法犯罪行为。贺某负责租赁场地，刘某负责通过境外软件联系上线，崔某从上线获取收件人信息后打印面单收寄快递。经查，该3人共非法获利60000余元。
2: 目前，3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经过民警现场调查，发现这批查扣的快递还没有张贴收件人信息，都属于半成品。办案民警霍博瑞介绍，这些诈骗分子开展的是私人定制类诈骗，只有对应了收件人才能完成后续操作。
4: 经过我们核查，这些涉诈快递一共分为2类，一类是冒充购物平台扫码领现金，另一类是冒充培训机构进行退费的。每个快递里边都有这个小礼品，还有这个小卡片，里边都有这个扫码领50元红包的这种。退费的这个里边是有一个小礼品，带着一张退费的这种公告的这种打印纸，也是扫码之后联系客服进行退费。
2: 为了验证包裹内的诈骗套路，民警随机扫描了一张卡片上的二维码，随即进入一个和礼品兑换客服聊天的临时界面。
4: 上面写的是礼品兑换客服，需要我们拍摄收到的这个礼品，然后我们把这个收到的礼品卡拍给他。在线客服说是核实成功，可以兑换3件礼品。礼品一是矿泉水，礼品二是一个冰箱，礼品三是50元现金。然后让我们提供这个收货的手机号码。
2: 随后，民警按照客服要求随意输入了2次号码，对方查询后均表示该号码无法查到，不能兑换礼品，也无法进行下一步操作。
4: 我们刚才是随意输入的2个手机号码，他们不在诈骗分子的掌握之内，所以说客服无法进行兑换。但是如果收件人收到涉诈快递之后，他们输入自己使用的这个手机号码，因为这个手机号码是在诈骗分子登记内的，他们肯定会进行一个通过，因为他们这个实施的是一种精准诈骗。根据我们办案经验，客服下一步会诱导收件人下载涉诈的软件，通过刷单返利做任务或者是虚假投资理财的方式对收件人进行诈骗。
2: 办案民警介绍，诈骗分子通过非法手段获取收件人信息后，再将这些涉诈快递寄往全国各地。即便收件人并没有实际购买这些商品，收到快递后一般也会拆开查看，随后就会被扫码领礼品的广告吸引，一步步掉进诈骗分子设计的圈套。警方提醒，一定不要轻信陌生快递内的信息，不要随意扫描来历不明的二维码，天上不会掉馅饼，要时刻警惕诈骗陷阱。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果遇到了债务纠纷，屡次催要无果，您会选择用什么方式来解决问题呢？很多债权人认为，可能只要上法院打官司，提起诉讼了。
1: 还有另外一种更快的化解纠纷程序，叫支付令。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近日审理了一起支付令申请，迅速为当事人追回了被拖欠的法律服务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颖的报道。
6: 2025年4月，某律师事务所与某建设公司签订聘请法律顾问合同，约定服务期限一年，服务费50000元。合同签订后，律所为建设公司提供了法律顾问服务，全面履行了合同义务。但建设公司以自身资金紧张为由，直到合同期限届满，一直没有支付顾问服务费。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律所向法院申请了支付令。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大华山人民法庭法官冯林审理了这起申请。
7: 某律所请求法院督促某建设公司支付拖欠的法律顾问服务费50000元。经过审查呢，双方签订的合同是合法有效的，债权债务关系也是清晰明确的。某建设公司对欠款事实、欠款金额50000元均无异议，双方也不存在其他债权债务纠纷。
6: 法院经审理认为，支付令能够依法有效送达某建设公司，完全符合我国民事诉讼法中关于申请支付令的法定适用条件，于是作出了裁定。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大华山人民法庭法官助理王娜说，
8: 法院发出的这份支付令明确责令建设公司在法定期限15日内支付拖欠律所的50000元法律顾问服务费。某建设公司收到支付令后，认可全部欠款事实，没有提出任何书面异议，并主动足额付清全部欠款。
6: 这起服务合同欠款纠纷通过支付令快速高效化解，显然比诉讼程序节省了很多时间。但实践中，一些债权人并不了解这个程序的好处。冯林说，支付令是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督促程序，根据债权人的合法申请，向债务人发出的限期履行给付金钱或有价证券的专用法律文书，是司法实践中极简高效的维权利器。支付令的申请需要满足4个条件。
7: 第一，案件限于金钱给付、有价证券类的纠纷，比如追索货款、服务费、劳务报酬等场景。第二，债权债务关系清晰、合法有效、真实存在，且双方对于欠款事实及金额无争议。第三，法院能够有效合法地将支付令文书送达债务人。第四，和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不存在其他互负债务、相互抵扣的纠纷。
6: 支付令的法律效力如何？冯林说，可以直接拿着支付令申请强制执行。
7: 如债务人在收到支付令后的15天期限内没有提出书面异议，又拒不履行付款义务，该支付令将产生直接强制法律效力。此种情况下，债权人无需再另行提起诉讼，可依据该支付令直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最大限度保证自身合法权益。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选板材要环保，
10: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9: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1: 北京时间17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受台风白海豚残涡影响，未来三天北京部分地区有强降雨过程，北京西南部和东北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据北京市气象台预报，今天下午北京市房山、大兴、丰台、东城、西城、昌平、顺义等区出现分散性雷阵雨。今天上午9点，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全市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北京市上下迅速投入防汛应汛相关工作。明天开始，倡导企事业单位采取弹性工作方式或错峰上下班，学校视情停学及线下培训，停止野外教学活动。截至目前，大兴、昌平、延庆、房山、门头沟、通州、怀柔、平谷区已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河南省周口市气象部门今天11点30分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将有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河南省安阳市今天夜间到明天全天将迎来一轮强降雨，目前安阳市已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8月10号表示，他近日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举行的会谈持续了7-8个小时，各方面议题都在这次会谈中得到了深入讨论。佩泽西奇扬还表示，当前最重要的事就是防止内部分裂，而敌人所有的计划就是为了在伊朗内部制造分裂。澳大利亚前总理特恩布尔10号表示，如果不改变当前政策方向，澳大利亚将变得更加脆弱和不安全，其自主决策能力也将被继续削弱。特恩布尔在悉尼出席针对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及核潜艇合作的公开调查听证会时说，三边安全伙伴关系进一步加深了澳大利亚对美国的依赖，而澳大利亚最终能否获得计划中的核动力潜艇，又取决于美英的决定及产业发展。总台记者11号获悉，菲律宾司法部确认，菲律宾国调局对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提出严重威胁指控，该指控已经于当天13点30分左右提交至奎松市地区审判法院。沙拉·杜特尔特是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的长女，目前菲律宾参议院正在对其进行弹劾审理。此刻提示，近日一则短视频在网络上引发关注，一名年轻男性在空腹晨跑时突然栽倒在路边，后被路人发现并及时送医。不少人热衷空腹运动，觉得空腹运动能拉高代谢，加速燃脂。对此，医学专家提示，空腹时脂肪分解加速，可能导致血浆内游离脂肪酸浓度过高，增加心律失常风险。空腹运动并非人人皆宜，糖尿病患者或易发低血糖者、肾病患者、孕妇、老年人及体质较弱者、患有心脑血管疾病者都应避免空腹运动。即使是健康的成年人，如果想尝试，也必须遵循科学原则，绝不能盲目跟风。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我们将关注台风白海豚深入内陆，降雨范围继续北扩，记者直击造成哪些影响，各地如何防范。
1: 专家解读，台风白海豚生命史为什么能超过15天，达到普通台风的3倍以上。

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

0: 晨五点进入到安徽安庆宿松境内，七时移入湖北黄冈。受其影响，十一号至十三号，安徽北部仍有较强风雨，局部地区可能出现大暴雨。有关安徽此刻的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的是总台记者梁明星。梁明星，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白海豚对安徽带来了哪些影响。
1: 好的。那其实从昨天开始啊，我们安徽多地就已经感受到了白海豚的这波威力哈。气象监测数据是显示，从昨天八时到今天八时，全省的大部分地区都出现了明显的降水。那么这个强降水的区域主要就集中在淮河以北西部和江淮之间。那全省有7437个站点达到了大雨量级，覆盖面积达到了71.8%。4291个站点是监测到了暴雨，878个站点是大暴雨。那不仅有暴雨啊，像沿江江北的大部分地区，昨天还出现了7到8级的阵风，349个站点超过了9级，51个站点超过了10级大风。那么最大的风力是出现在六安市的天堂寨，它的风力达到了13级哈。气象部门也是发出了一个提醒，因为前期的台风呢已经在安徽省的山区引发了强降水，那么受到地质灾害滞后效应的这个影响，我们需要重点防范的是山区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同时呢也需要防范持续强降水所导致的城市的暴雨的积涝以及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那么截止到8月11号上午的8点，安徽各地通过开展隐患排查、上门劝导、避险等等，已经累计转移群众超过了8万人。安徽全省的应急救援的力量已经全部进入到了一个临战的待命状态，统筹调度省级防汛专业抢险队伍33支，2413人，他们做到随时待命。主持人。
0: 好的，梁明星。
2: 咱们再来关注河南的情况。受台风白海豚外围云系影响，河南省大部将出现暴雨、大暴雨的降雨过程，今明两天雨势将进一步加大。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正在新乡采访的总台记者李恩浩。恩浩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请介绍一下河南的最新的雨情。
3: 好的，主持人。目前台风白海豚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但是受其外围充沛的水汽持续的北上影响，未来河南省这两天强降水的影响依然很大。目前我所在的新乡市呢，降雨还在持续。今天当地呢已是出现了小到中雨、局地大雨的降水过程。今天下午到夜里呢，还会有暴雨、局部大暴雨的降水过程。当地市政铁路部门呢也是已安排了专人值守进行巡视等。此外呢，根据河南省气象台监测呢，今天7时到11时，河南省大部出现了小到中雨。平顶山、漯河、周口、南阳、驻马店等地部分县市区是出现了大到暴雨。河南省防止呢已对部分地区启动了防汛3级应急响应。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呢，今明两天是本轮降雨的核心时段。中午呢，河南省气象台是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从今天12时至12日的12时，安阳、郑州、开封、新乡部分县市区有大暴雨。平顶山东南部局地将有特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而对于农业方面呢，目前河南省玉米、花生、大豆、水稻已陆续进入灌浆期，但此次降水相对集中且具有一定的极端性，全省大部农田滋涝风险比较高。降水呢同时伴有较大风力，局地的下玉米有倒伏风险。专家也建议农户呢要注意防范农田滋涝，要及时疏浚田间沟渠和通河沟渠，力争雨止无积水，最大程度减轻土壤滋涝危害。同时呢，以后要做好田间管理，及时开展一喷多速，加强病虫害的防治，以此来保障秋作物的稳健生长。主持人。
2: 好的，李恩浩。
0: 今天河北自南向北迎来了较强的降雨过程，并接连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详细情况来连线河北台记者屈冠华。冠华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0: 冠华，针对目前的雨情，河北各地采取了哪些措施应对？
4: 那从今天上午开始呢，河北南部已经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出现了一条窄带的降雨汇波，像邯郸、邢台、石家庄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降水。那到了下午呢，降水范围是继续扩大到了雄安新区、廊坊、霸州等地。那么根据河北省气象台预计，未来

0: 12个小时，降水还将继续向北波及到张家口、承德等地。那么此次降水的雨量呢，分布不均，部分地区1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局地呢可达70毫米以上。那么其中呢，保定、石家庄西部、邢台南部以及邯郸等地的局地呢，累计降水量可达120到150毫米。那么降水时呢，局地还会伴有雷电和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此次降水天气过程呢，累计雨量大，短时雨强强，具有一定的极端性，所以河北已经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像太行山区及潜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而且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需要提前防范。那么针对这些风险呢，河北相关的山区市县已经加强了对山洪沟口、山区道路以及涉山涉水景区还有露营地等重点部位的安全管理和巡查管控，做好人员的转移避险工作。同时呢，河北各地也提前做好了中小河流还有水库塘坝以及蓄滞洪区的风险排查，随时关注累计降水量以及上游的来水情况，严防中小河流洪水以及水库塘坝的险情。像邢台市龙窑县呢，也重点对河道沟渠、低洼片区还有农村的危旧房屋以及道路交通干线等关键点位逐一排查，对风险点位呢也实行了专人盯守、重点管控的措施，提前制定好人员转移安置预案。那么此外，我们了解到河北各地也在积极防范城市的内涝，像城管部门提前配备好了雨水泵站还有移动抽排设备，同时呢也借助信息化系统实时动态的监测像地道桥还有低洼易积水地段的这种管网运行状态，精准掌控雨情路况，来保障群众的出行安全。主持人。
1: 好的，曲广华。
2: 聚焦北京方面，今天下午，北京市的房山、大兴、丰台、东城、西城、昌平、顺义等区出现了分散性的雷阵雨。今天上午9点，北京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截至目前，大兴、昌平等多个区已经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李阳，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2: 介绍一下现在北京的应对准备情况怎么样了？
3: 好的，今天上午9点，北京市启动了防汛二级应急的响应。那根据雨情的变化呢，地铁的地面线会执行降速行驶，在地铁双井站可以看到，扶梯旁的防汛物资柜内呢堆叠着防汛沙袋、防滑垫这些物资，一旁呢还有供游客取用的像雨伞袋、雨衣等便民物资。那雨量大了以后，站台的人员会将这个挡水板插入卡槽，配合沙袋来加固，就能在出入口筑起一道临时的这种防洪堤。此外，今天的晚高峰呢，轨道交通的最大运力投放时长也将会提前2个小时，延长1个小时。我也从北京排水集团了解到，已经提前对接了368座地铁站、33家医院的院区，还有17家的养老机构，配合落实挡板的这种挡水板安装啊。其他的这种应急处置和救援措施，包括与河道部门对接，及时开启排河口的闸门。另外，根据这个雨情呢，这种决策，现在是为了有效的提升道路通行的效率。今天的晚高峰，包括12号、13号全天，将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通行。那针对这个暴雨红色预警区域存在停车场雨水倒灌的风险，北京市交通委会同了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和相关的区县，梳理了77条地势较高的道路作为紧急避险停车区域向市民开放。那另外还有182个停车场已经作为防汛应急的避难停车场供市民使用。那具体的点位信息，市民如果有需要，可以通过北京静态交通共享停车的小程序来查询并导航。那北京市公路管养部门在夏凹市的立交桥涵、易积水的道路以及地质灾害易发生的这种路口，布置了相关的值守人员。养护驻点呢，也配足了应急人员和抢险的机械物资，在风险隐患路段附近，就相关的安全位置呢，也预置了大型的设备，来确保灾害发生以后。

0: 后呢，应急力量能快速的到达。另外，通州公路分局向记者介绍说，并通隧道呢是连接副中心与中心城区的一个交通要道，那与地面连接的通道多达87处。那现在隧道东西出入口分别加装了1.8米和1.2米的挡水板，这个标准呢已经高出了百年一遇的水位1米以上。那如果隧道达到了封闭条件，雨量太大的话，那隧道将立刻封闭，同时开启隧道内的广播，组织应急警员引导隧道内的车辆包括人员通过车型这种通道啊、人行通道啊以及地面疏散通道来进行疏散。最后关于山区这一块，就是门头沟山比较多，包括妙峰山镇呢90%是山地，地质情况呢非常复杂，是山洪灾害的一个高风险区。暴雨红色预警发布以后呢，相关部门已经开展了物资前置工作，像妙峰山的民族学校就是储备点之一，里面折叠床啊、方便食品等生活保障物资类已经布置妥当。目前已经有部分的村民呢通过投亲靠友的方式转移到了安全地带，那其余没有离村的人员呢将在防汛二级响应以后纳入群众的这个转移工作。最后就是交通部门提醒广大市民要尽量减少出行，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红色预警区域呢非必要的不要出行，减少驾车出行，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等户外活动，大概情况就这样。
1: 嗯，好的，李阳。
2: 台风白海豚已经在今天11时减弱为热带低压，但气象部门提醒，台风减弱或者停编不等于影响结束。
1: 嗯，这次台风很特殊，它登陆之后千里北上，给我国北方多地带来明显的降雨。那么台风为什么减弱之后还能较大的影响北方地区？当前的风雨形势怎么样？水利方面又该做好哪些应对呢？咱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3: 台风白海豚今天11号11时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它庞大的残余环流和海量水汽并没有就此消散，依然在持续影响黄淮、华北多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4: 台风环流的减弱不等于台风影响的结束，受到台风以及它后续这个残涡，还有北方冷空气以及它东侧另外一个台风水汽的接力的影响，我们国家中东部地区还是会出现比较大范围的明显的这种降雨和大风的天气，是特别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不是说台风登陆后或者台风减弱停编之后这个影响就结束了，而是后续残涡的环流还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3: 此次比较反常的一点就是台风白海豚登陆点在浙江，减弱之后却给北方造成比较大的风雨影响。不同于多数台风登陆之后快速耗散，白海豚储存了巨量海洋水汽，残余环流一路北上，和北方冷空气相遇，再叠加地形抬升，就把强降雨输送到了千里之外的北方区域，出现了风减弱雨增强的现象。与此同时，本次台风影响时间异常持久，远超普通台风。对此，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周冠博分析表示，
5: 普通台风的移动速度通常是20到25公里每小时，如果是它的移动速度小于15公里每小时的时候，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这种走得比较慢的台风，那它会在一个地方长时间的滞留，那所以它带来的这种风雨影响呢也会持续的时间比较长，那造成的这种积涝灾害呢也是比较危险的。那对于移动速度超过30公里每小时的这种台风呢，就是走得特别快的这种台风，那它带来的这种风雨呢是来得快去得也快，但是它对局地的这种突然间的打击啊，以及这种破坏积累呢都是比较局地和比较强烈的。通常呢一个走得慢悠悠的弱台风带来的这种积涝的一个灾害呢，要远远超过一个急匆匆的一个强台风。
3: 从当前实况来看，河南、山东、河北、京津部分区域仍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江河水库水位处在高位运行，水利部门也已经部署针对退水阶段的工程风险开展工作。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副司长闫培华介绍，
6: 应对台风要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在台风来临之前要提前把水库的水位降下来，为后续更大的洪水留足防洪的库容。洪水来的时候呢，就利用这些库容把大流量的洪水给拦住，这样从根本上就可以降低流域的洪水风险。
3: 气象部门提示，未来两三天残余环流带来的降水还将持续，提醒北方地区群众继续关注预警信息，远离河道、山区低洼地带，做好避险。
7: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城市内涝是指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超过城镇排水能力，导致城镇地面产生积水的现象。一般积水深度达到15至20厘米，将影响交通并产生其他灾害。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暴雨预警期间尽量减少外出，低洼区域居民提前转移贵重物品至高处，低层住户可在门口堆放沙袋，防止积水倒灌。如果家中进水，立即切断电源、燃气阀门，迅速向高层或楼顶转移，切勿滞留地下室。户外步行避开涵洞、隧道、下沉路段，远离路灯、配电箱等带电设施。发现路面漩涡，说明井盖缺失，立即绕行，不要盲目趟水。驾车遇积水路段，果断放弃通行。如果车辆被困水中，立即弃车逃生，切勿等待。被困地下空间时，迅速向高处撤离，利用手机口哨呼救，等待专业救援。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唐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0: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alent 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2: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的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胡晓丹。
11: 你好，姚一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天上午11点的时候呢，白海豚已经减弱为了热带低压，但是啊，它庞大的逆时针环流依然是维持的，还是给很多地方带来了明显的降雨。那从今天早晨的8点到下午2点，像浙江、安徽，再到河南、湖北，雨都是下的不小。河南的武冈呢，6小时的累计降水量95.8毫米，浙江定海94.5毫米。大家听这个数字好像没有什么概念啊，要知道呢，24小时之内累积的降水量超过了50毫米，那就是一场暴雨了。而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两个地方呢，仅仅是6小时降雨量就接近50毫米的2倍，那可见这个雨势之强啊。那根据我们收到的最新消息呢，今天下午5点的时候，中央气象台已经对白海豚停止了编号，但是呢，它的影响还在继续。那我国东部地区的不少地方都是还会经历大范围持续性的强降雨，尤其呢是河南、山东、安徽、湖北，还有河北、北京等地，暴雨致灾的风险高，需要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的防御准备了。那同时呢，还要防范一个大风的灾害，要做好像简易设施啊、户外广告牌这样的防风加固工作。那城市方面呢，今天晚上到明天，郑州是暴雨转大雨的天气，北京呢雷阵雨转大雨，石家庄大雨转雷阵雨，天津中雨转大雨，上海还会有中雨。现在呢正值暑假期间，也是建议大家要根据天气的情况合理的调整行程了。那很多朋友都很关心北京的这个天气情况啊，我们具体再来说一下。今天的下午时段呢，北京有一些地方已经出现了分散性的降雨了，部分地方短时的雨强还是比较大的。那预计呢，今天的傍晚开始，北京的降雨会逐渐的明显，也是提醒大家晚高峰还是早点回家啊。那今天的夜间呢，北京的最低气温23度，明天预计会是这次降雨过程当中北京雨势最大的一天了，都会有大雨，部分地方雨势要更强，气温会有一个明显的下降。明天呢，北京的最高气温只有27度。目前呢，北京市气象台是已经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和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大家要做好防范了。 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杨一斌，
2: 好的，感谢胡晓丹。

0: 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2: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群众发展的头啊！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6: 能帮上忙就帮上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就够了。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佳》，邀你采笺传情，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读情深。你好展信佳，期盼你的来信。
8: 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8: 广西金嗓子，
1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1: 北京时间17:30。
0: 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经悉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河南省气象台今天17点升级发布暴雨橙色预警。过去24小时，河南省黄河以南大部出现大到暴雨，驻马店局地特大暴雨。

0: 请密切关注属地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信息和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做好防范应对工作。上述地区的相邻县市区也需关注。总台记者获悉，八月中旬，中国海军红河舰将与印度尼西亚海军莱号护卫舰为台岛以东海域举行通航演练，重点开展通信操演、海上补给等科目演练，旨在提升两国海军联合行动能力，深化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直播画面显示，大马士革第四刑事法院11号缺席判处叙利亚前总统巴沙尔·阿萨德死刑，其表亲德拉省前政治安全部门负责人阿提夫·纳吉布也被判处死刑。巴沙尔·阿萨德及家人2024年底前往俄罗斯。叙利亚过渡政府今年4月26号开启对阿萨德政权核心人物的首次公开审理。由于霍尔木斯海峡航运恢复前景不明，引发市场担忧，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11号盘中一度突破每桶90美元。印度尼西亚官员当地时间10号说，该国近日遭遇异常干旱，东爪哇、苏门答腊、加里曼丹等地野火愈演愈烈。截至10号，本轮野火过火面积已超过10.7万公顷，波及森林、泥炭地等，大量消防员在各地奋战，另有43架直升机提供支援。人工增雨被视作辅助灭火最有效的手段之一，但监测数据显示，8月18号之前，当地没有适合开展人工增雨的降雨云团，因此无法借助这项手段灭火。此刻提示：这个暑假，拼豆玩具热度不减。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全科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宋双双提醒，长时间玩拼豆对身体的损害是系统性的，颈椎与腰椎、眼睛、呼吸道都会受到损害。医生提醒，拼豆爱好者务必遵循选好材质、选对环境、严格控制时长三大原则。购买拼豆要认准 3C 标志，明确标注无毒，熨烫时开窗或开换气扇，避免在密闭空间操作。可遵循20-20-20的护眼法则，每隔20分钟看20英尺6米外物体20秒，每天拼豆最好不超过2小时。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三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数据显示，国内新冠疫情持续维持中流行水平，目前医药机构新冠药物配备情况如何？
2: 还会关注小籽西瓜新品种培育有了新路径，中国科研团队解析西瓜种子大小调控的全新分子通路。
1: 全国首个智能预约站上线，开启车随人动按需服务新模式，打公交出行是种怎样的体验？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数据显示，国内新冠疫情持续维持中流行水平。疾控部门表示，此次疫情上升仍属周期性波动，以轻型感染为主，监测没有发现疫情波动对整体医疗秩序造成明显影响。那么目前医疗机构新冠药物配备情况怎么样？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4: 中国疾控中心最新发布的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情况显示，新型冠状病毒目前总体上处于中流行水平。2026年7月27号到8月2号，在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和住院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病例的呼吸道样本中，新冠病毒均为阳性率最高的病原体。其中，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样本中，新冠病毒感染阳性率达到22.3%。 但阳性率较前一周上升趋缓。专家介绍，当前优势读书 NB.1.8.1 免疫逃逸能力强，同时距离上一次感染高峰时间较久，人群总体抗体水平处于低谷期，加之夏季人员流动增加，空调室内通风不良等因素影响，助推了病毒传播。国家呼吸医学中心中日友好医院副主任医师高倩表示，从症状上来看，近期新冠病毒感染阳性患者多为轻症，以咽痛、咳嗽、流涕等上呼吸道症状为主。
5: 针对确诊的人群的话，整体上患者是偏轻的，住院的转化率，重症的比较少。
4: 疾控部门表示，新冠病毒感染乙类乙管以来已成为常见多发的呼吸道传染病，总体流行强度与前两年相当。北京市疾控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所长张代涛说，
6: 新冠病毒的流行呢，呈现一个周期性的特点，通常每年会有一到两次的波动。八日门诊的就诊量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医院的药物储备呢也是充足的。
4: 感染新冠后有哪些药物可以使用？目前国内主要有八种新冠特异性口服治疗药物可供临床使用：仙诺特韦片、奈瓦特韦片、青秀酸川瑞米德韦片、莱瑞特韦片、阿泰特韦片、奥格特韦纳胶囊、阿兹夫定片、莫诺拉韦胶囊。此外，盐酸伊斯特韦片已经通过审批，上市后将有更多治疗选择。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期向北京、上海、河南、湖北、广东等省市了解，目前公立医疗机构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供应总体平稳，能够提供相关诊疗服务。同时，通过对北京、黑龙江、上海、广东、重庆五个省市的部分基层医疗机构配备情况进行抽查发现，多数机构至少配备了一种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上海市黄浦区豫园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药剂科主任陈方健透露，
7: 目前配备新冠药品有两种，一种是国谭创新的青秀酸道瑞米德韦，一种是辉瑞的批药奈玛特韦。目前药品配备充足，患者来我们社区以后，我们有相关的检验检查，都可以确诊他是否是新冠阳性。确诊以后呢，我们也按照相关的要求向上传报。
4: 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目前主要药品批发和零售企业均表示，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供应充分，网络购药平台流程畅通，群众可按需依处方购药。下一步，国家将持续关注新冠疫情变化趋势，指导各地加强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供应。
1: 一些患者在确诊了新冠阳性之后呢，习惯自行在线上或线下药店来购药服用。新冠特效药是人人都适合吃吗？在用药的时候又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任医师宋蕊介绍，
8: 新冠病毒它的这个致病性可能没有那么强烈，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对我们这些高危人群的打击是比较大的，尤其是我们有基础病的这些人，老年人他本身基础病就比较重，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如果在感染的新冠呢，就会在原发基础病的基础上就会加重它的一些病毒感染进展的风险，尤其是相对感染的进展啊等等的这些抗病毒药物，早点去给患者去应用上，它抗病毒的效果会更好，早期的去阻断它，缩短我们的一些阳性症状的一个持续的一个时间，能够改善我们相关的这个症状。
4: 但专家也提醒，所有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均为处方药，不建议患者自行服用，应该在专业医师或药师指导下使用。国家呼吸医学中心中日友好医院副主任药师孔旭东强调，目前部分新冠口服抗病毒药物与其他药物可能存在相互作用问题，例如利托纳韦与数十种常见的老年基础性疾病治疗药物存在连用禁忌，部分新冠抗病毒药还可能影响其他药物在体内的代谢，导致部分降脂降糖类药物严重不良反应风险增加，同时部分患者不按医嘱用药也可能增加用药风险。
9: 选择一些含有，尤其是含有利托纳韦的这样的一些制剂的时候，要注意可能跟你服用的药物会存在可能比较强的相互作用的问题，可能会导致你的其他的药物的不良反应的增加，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一个风险。尤其是对于肾功能不全的病人，有一些药物在使用的时候可能就要去减量去使用，妊娠哺乳和儿童的话，那就要去专科去进行就诊，由医生来进行药物治疗的选择。
4: 孔旭东表示，从临床证据看，当新冠阳性时，并非人人都需要使用抗新冠药物。对于大部分健康人群，新冠属于自限性疾病，一般可以在一周左右恢复健康，可采取对症支持治疗，减轻症状。
9: 当得了新冠的时候，是不是属于高危人群？你是不是要有必须要用药的这样的一个指征？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但是对于我们在高危人群的用药选择上面，比如说这个病人是一个基础疾病很多，免疫功能不好，像血液啊什么的这样的一些病人的时候，那我们可能在治疗的时候就会更积极。
4: 近期正值暑假，人员流动仍然较为密集，中日友好医院副主任医师高倩建议，
5: 一老一小免疫功能相对低下人群，孕妇，我们还是不建议去人多的密集的地方，尽量要佩戴口罩。如果去公共场所外出，回到家之后还是要做好手卫生的一个清洁，出现发热或者呼吸道症状及时就诊。
2: 好，我们接下来说一说一种夏天里的明星水果，就是西瓜，是很多朋友在炎炎夏日里最最美好的清凉记忆。小时候咱们吃西瓜最嫌麻烦的一件事儿，就是边吃还得边吐籽儿。那随着技术的发展，如今的西瓜籽儿越来越小，甚至出现了无籽西瓜，但是控制西瓜籽大小的基因原理始终没有破解。
1: 近日，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西瓜甜瓜种质资源团队解析了西瓜种子大小调控的全新分子通路。这一技术突破将为西瓜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未来西瓜籽大小是不是可以轻松掌控了？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0: 西瓜种子，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西瓜籽儿，它的大小是影响西瓜产量与品质的重要性状。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李娜告诉中国之声记者，
11: 对于广大的吃瓜群众来说啊，吐籽是比较麻烦的，因此呢，为了食用的方便性啊，西瓜种子是越少越小越好。而对于当做零食的这个西瓜籽而言呢，这个籽用西瓜为了这个方便的课时啊，其实恰恰是需要大种子的。另外呢，西瓜其实就是以种子为基因载体的，因此呢，它呀也承担着基因传承的一个使命。所以说，就是对西瓜种子，其实就是在西瓜育种中，任何时候都绕不开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目标性状。
10: 挖掘调控西瓜种子大小性状的关键遗传位点，并阐明其分子调控机制，对于指导西瓜分子育种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多年前，李娜的团队就找到了控制西瓜种子大小的关键基因区域。尽管它能解释群体中 90% 以上种子大小变异，但是区间比较大，具体哪一个点位、哪一个基因钥匙控制了这个性状一直不清楚，搞不清小籽西瓜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就没法精准培育好吃的小籽西瓜品种。国家西瓜甜瓜种质资源中期库作为国内唯一专业从事西瓜甜瓜种质资源工作的国家级平台，目前保存西瓜甜瓜种质资源5000余份。基于这个丰富的资源库，李娜所在的科研团队通过对196份西瓜核心种质进行遗传分析，在西瓜6号染色体锁定了一个调控西瓜种子大小的拷贝数变异。这个关键的拷贝数变异到底是什么？李娜进一步解释，是同一段 DNA 在基因组里面复制重复的次数不一样，这个现象就叫拷贝数变异。
11: 其实我们可以把一小段的这个脱氧核糖核酸，也就是一小段的 DNA 想象成一段小文字，在大籽西瓜当中的这段文字只抄写了一遍，它也就是说只有一个拷贝，单拷贝。而在小籽西瓜里边的这段文字连续重复抄了4次，也就是4拷贝的一个串联重复。然后这个4拷贝的串联重复呢，它触发了后面的一整套的一个调控开关，因此呢就改变了这个种子大小。
10: 团队进一步利用分子互作及基因编辑手段证实，此变异虽然不直接编码蛋白，却能直接激活一条全新长链非编码核糖核酸，进而上调下游多药及毒素外排转运蛋白编码基因，通过降低生长素水平来抑制细胞。

0: 再一个就是种皮非常薄，像裸仁南瓜那种类型，其实吃起来的话就是基本上不影响鲜食西瓜的食用的。
1: 西瓜籽儿小了，吃起来更方便了，但也有很多人惦记小时候的西瓜味儿，担心籽儿变小了，西瓜果肉的味道会不会也变了。对此李娜解释，
0: 用现在的这个实验数据来看啊，它对西瓜的植株生长啊、果肉品质啊都没有一个明显的副作用，完全不用担心选了这个小籽的品种西瓜就会不好吃的现象的出现。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交就专程来停，就有乘客感慨说，以后赶车再也不用百米冲刺了。
1: 这种车找人的全新智能化模式也是国内公交领域首次将智能预约停靠机制融入了常规线路运营。来听江苏台记者刘书、王德简的报道。
2: 早上8点，南京三路公交的北京东路鸡鸣寺站站台旁，志愿者正在耐心教授乘客如何使用新设立的一体化预约机。南京鸡鸣寺附近客流量较大，以前三路车在这里只设一站，此次智能预约站项目中，三路车在附近区域增设了北京东路鸡鸣寺、北京东路静香河两个新站点，乘客可以通过预约服务随时上下车。住在附近的竹先生对这样的改变很是惊喜。
3: 挺方便的，以往不停，现在停了，就是大大的给我少跑多少路，少转车。
2: 南京公交推出的智能预约站项目目前率先在公交三路、 B10 路、 B31 路三条线路上试点，除了三路新增两处预约站点外， B10 路和 B31 路各新增一个站点。南京公交集团交通研究院战略研究高级专员罗航介绍，智能预约站采用全天候定线为主、动线按需的运营模式，也就是线路走向和全部固定站点保持不变。在增设点位上，有乘客通过智能设备预约时，车辆灵活增停，无预约需求则按原线路行驶。
4: 这是几种方式，一种呢，我们可以刷我们的这个二维码啊，就是我的支付宝二维码刷卡预约。预约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是哪辆车距您还有多远，多少分钟。如果愿意等待，确定要乘车，我们就确定预约。这样的话预约成功。第二种我们也可以包括我们的这个 NFC 也是可以预约的。好，大家也可以确认预约来进行预约。包括我们的扫码。我们的所有的这个老年卡、学生卡，包括市民卡都是可以的。
5: 预约窗口刷好。
4: 可以确定预约。预约之后，车辆就会来接您了。
2: 据了解，乘客可以在车站进行预约，也可以在上车后在智能平板上预约下车地点，全程无需下载 APP 或强制依赖智能手机。首批智能预约站选址都集中在居民区、地铁口、商业综合体周边，平均可缩短乘客步行距离近400米。乘客蒋女士。
6: 对于大家来说也比较新颖嘛，第二个就是也能节约大家的时间吧，还有几站路到自己这边嘛，也可以做好规划嘛。
2: 罗航介绍，此次推出的智能预约站实现了数字化升级，乘客的预约需求可同步到司机终端，减少了人工交互中的判断误差，车辆启停也更为平顺。如果乘客忘记预约，运行初期司机将采取临时停车等人性化处理方式。
4: 那如果确实忘记就一开始忘记预约了，我们也可以跟司机进行沟通，说我要在这个站预约，但是我忘记了那么只要在安全保证的行驶下，我们还是能够进行停靠的。下一步的话，公交集团也会进一步的拓展我们的这样一个智慧预约线路的一个功能范围然后让我们的这个出行更加的智慧。
0: 城市更新15五规划明确，要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其中就提到了要结合改造，同步完善长效管理机制，提高管理维护水平。针对老旧小区物业管理中的老问题，一些城市正在探索新路子。
1: 在上海长宁区周家桥街道，一家特别的物业超市正在尝试破解难题。那在这个物业超市当中都能买到什么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肖冰毅的报道。
7: 走进位于上海长宁区周家桥街道的虹桥新城小区，道路两旁贴近居民楼的大树被修剪得清爽利落。小区老居民吴仁仲说，小区

0: 通过熟人介绍，这个选择的范围呢比较窄，对吧？价格也不透明。通过这个超市的平台，让我们找到了专业的修剪树木的公司。
1: 吴仁仲所说的物业超市是周家桥街道推出的一项创新举措。这里的货架上不卖商品，而是把辖区内21家物业服务企业的综合测评等级上墙公示，还把物业、业委会、加梯、换梯、护梯三大类治理需求和10多项个性化的服务项目集中呈现。不仅有传统的保洁、保安、绿化，还拓展了物业加养老、房屋安全检测等明码标价的增值服务，供居民和业委会货比三家。上海市长宁区周家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高嘉文说，
2: 那我们设立这样一个物业超市的排行榜以及我们的一些服务呢，主要是为了消除一个信息差，来加强对物业公司的监督和管理，形成一个优胜劣汰的市场环境，给居民提供更加清晰的治理的方案以及可以挑选的资源库。
1: 上海市长宁区长宁新城业委会主任马林告诉记者，物业超市不直接提供服务，而是扮演平台方的角色。
3: 我们业委会大多数也不是很专业的，比如说我们正好前一段时间要换梯，我们就通过这个超市介绍了一些的换梯公司，给我们有了一些非常的专业的指导。前不久我们的小区顺利的召开了业主大会，97%的通过率，我们的电梯换梯成功。
1: 不过新模式也面临现实挑战，比如不少居民对物业超市这样的新事物还缺乏了解，急需相关知识的普及。周家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高嘉文则认为，
2: 居民对于专业服务的一个付费的意识，还是物业企业他要主动来提升服务质量的这个动力啊，都需要有一个培育的过程。那另外呢，物业服务企业它的综合评价标准是否科学，过程是否公正，也直接关系到整个模式的公信力。我们也在和区的职能部门啊共同努力，来完善这样的一个测评体系，来提升社区居民的满意度。
4: 在上海小区治理有超市，物业难题可以按需选购，货比三家。而在四川成都崇州市则换了一种思路，把市场不愿接的零散老旧院落打包统管。崇州市创新推出的大物业模式，试图彻底破解老旧小区没人管、管不好的治理痛点。那这套新模式是怎么推行的？我们继续来听听四川台记者邓雅欣的报道。
5: 楼道杂物堆积、物业服务空白等问题是全国老旧小区普遍存在的治理难题。在崇州，初步统计，这类缺乏专业物业管护的老旧院落就有828个。今年6月初，四川省首个全域大物业治理试点在崇州正式启动。崇州市重庆街道同心社区同心家院是首批6个试点院落中居民人数最多的小区。社区党委书记龙小琴说，过去长期依靠社区自治兜底，治理压力巨大。
6: 我们采取的是自治管理体系，也导入了信托制物业。
7: 那这个小区有会计这些吗？
6: 没有，所以说我们社区的话要投入大量的精力去做一个财务的一个监管。
7: 这个日常维保也是咱们社区在辅助进行管理。
6: 对，以前最多的一次就是我们的干部为了跑这个6楼的房屋漏水，一天爬了100多层楼。
5: 大物业模式入驻后，聚焦小区的核心痛点，备齐标准化物业服务，同时推进院落硬件设施提档升级。如今的同心家院，小区居住环境和安全水平大幅提升。
8: 以前那个保安呢是执勤了，就是2个，一个白班一个夜班，晓不？现在的话就是我们看了，平时白天都是2个，然后还有其他的外边巡查的。
7: 那咋没得呢？
8: 没有，价格没涨。
5: 服务品质全面升级，物业费标准却保持不变，这笔赔本买卖企业凭什么愿意接？记者了解到，针对老旧小区物业费低廉、市场化运营亏损、民营物业不愿承接的行业难题，崇州市属国企物业运营平台主动兜底，分批承接这类市场不愿覆盖的老旧院落，目标是将全市施管老旧院落全部纳入全域统管，通过创新运营模式破解盈利难题，保障服务长效落地。物业服务公司总经理侯佳说，按纯市场逻辑一定是亏本的，但他们的杀手锏是把挑肥拣瘦变成肥瘦均衡，
9: 打破原有小区就是单个核算这种模式，将优质的连片小区利润去补贴单一的零散的或者是这个高维保的老旧小区，实行全域一盘账平衡盈亏，实施

0: 规模化的集中采购，将我们的人员跨区域跨片区协同调动，大型的设备我们进行共享使用，整体来降低我们的运行成本。
1: 琼州市住建局副局长谭丽娟介绍，下一步大物业模式还将探索多元化增收路径，打造便民服务驿站，提供居家便民服务等方式增加收入，运营过程中仅留存微薄管理酬金，其余收益全部反哺小区日常运维。
2: 未来如果全域铺开了这个大物业，它可能通过我们的民生服务来带动我们的群众的资产增值，是我们的长效治理。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同时也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我们在直播间里都能收到。
0: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奇妙小世界，知识大冒险，解锁新鲜趣事，玩转趣味课堂，脑洞不设限，成长超有范儿。这里有好奇，有欢笑，有超多小知识，快乐出发，童趣满格，欢迎锁定超级同学，越学越好玩，童年超闪亮。
4: 晚上好呀，收音机前亲爱的同学们，小伙伴们，欢迎大家准时来收听今天晚上6点到6点半陪伴小朋友们快乐30分钟的少儿节目超级同学。我们的播出频段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让爸爸妈妈赶紧找到 FM99.4 兆赫，并且记住它，每天晚上6点到6点半，小童姐姐和小爽姐姐就会带大家听好听的故事，还有有趣的小知识啦。我是今天的陪伴者，也是你们的好朋友小童姐姐。今天的节目中，童话宝盒我们会继续为喜欢白雪公主的小朋友们放送白雪公主故事的下集，而且啊，在这个故事里面呢，还有好多小朋友们喜欢的小矮人呢。待会儿啊，就接着来听，后面还有今天的跟我读课文，我们会听到郑兰琪的小同学胡芳一的朗诵作品《中华好少年》，希望大家可以给他一些更多的鼓励。好，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样，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开始打开童话宝盒喽。安徒生爷爷笔下的丑小鸭、打火侠，格林兄弟童话中的小红帽、白雪公主，还有皮皮鲁和鲁西西、怪老头、小飞侠，好多好多的童话故事陪伴了我们度过快乐的童年。童话宝盒把这些礼物送给爱听故事的小伙伴们，让你们插上想象的翅膀，飞向美好的童话王国。

0: 镜子，镜子，世界上谁最美丽？
1: 王后啊，森林里七个小矮人那儿的白雪公主比你美丽一千倍。
2: 王后听了，直咬牙齿，她又走进了大森林。

0: 谁要买木梳啊？梳要吗？谁要买木梳？谁要买木梳啊？
1: 后扮成一个卖梳子的老太婆，这一次她一遍又一遍地叫喊着，可是不见白雪公主的人影，于是她向小木屋走去，推开了窗子，朝里探进头去。
2: 今天你怎么了？难道没有听到我这老太婆的叫卖声吗？
3: 你快走开，我再也不买你的东西了。
2: 不买我的东西？你可不要后悔呀。
3: 看，
2: 一把多么漂亮的梳子。
3: 梳子？
2: 是啊。姑娘，你不买我的梳子没关系，现在我就用这把漂亮的梳子给你梳一梳头发吧。
1: 白雪公主真想梳梳头发，就朝窗子走了过去。可恨的恶王后拿起毒梳子往白雪公主的头发上一插，白雪公主顿时感到一阵头晕目眩，又倒在了地上死了过去。

0: 小矮人回到了小木屋里，他们一见眼前这个情景，就知道又是王后干的，就赶紧把插在白雪公主头发上的有毒的梳子拔掉。白雪公主的眼睛张开了。
1: 白雪公主，你以后再也不要理睬陌生人。
0: 这天，王后又走到魔镜跟前，问魔镜：
2: 镜子啊镜子，谁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3: 王后啊，森林里七个小矮人那儿的白雪公主比你美丽一千倍。
0: 王后听完这话，就拉开了一间密室的门。这是一间阴森吓人的小屋子，四脚蛇、小耗子满地上乱爬，空中飞着一只巨大的蝙蝠。王后在一只大木架上拿下了几个盛满魔水的小瓶子，倒过来倒过去的忙个不停。王后的嘴里还念念有词：哎，好奇怪呀，瓶子里的魔水一会儿就变成了一只大苹果。这只苹果呀，一半是白的，一半是红的，毒药全放在红的这一半，谁要是在红的一半上咬上一口，就会立即死去。
2: 白雪公主啊，白雪公主，我看你还能活几天。
0: 王后从密室走出来，化妆成一个卖水果的老太婆，又走进了大

0: 苹果喽，多新鲜的苹果呀，快来买吧。
1: 白雪公主做完了晚饭，听到有人在叫唤卖苹果，就好奇地推开小窗，探出身子去看。
0: 哎，姑娘，要买苹果吧？
2: 不，我不买。
0: 哟，姑娘，你是怎么了？这么好的苹果你不买？嘿，你看看，这苹果白里透红，香气扑鼻，这是一万年才结一次的好苹果呀！你看看，
2: 一万年才结一次，
0: 可不是嘛？谁吃了这个苹果，谁就会变得好看的。小姑娘，你快买呀！
2: 不，我要等七个小哥哥回来以后再买。
0: 哎呦，你等他们干嘛呀？
3: 我明白了，
0: 你是怕苹果里头有毒吧？那好，我先来吃一块给你看看。
1: 老太婆说着，用刀把那只毒苹果切成两半，拿起白颜色的一半吃了起来，边吃还边说着：
0: 瞧，我这不是吃着吗？哎，姑娘，我把这红的一半送给你吃吧。啊，
1: 老太婆把半个红苹果硬塞进小窗口，白雪公主不好意思地轻轻地咬了一口，就

0: 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啦！我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1: 傍晚，七个小矮人回到了小木，眼看这情景都惊呆了。
2: 哎呀，白雪公主，
3: 白雪公主，
2: 怎么回事？
3: 怎么回事？这
1: 他们想尽了办法，也没能把白雪公主救。
2: 白雪公主，
4: 怎么这样？
1: 七个小矮人放声大哭起来，他们哭了整整七天七夜。早晨，从森林深处突然响起了阵阵的马车声。

0: 这是邻国的一位王子路过这里，王子听到哭声就停住了马车走。
1: 尊敬的七个小矮人，你们哭得这样悲伤，一定是遇到什么痛苦的事情吧？能告诉我吗？或许我还能替你们分担一点悲伤。
2: 英俊的王子，你见过白雪公主吗？
1: 没有，我只听说白雪公主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姑娘，假如能有机会跟她见面，我是多么的高兴啊。
2: 恐怕再也不会有这个机会了。
3: 不会再有。
1: 为什么？
2: 白雪公主已经死了。啊，
1: 这太可怕了。她在哪儿？你们把她埋在了什么地方？快带我去见一见她。

个小矮人无法拒绝王子的请求，他们带着他走到了森林里的一块草地上。白雪公主静静地躺在鲜花丛中，她脸色安详，就像一个睡美人。几百只小鸟在空中飞舞着，它们用嘴衔来了一簇簇的鲜花，撒

0: 她真美，我要把她带回到我的王国里去，我要一辈子守着白雪公主。
1: 王子的真情感动了七个小矮，他们帮助王子把白雪公主抬上了马车。不一会儿，车轮又咕噜噜咕噜噜地转动起来，系在马车上的铜铃叮当作响。

0: 一路颠簸。当马车进入到邻国的城堡的时候，路上有一个大坑，使马车受到了很大的震动。这时候，卡在白雪公主嗓子里的那块毒苹果给震了出来。啊，白雪公主醒了，她在马车上坐了起来。
1: 我这是在哪儿啊？
2: 白雪公主。
1: 啊，
2: 别害怕，别害怕，你就坐在我的马车上。白雪公主，现在你跟我在一起。
1: 你是谁？
0: 王子忙把前前后后叙述了一遍，讲到最后，他神色庄重地对白雪公主说：
2: 我爱你，这爱胜过世界上所有的人。现在我请求你做我的妻子，你愿意吗？
0: 白雪公主涨红了脸，她害羞地低下了轻声地说：
1: 我愿意。
0: 于是在邻国的城堡里举行了一个盛大的结婚典礼。

0: 是壮观极了，全世界的人看了都要羡慕。七个小矮人作为贵宾也应邀前来参加。
1: 美丽的白雪公主走过来了，
2: 就是啊，爱着她身旁的不就是那个英俊的王子吗？
3: 手拉着手，肩并着肩，
2: 多漂亮，漂亮，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多幸福啊！
0: 这时候，白雪公主和王子走到了七个小矮人的面前，深深地鞠了一躬。
4: 善良的小矮人，多亏你们的帮助，才有了我们的今天。
0: 后来，那个狠心的恶王后，听说白雪公主仍然快乐地活着，气得直咬牙。他怒气冲冲地又走到那面魔镜跟前。
2: 我为什么不能成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魔镜，你快告诉我！
5: 高贵的王后，这
2: 不，我要你说，你快说！
5: 世界上最美丽的人都长着一颗善良的心。
0: 魔镜被王后砸得个粉碎，王后气歪了嘴，嘴巴歪到了耳朵下面，脸也气长了，下巴一直挂到了肚脐眼儿，眼珠子也给气炸了，她一下子成了世界上最丑最丑的女人，只好捂着脸跑到森林深处。

0: 行导
1: 团结
2: 互助
3: 和谐。
4: 坐下来，打开书，少年，我们一起朗读吧。朗读是阅读的起点，是情感的传递，在分享中感受快乐，在交流中陶冶性情。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呼方一。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中华好少年》。黄河九曲奔腾在百折不挠的华夏，长城万里屹立在浩瀚青史的中华。日出东方，我们是八九点钟的太阳。中华少年向着伟大的复兴梦出发，热爱祖国，理想远大，迎接东方朝霞，志存高远，报效国家。少年强大，则中国强大。志存高远，报效国家。少年强大，则中国强大。中华文化源流长，历经五千年沧桑。盘古开天乾坤朗，女娲补天日月光。三皇五帝是民商，神农教耕牧与霜。大禹治水人传唱，四大发明环球响。大哉孔子受六艺，敏而好学三十里。孟母三迁则邻里，亚圣孟子求诸己。岳母赐字有深意，精忠报国为社稷。唐诗宋词抒胸臆，中华功夫传正气。继往开来，我们懂得落后就要挨打，落后就要挨打。江山如画，多少英雄豪杰意气风发，意气风发。天生我材，为中华之崛起而奋斗，为中华之崛起而奋斗。中华少年，中华少年，中华少年，向着伟大的中国梦出发，向着伟大的中国梦出发。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自由则中国自由。
1: 好奇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
2: 哇哦，呼方一同学气宇轩昂的朗诵真的是太棒了。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你们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本事呢？那就来秀一下吧。好啦，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啦，谢谢小朋友们的收听，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故事和节目。我是小童姐姐，咱们下次节目再见吧。

0: 2026年中职招生公告，2026年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秋季中专开学时间为8月31日，扫描下方二维码可进行新生预报名，并打印入学通知单。届时请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入学通知单、初中毕业证到学院主校区南门办理入学手续。网上预报名及打印入学通知单方式如下：一、网上预报名，扫描中专预报名二维码进行信息注册；二、打印入学通知单，8月18日开始，再次登录报名系统，点击查询审核状态，并自行下载打印入学通知单。报到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主校区南门。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1: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4医院，北京同仁医院。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0: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黄淮、江淮、江汉等地有大范围强降雨，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
0: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前景不明，国际油价显著上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经悉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0: 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这个话就是我们生活之中的工序刷新。
3: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4: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移岭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3: 这个夏天，乡村岩穴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5: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在北京隆福寺街区，来自全国各地的多个特色摊位前排起长队，北京市民赵连帅沉浸式感受到了夏天的烟火气。
6: 有逛的，有玩的，有吃的，我觉得还挺好的。然后来这儿买了哈尔滨的烤冷面啊什么的。
3: 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除了隆福寺街区，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7: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3: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雍，
8: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3: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2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9: 闻君房内古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3: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古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10: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30%的一个上升。
3: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 这个夏天，各地向新挖潜，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11: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12: 优化离境退税政策 2.0 版在全国正式推行，小额抽检制、退税无纸化办理等多项举措落地实施，催生了购在中国的新一轮热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3: 这是我在中国买的冰箱贴，还有衬衫等一些衣服，特别满意。
14: 这里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离境退税海关验核柜台，来自斯里兰卡的旅客刚刚在这里完成了退税手续。今年前七个月，仅北京双枢纽机场、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3.1万票，同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10.5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45.01%。如此快速的增长得益于退税流程的大幅简化。首都机场海关旅检一处旅检四科副科长耿潇介绍：
15: 选取他的常用语言，刷取护照，调取他的个人信息，确认他的出境信息后，系统会自动调取该名旅客名下所有的离境退税申请单。对于购买退税商品金额小于10,000元以下的，并且免于验核的旅客，无需额外的操作即可完成业务的办理。
14: 根据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自7月1日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申请单实行抽检，不再逐单进行实物核验，全流程无纸化办理也同步推行，不仅退税更快了，能退税的商品也更多了。无线耳机、智能手表、国产手机等科技产品正成为境外旅客的新宠。俄罗斯旅客西佐娃·玛利亚说：
16: 我买了一些电子产品，小米、魅族，还有电动牙刷、充电宝等等。
14: 不止北京，离境退税 2.0 版的便利化举措正在全国加速落地。新政明确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统一离境期限至28天。如今，旅客在北京购物后可从上海离境退税，在华南、西南多地也已实现跨省市互认办理。广州口岸实现退税验核全流程无纸化，深圳全市形成了14个集中退付点加862个退付商店的即买即退网络，重庆已与四川、云南等五省市实现异地互认办理，天津离境退税商户半年增长超360%，湖北17个市州264家退税商店全部开放即买即退服务，退税便利度的提升直接点燃了入境消费热情。据商务部介绍，目前全国离境退税商店已超过1.5万家，离境退税 2.0 正让购在中国的品牌效应加速显现。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的《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7: 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氢能基础设施稳步建设。截至2026年6月，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与此同时，多场景高效推进示范验证，交通领域、长途重载、绿色传染、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强调，面向“15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氢能产业由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18: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 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氯胺、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17: 此外，

0: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可再生能源制氢迈向规模化发展阶段，累计建成投运产能约50万吨每年。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1: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2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2: 北京保障房中心7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北京创业青年梁乃欣：
3: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2: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兴介绍，
4: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2: 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5: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2: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3: 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就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6: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多省份迎来一轮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台风白海豚今天5点进入安徽安庆市，今天到13号，安徽北部有较强风雨过程。目前安庆市岳西县所有地质灾害点的群众已全部转移，在岳西县石关乡的一处安置点，工作人员正忙着搬运食物、饮用水等物资。岳西县石关乡党委副书记王福生：
7: 我们将24小时全员在岗值守，持续紧盯雨情、风情变化，动态巡查隐患点位，严防滑坡、山洪等次生灾害，同时做好安置点的物资保障、生活服务。
8: 从昨天开始。

0: 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1: 今明两天，河南大部将陆续出现暴雨或大暴雨。郑州、开封、许昌等地防汛应急响应已提升至三级。河南高速公路部分路段禁止车辆上站，郑州机场多架次航班取消。许昌市东城区综合执法局工作人员胡磊：
2: 那个集水点位是派了有专门的人员，但是值守，特别是一些水深或者个危险的区域，防止明显的这个标识物，防止一些车辆或者人员进入危险区域。
3: 今天到明天夜间，河北自南向北将出现强降雨天气。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新都区朱冶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4: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5: 今明两天，山东聊城、泰安、枣庄等地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薛城区6座小型水库、22条主要河道全部落实人员巡查。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6: 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代办和转任直属制度，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7: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山西等地有大到暴雨。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河南中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8: 台风白海豚今天11时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它庞大的残余环流和海量水汽并没有就此消散，依然在持续影响黄淮、华北多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9: 中东部地区还是会出现比较大范围的明显的这种降雨和大风的天气，特别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不是说台风登陆后或者台风减弱停编之后这个影响就结束了，而是后续残涡的环流还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8: 从当前实况来看，河南、山东、河北、京津部分区域仍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江河水库水位处在高位运行。气象部门提示，未来2-3天残余环流带来的降水还将持续，提醒北方地区群众继续关注预警信息，远离河道、山区低洼地带，做好避险。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目前已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7: 截至昨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
10: 经过3个多月的休渔期，2026年东海专项特许捕捞今天14点正式拉开帷幕。
7: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为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哥伦比亚7.5级地震目前已造成132人遇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2: 哥伦比亚目前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初步统计显示，此次地震已造成86栋建筑物倒塌，另有7座机场暂停运营。地震发生约5个小时后，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当地时间10号，据哥伦比亚地震重灾区卡利方面消息，随着夜晚降临，卡利居民、救援组织和救援人员继续联合工作，以支持搜救可能仍被困在废墟下的人员。卡 利市政府已经宣布当晚实施宵禁，并呼吁市民保持冷静。政府提醒，如果房屋受损，民众可以前往当地设立的两个临时庇护所。在卡利市，当地救援人员正在紧张地搜救废墟之下的被困人员。

0: 员。消防员达尼洛·普拉达说，他们不能放弃任何希望。
1: 你看到这里的一栋四层建筑已经完全坍塌，显然仍有两名儿童被困其中。作为初步行动，我们已救出三人，包括两名男性和一名女性，他们已被送往医疗中心。目前我们正与社区民防部门以及25个消防队一起开展清理废墟和搜寻两名儿童的工作。我们尚不确定他们是否还活着，唯一得到的信息是地震发生时他们与家人在一起。
0: 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10号说，目前尚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0: 油，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11号盘中一度突破每桶90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1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伊朗武装力量进行6项新的人事任命，其中包括任命阿里·阿布都拉西空军少将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艾哈迈德·瓦西迪准将晋升少将，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对于伊朗本轮密集人事调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认为，
2: 这一番人事调整强化了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存在感，同时也强化了他的控制力。除了这个层面之外，在前面的一波领导人已经被美以定点亲疏之后，那么这一批新的领导人正式的走马上任，实际上是展示了一种前赴后继为国效力的这么一个姿态。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很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表示，当前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分歧

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早前他也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

0: 较1991年至2020年平均值高出 2.79 摄氏度。受旱情影响，欧洲多条大河流量创下1992年有记录以来7月最低值。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等主要河流流量显著下降。意大利波河流域作为欧洲最大稻米产区，被迫实行轮灌制度，部分稻田弃耕。意大利帕维亚省水稻产业今年可能损失超过1亿欧元。法国生态转型部10号表示，法国目前正经历严重干旱，水资源供应持续承压。目前，法国67个省处于最高级别的危机状态，法国近 70% 的地区已实施用水限制措施。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10号发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极端干旱已影响全国约 59% 的国土面积。高温干旱还助推野火肆虐，法国吉伦特省特大火灾过火面积近 4.2 万公顷，疏散超22万人。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万公顷。此外，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10号称，今年7月持续时间长且强度大的热穹顶现象导致全美创下数百项最高气温记录。7月全美降水量为有记录以来第三少的月份，截至8月上旬，美国仍有大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全球范围来看，今年7月平均地表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47 摄氏度，为有记录以来第二暖的7月之一。
1: 其他国际消息，西班牙10号更新了前不久休达危机中的非法移民估算数量，从此前的 7.2 万人上调至8万人。
2: 也门胡塞武装10号对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1: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11号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 4.35% 不变，这是澳央行再次维持利率不变但

0: 老鼠等啮齿动物的排泄物以及感染者的血液和体液传播。
1: 日本政府最新调查显示，由于熊出没事件激增，超过40%的地方政府在受理相关投诉时曾忍受辱骂或接听耗时极长的投诉电话。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第一个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经典选读，
0: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

0: 对呀，老人牙口不好，
1: 老人牙口不好，你看我跟你爸爸哈，就是六七十岁了，这个这个咬不动啊。
0: 对呀，那怎么没想到呢？以前，
1: 然后他就大吃一惊。哦，他说我十几年往家里带礼物啊，干果类为主的。哦，老人其实根本没法吃，没法吃，他没想到，为什么想到呢？后来他就开始想了，他说其实都是每次出差前的时候啊，出差回家，上飞机以前上火车以前一想，回到家里呢，要去照顾看看老人，那我总得带点礼物啊，是吧？这也是孝敬老人的一部分嘛。所以他就把它买回来了。但是他去买的时候呢，都是当着一看，首先选择的也不多了，是吧？
0: 对对，
1: 在那个机场啊，火车站呢，东西不多。第二，他看完之后呢，自己就先咽了一口吐沫。嗯，
0: 想吃，自己想吃，
1: 到底谁
0: 李一多老师，知名德育专家，中华文化传播者，资深律师，全国律协行政法专业委员会委员，大方广文化公益网高级讲师，北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特聘讲师，辽宁省经典诵读师资培训特聘指导教师，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律研究生导师，吴图南武术思想研究社社长等职。
1: 这就叫，可能是不是叫自欺欺人？
2: 哎，我觉得这有点自己欺骗自己的良心了。
1: 哦，
2: 所以我说我有好心是吧，我有好心，但是是不是对他是办了好事呢？
1: 那未必了。
2: 对呀，那要我想真正对他办好事，那才叫真诚。
1: 哦，其实真诚我觉得是建立在知人的基础上。
2: 对，所以真诚是很不容易的，不是说我有一个好心就够了的。
1: 对，
2: 我要有好心，还要知道他的感受和需要，时时刻刻把自己放下，我的心才能真诚。
1: 对，
2: 我都是想着我喜欢吃的，我要孝敬父母，
1: 想着我喜欢，
2: 我要做好事，
1: 对对对，
2: 是吧？嗯，我今天回家了要拎点礼物，要不没有面子啊。
1: 嗯，
2: 拎点礼物想着自己喜欢吃，跟父母还可以一起吃一吃啊。
1: 嗯，
2: 等等，其实都是想着谁呢？都是以自己为主。
1: 哦，
2: 然后呢，这叫啥？这叫自欺欺人。但是话很厉害哦。
1: 对，听起来大家可别不高兴啊。
2: 不高兴啊。有人说这样的一反思啊，后来我们发现日常生活中还是蛮多的。
1: 这样的事儿要这样说起来还真蛮多的。
2: 对呀，有的时候你看我们请父母出外面啊，到了这个黄金周是吧，
1: 嗯，
2: 过节假日请父母吃外面吃饭，
1: 嗯，
2: 点了一桌子的大鱼大肉。
1: 对。
2: 那父母吃得下去吗？那我们说你吃不下去，可是我的心是想父母吃，其实谁想吃大鱼大肉呢？
1: 可能还是我们自己觉得好吃，自己想吃。
2: 对呀，啊，父母年纪大了以后呢，他希望吃的清淡一点，
1: 对，
2: 是吧？那有的时候我们陪到父母出去看戏，
1: 嗯，
2: 看的都是一些现代的摇滚乐，那把老年人震得到头晕眼花，气都喘不过来。
1: 嗯，
2: 那我们观察一下，到底谁喜欢看摇滚乐呢？
1: 那还是年轻人喜欢。
2: 那为什么要带父母去呢？
1: 那因为自己觉得不陪老人不好意思，
2: 所以这叫啥呢？这叫做自欺呀，啊，是吧？
1: 哎呀，真是说的不好意思啊，
2: 说的真不好意思。这样的事情就蛮多的，所以有的时候一想起来啊，
1: 嗯，
2: 这个事情这样的事情呢，其实蛮多的。在生活中，我们有这样的事情，还有比如说我们对孩子，
1: 嗯，对，
2: 我们对孩子说，那只要给他选一个好学校，
1: 其实这个好也是我们大人的标准。
2: 对呀，啊，是不是适合于孩子？嗯，
1: 对，
2: 有的时候叫揠苗助长，
1: 对，
2: 是吧？有的时候叫赶鸭子上架，
1: 嗯，
2: 有的时候呢，我们给孩子选择的那些所谓的那个叫什么，就是这个叫做补习班，
1: 嗯，
2: 其实是我们大人认为重要的，
1: 对，
2: 我们认为它很好的，那是不是真的重要？这是第一条。
1: 嗯，
2: 第二，即使重要，适不适合于我们的孩子呢？
1: 嗯，
2: 我们的孩子喜欢不喜欢呢？我们的孩子体力能跟上吗？智力能跟上吗？是不是很可能在这个过程中把我们孩子体力消磨了，让他的精力浪费掉了，然后
1: 或者学习的兴趣也消磨了。
2: 对呀，啊，有的时候你想想，他又上好几个班，在学校里学过，在这个班里又学，班里学过，在学校学，兴趣没有了。
1: 对，
2: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仔细观察一下，我们的意真诚了吗？我们认为给他选择一个好的学校，只要掏学费，我的任务就完成了，是吧？
1: 对
2: 啊，那我们又仔细观察孩子到底需要什么，社会需要什么，
1: 对，
2: 未来的发展需要什么，孩子一生的幸福需要什么？
1: 嗯，
2: 这些如果都不了解，我说我是很真诚的哦。

0: 说得出来吗？
1: 这样我想起来我曾经看的一个新闻报道，就是前一段时间呢媒体报道说是有一所中学的高一的学生学习非常好，是个男生啊，平时呢性格很开朗，也有很多的朋友，跟父母沟通也还行，但是却自杀了。在一次化学考试之前自杀了，然后后来他留下了遗书，他当时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我并不觉得现在的学习任务很重，我应付不了，但是呢我父母对我的要求啊，就是希望我顺顺利利的高中毕业，考上一个好大学，再考研究生博士生，一直读完，完了以后出国留学。他说我的人生我自己不是这样规划的，我只想呢等我那个高中毕业以后就上一个一般的大学，我也不想出国读书，完了以后呢我就开一个咖啡馆，业余时间呢我喜欢做一个私人侦探， 我喜欢这方面的事儿，就是我反正他就觉得想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发展自己，但是他说我的父母不允许，所以我觉得如果我就按照父母的想法去走父母给我设计的路，我觉得特别痛苦，所以他就选择了放弃，我干脆不陪你们大人玩了。在经典的涵涌中领略传统文化之美，
0: 在学而时习中领悟圣贤之道，中华文化大讲堂正在播出，敬请关注。所以这一点其实也让我们很反思了。首先呢，当然这个孩子做这种选择我们是绝不支持的，因为他能长这么大，不仅仅是他的父母，还有很多的老师啊，
2: 这是这个孩子呢还没有体会到亲人的对他的发自真诚的啊，就是确实内心是很爱他的。
0: 对，
2: 那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大的反思。
0: 对，
2: 那就是说我们对孩子的一些真实的想法不一定理解，
0: 而且他就是跟大人讲了，大人也不理他，不理会他的想法，
2: 所以他这个讲就是不叫自欺欺人，就是我们父母不能自欺欺人，我们父母不能说我为孩子在不停的付出，所以呢孩子你得按我设计的路走，所以我就是你得按我的走，我做的是对的，我已经给你掏了很多的钱，
0: 对，
2: 所以呢你就应该按照这个走，
0: 对，
2: 其实呢我们这个时候呢并没有理解真正理解孩子，我们是自己认为我们自己已经做到了，我们大人就叫做这叫我自我满足了，这叫自欺。
0: 哦，
2: 对吧？但是实
0: 所以呢我们要真为孩子来着想，你这孩子为什么不愿意出国，很可能一个重要的理由是他不愿意离开父母。
1: 对呀，他很孝顺，所以专家就是无证照的孩子突然自杀。
0: 你看这是一个很孝敬父母的人，我们父母需要把他打离开我们的身边，把他赶到国外去，赶到远方，让他没有办法和自己至亲至爱的父母在一起。其实我们这种选择呢已经有点违反人性了。
1: 哦，
0: 那这个时候我说那我还是因为孩子，你为啥不理解我，到底谁不理解谁呢？
1: 是的，我觉得我们家长没有放下自己的想法。
0: 对，所以你看这个，我觉得这个诚意他说不要自欺欺人，不要自己欺骗自己。
1: 对，
0: 这个很厉害嘛。还有比如说在工作中有没有，我觉得有的时候也有，领导交办一个工作，我按时到时间我就交上去了，那这个工作真做好了吗？是不是我做的工作就能够直接面对客户了，面对社会的消费者了？不一定，我只是按时按照领导的要求把它做好了，那么我觉得我已经完成工作了。而实际上这项工作需要<笑> 二次的，还有很多人再来加工，甚至还要修改，是吧？然后等到还需要论证，还要论证，真正提供到客户手里的时候，还要花费很多的时间。但是我们没有想到给客户需要的时候到底是什么东西，我只想到给领导就可以了。哦，
1: 是只想给领导交差，
0: 对领导负责人呢，因为领导他会给我涨工资啊，
1: 对，
0: 是吧？他要去这个把事情赶紧完成啊，我们认为应付一下，应付了事。
1: 我们觉得我已经完成了，我安心理得的回家睡觉去了。
0: 只要领导不找我麻烦就好。其实呢他并没有是不是最终的商品，不是最终的产品，因为我们最终的产品是要面对谁，
1: 客户，
0: 面对客户，面对消费者，面对社会，面对人民的。
1: 那所以应该想我们这项工作能不能给客户很好的交差，
0: 甚至一个好的产品出去了，一个好的服务出去了，会影响到我整个团队的形象。
1: 对，
0: 我不能提供一个瑕疵的商品，
1: 对，
0: 不能提供一个瑕疵的产品。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打着说是客户是上帝，是吧？为客户服务，嘴巴上这么说，真正做到了吗？ 如果没有做到，那叫啥？自欺。哦，原来是这个意思。看到这些内容，我觉得让我也是蛮反思的。看来这个诚意这个词啊，首先就要求我们的心要正，对，要为他人着想，而不是说满足我们自身的某个需求，或者眼前的短暂的这种目光，对，为长远着想，这都是属于呢不要自欺的内容。
1: 听起来我觉得是当头棒喝呀，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感觉啊。那总之呢，我们通过跟李老师一起来学习大学的过程，让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量呢不断的打开，同时呢也让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得以成长和进化。对，
0: 我们要做一个对得起自己良心的人，也对得起他人生命的人，不能做自欺欺人的人。
1: 对，这是我们对大家的寄托和期许。
2: 用圣贤大道点亮心灯，照亮人生，让爱和感恩感动你我，温暖人间。中华文化大讲堂，感悟圣贤教诲，收获人间真情。

寻根问祖，自强厚德，修身为本，诚敬谦和。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倾情推出，敬请关注。

0: 事，学经典，了解中华文化，
1: 品人生，增智慧，穿越上下千年。
0: 中华故事会，
1: 与智者的约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接下来的内容。听众朋友，有句古话说啊，人生难得一知己，还有一句话说呢，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两句话呢，分别说明了真心朋友的难寻和朋友对一个人的影响。人的一生如果交上品质好的朋友，不仅可以得到情感的慰藉，而且朋友之间呢，可以互相砥砺，相互扶持，共同面对人生的风雨。朋友之间无论志趣上还是品德上，事业上，总是相互作用的。一个人一生的个人修养与事业都不可避免地受到身边人的影响，所以可以说选择朋友就是选择命运。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听这样一则故事。唐朝元和年间，东都洛阳留守名叫吕元应，他酷爱下棋，养有一批共同下棋的食客。吕留守经常和食客下棋，谁如果赢了他一盘，出入可以配备车马，如果赢两盘，可以携儿带女来门下投宿就食。有一天，吕留守在庭院的石桌旁与食客下棋，正在激战犹酣之际，卫士送来一叠公文，要吕留守立即处理。吕元应便拿起笔准备批复，下棋的门客见他低头批文，认为不会注意棋局，迅速地偷换了一子。哪里知道门客的这个小动作，吕元应看得一清二楚。他批复完文稿后，不动声色地继续和门客下棋，门客最后赢了这盘棋。等到门客回到住房，心里一阵欢喜，期望着吕元应提高自己的待遇。第二天，吕元应携来许多礼品，请这位食客另投门第。其他食客不明其中缘由，很是诧异。十几年之后，吕元应处于弥留之际，他把儿子、侄子叫到身边，谈起这件下棋的事，说：他偷换了一个棋子，我倒不介意，但由此可见他心计卑下，不可深交。你们一定要记住这些，交朋友要慎重。吕元应积累了多年的人生经验，深深地感觉到棋品和人品是密不可分的。以德为根，以学为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是一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专业培训学校。学校开办养正德学夏令营和冬令营、父母课堂、周末亲子营、全国德学艺师资培训等课程，旨在培养有志向、有胸怀、有能力、德才兼备的栋梁之才。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9-4091，010-8859-4091，18811-96517，18811-96517。微信公众号搜索“养正教育”。网址www.51yzjy.com。 听众朋友，在以上的故事当中呢，吕留守通过棋品观朋友的人品，足可以见得他识人的高明，也可以看出他对交朋友这件事十分的慎重。在《论语》中啊，孔子说：“可与共学，未可与事道；可与事道，未可与利；可与利，未可与权。” 也就是说，能与之共同学习做人做事道理的人，不一定能与之抵达大道；能与之抵达大道的，不一定能与之坚守不移；能坚守不移的，不一定通达灵活。唐朝的诗人贾岛说过这样的诗句：君子既苟合，则交如求师。 一个人结交的朋友不可能是同一类型的，有温和稳重的，豪爽豁达的，机智潇洒的，也不排除有轻浮虚伪、刻薄势利的。交了什么样的朋友不是关键，关键是必须能鉴别出他是个什么样的人，这样呢，你才能够选择对应的策略来与他们交往，不然就会被朋友所累，甚至为朋友所害。 交友啊，要讲究有道，有道之意在于真情实意和志同道合。清末名人曾国藩说过：“一生之成败，皆关乎朋友之贤否，不可不慎也。”今天我们听到这个故事和曾国藩以上关于交友的劝诫，仍然觉得受益匪浅。
1: 用生命解读，用实践传播。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荣誉出品。
2: 养心智，同样重要，缺一不可。养心智，养口体，但是这样活我全包。我以后也要为你们养口体、养心智。
3: 乖，真是好女儿。
4: 好孩子，给你点赞。
5: 老人安享晚年，子女孝敬为先。让我们一起共建好家庭，传承好家教，弘扬好。

0: 各位听众，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以下是内容提要：
1: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超级充电宝并网，绿电外送再添新通道。
0: 8月10号，全盟矿山和旅游景区领域安全专项治理及防汛工作部署会议召开。
1: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多伦县蔡姆山乡青龙背村因地制宜培育特色农文旅新业态，持续激活乡村发展新动能。以下是详细内容。
2: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
0: 近日，锡林郭勒500千伏努如变电站、220千伏储能间隔扩建

0: 工程正式投产，全盟大规模新能源消纳外送能力实现新突破。西蒙融媒记者呼木吉勒、任静、张建新报道。
1: 这一工程是锡林郭勒东苏100万千瓦、400万千瓦时电源侧储能项目的核心配套接入工程，也是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的构网型磷酸铁锂储能电站并网的关键枢纽。投运后可完成清洁电能汇集、调压、外送，补齐新能源消纳短板，稳固锡林郭勒西部电网运行网架。工程于2025年11月开工建设，建设团队克服大风严寒、昼夜温差大、冻土施工难等恶劣气候影响，科学统筹工期，细化施工流程，严把安全质量关，高效完成全部建设调试任务。锡林郭勒500千伏努加变电站、220千伏储能间隔扩建工程项目经理王超：
2: 我们新建的间隔和构网型储能技术，给锡林郭勒西部地区主网装上了智能稳压器，彻底打通了新能源消纳的最后一公里。
1: 项目每年可外送11千瓦时清洁电力，减少化石能源消耗，带动电力全产业链发展，持续推动本地清洁能源就地高效转化，加速能源绿色转型，实现生态、经济、社会三方效益协同提升。
3: 西蒙融媒记者刘耀华、呼日茶报道。8月10号，全盟矿山和旅游景区领域安全专项治理暨防汛工作部署会议召开，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郭宇峰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自治区和盟委的工作要求，深刻吸取近期事故教训，牢记大意失荆州的道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坚决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要恪守安全生产人人有责的法则，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落细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做到监管不缺位，责任不落空，要铭记隐患不除、事故不断的

0: 铁律，紧盯矿上业、外围施工、保而不管和以暴代管等问题。要牢记亡羊补牢、犹未为晚的道理，做好应急救援管理，做到预案务实、保障有力、信息畅通、协同高效。要坚持科技兴起兴安，推动安全风险管控向信息化、智能化、现代化转变，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会议强调，要积极应对近期强降雨天气，强化暴雨、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风险防范，紧扣水往哪里排、人往哪里撤、险在哪里控关键链条，完善分级预警、避险转移、紧急疏散流程，提前做好应急准备，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还就经济运行、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工作进行了强调部署。盟领导王三石、孙振江、王宇强部署工作。会议以视频形式开到各旗县市区。
1: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多伦县蔡木山乡青龙背村立足乡村振兴发展大局，深挖本土特色资源，推动农牧业生态资源与乡村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培育特色农文旅新业态，让闲置乡村资源变身增收优势，持续激活乡村发展新动能。西蒙荣媒记者张吉元、巴雅尔图、赛涵、苏胜宇、王淑荣报道。
2: 沙地连绵起伏，草原辽阔舒展，造就了青龙背村惊险畅快的穿越体验，也让这里成为远近闻名的旅游打卡地。景区设置两小时短线游玩和四小时长线漫游，一步一景揭示草原乡村的独特风貌，吸引大批外地游客慕名前来。四川游客周女士：
3: 这次我们一家四口来到青龙背村，体验感非常好，特别是小朋友玩沙项目，他们感到非常的一个刺激，这是一次非常不错的旅游。
2: 长沙游客周女士、李女士：
4: 今天就是到这个多伦这个草原上来玩那个大脚怪嘛，哇，还挺刺激的，挺好玩的，挺好看的，主要是好拍照。
2: 近年来，依托乡村振兴政策扶持，青龙背村盘活生态和土地资源，成功打造集生态体验、户外游玩、农牧增收于一体的农文旅融合新业态，直接带动四十多名牧民从事旅游服务工作，日均增收约1400元，辐射带动周边牧民售卖饮用水、雪糕、鞋套等便民物资，日均增收数百元。依托自家骆驼资源，村民桑晨抓住发展机遇，骆驼骑行项目成为景区热门打卡项，实现养殖文旅双向增收，让本土农牧资源真正变现。多伦县蔡木山乡青龙背村村民桑晨：
5: 我们早上5点多出来，到晚上7点多，中午不休息，正常是30峰骆驼吧，将近。我们大概收入这下来是4个多月，是20-30万吧。
2: 立足全域文旅发展格局，这里串联起乌兰布统草原、塞罕坝、多伦诺尔核心景区资源，青龙背村农文旅融合特色产业项目使用乡村振兴帮扶资金1761.5万元，打造集游客服务、特色餐饮、精品住宿、骑行观光等于一体的一站式乡村文旅综合体，现已建成29间特色民宿客房，配套打造农副产品展厅、游客餐厅等完善基础设施，预计每年可为村集体经济增收60万元，同时带动本乡集体经济薄弱村协同发展、抱团增收。红火的乡村文旅产业也吸引大量外出务工村民返乡创业，实现人回乡、钱回流、业兴旺的乡村振兴新局面。多伦县蔡木山乡青龙背村委会副主任陈海龙：
6: 咱们下一步就是协调一些资金，把咱们这个场地停车场规划好了，把咱们这个客人休息区包括水呀、进一步就完善了，就下雨不怕淋，刮风不怕风那种的，让客人们满意而来，满意而归。
1: 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前不久内蒙古自治区两优一先表彰名单公

0: 西乌中沁旗消防救援大队党委荣获全区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为守护北疆交出了亮眼答卷。西蒙融媒记者李敏、苏立德、方明报道。
1: 自1985年建队以来，西乌中沁旗消防救援大队党委始终把党建深度融入灭火救援、防火防控、民族团结、便民服务等各项工作。针对牧区地域辽阔、气候寒冷、救援半径大的实际情况，创新打造马背上的党建特色工作模式，组建全国首支复合型马背消防志愿服务队，通过划分党员责任区、设立党员先锋岗，将党组织服务触角延伸至偏远苏木、嘎查。为破解牧区消防治理难题，大队构建马背加云端双轨防控体系，党员骨干带头开展马背巡护，年均巡护里程超10万公里，入户服务牧民2000多户。依托自主研发的草原119云雁智慧平台，实现偏远牧区一键报警、精准定位，大幅提升救援响应效率。在履职守护的同时，大队18年来坚持开展蓝雁助学行动，帮扶47名牧区困难学子，其中21人学成返乡建设家乡。指战员常年帮扶孤寡老人，抢险保畜，累计办结民生史事200多件。西乌中沁旗消防救援大队政治委员刘磊：
2: 把党建成效切实转化为为民服务的实际行动，常态化排查火灾隐患，高效处置火灾、抢险救援等各类险情，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为筑牢民生消费安全底线，营造公平透明的市场交易环境，锡林浩特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多举措规范市场计量秩序，保障群众合法权益。西蒙融媒记者陈雪、钱胜佳、杨小旭报道。
4: 锡林浩特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以集贸市场、大型商超为重点监管区域，采用现场核验加技术检定相结合的方式，对计量器具开展常态化排查，严厉打击缺斤短两、加装作弊装置等计量违法违规行为，并在全市各集贸市场摆放公平秤，方便市民自主复称核验。锡林浩特市居民齐木格：
5: 公平秤挺公平的，放心了，以后就买东西都挺放心的，自己心里有数了。
4: 与此同时，市场监管局还常态化开展手机变法码计量科普活动，由工作人员对消费者手机进行标准称重，并粘贴克重标签，让群众随时可核验商户计量器具准确性，进一步提升消费者辨别能力和维权意识，引导商户规范经营、诚信经营。锡林浩特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昔日塔拉市场监管所负责人李娜：
6: 我们会持续紧盯农贸市场计量乱象，守住百姓菜篮子公平底线，让群众消费更安心、更放心。
0: 西蒙融媒记者庞杰、苏立德报道。西乌中沁旗第二小学风雨操场项目进入收尾阶段，主体工程已全部完工，将于9月初正式投入使用。项目施工现场正在开展围墙砌筑、场内路面硬化等配套施工作业，整体工程已完成92%。这座风雨操场将破解恶劣天气制约体育教学的难题，为师生提供全天候室内活动场地，保障体育教学常态化开展。西乌中沁旗第二小学副校长孙阳阳：
7: 今后我们利用好配套设施，切实开展好文体教育教学工作，促进孩子们的身心健康成长。
0: 据了解，项目于2025年7月9号正式开工建设，总投资2179.15万元，总占地面积4939.46平方米。场馆配置标准化运动设施和专用设备用房，可满足学校日常教学、社团活动和大型校园文体活动使用。近年来，西乌中沁旗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不断加大校园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补齐办学硬件短板。一批标准化教学楼、运动场馆、功能教室陆续建成设，功能教室陆续建成投用，持续优化办学条件，完善校园文体配套，稳步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3: 西蒙融媒通讯员王昌佩、孙志猛报道。近日，多伦县第13届戏曲文化节在多伦县山西会

0: 会馆举办。戏台上，山西省大同晋剧团、河北梆子剧团演绎《狸猫换太子》《打金枝》等经典选段，婉转唱腔还原梨园经典。戏台前凉亭里坐满了观众，大家看得津津有味。据了解，本届戏曲文化节每天上午和晚间各演一场，持续到8月22号。作为万里茶道上的重要历史遗存，山西会馆在戏曲节期间推出了融合茶文化与历史体验的新玩法。走进晋商文化展厅，图文展板讲述着万里茶道的砖茶故事，逛累了在茶馆沏一壶清茶，与家人朋友闲谈小憩，沿古街漫步还能跟着趣味提示学几句本土方言，再到多伦南墙打卡点拍照留念。观展览、做茶馆、学方言、赏戏曲，新游玩线路把古建茶史、戏曲串联在一起，让厚重历史变得可观可感。天津游客段志敏，
1: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2: 和大家来关注这时段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我们仍有大范围降雨天气。具体来看，11号20点至12号20点，全蒙多云见晴，锡林浩特南部、阿巴嘎旗南部偏南、镶黄旗、正镶白旗、泰普寺旗、正蓝旗多伦县有中雨，局地大雨，其余大部地区有小雨，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四级偏北风。12号20点至13号20点，全蒙晴间多云，多伦县有分散性小雨，四级偏北风。继续关注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小雨，15度到23度。乌拉盖巴依湖社镇小雨，15度到24度。东中晋旗乌雷雅斯泰镇小雨，14度到26度。西乌中晋旗巴拉嘎尔高勒镇小雨，15度到23度。阿巴嘎旗别里古台镇小雨，14度到22度。苏尼特左旗满都拉图镇小雨，14度到25度。二连浩特市多云见晴，13度到27度。苏尼特右旗塞罕塔拉镇小雨，13度到25度。镶黄旗新宝拉格镇中雨，14度到21度。正镶白旗明安图镇中雨，14度到21度。泰普寺旗宝昌镇中雨，15度到23度。正蓝旗上都镇中雨，16度到24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中雨，16度到2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如果您有外出的计划或者是安排，希望我们的天气播报能够为您的出行以及穿衣带去一份参考。

0: 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林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3: 忘记车钥，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

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5: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4: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

0: 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1: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0: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

0: 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上班时，
1: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0: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0: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0: 里边捞，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3: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4: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5: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6: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7: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6: 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
7: 心中有榜样，脚下有力量。
4: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3: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0: 正确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 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 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生活
2: 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孩子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你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0: 杨老师，五分钟后您的快递将到达。
1: 你好，张老师，您的快递到了。
0: 张老师，这是我名片，发快递找我，抽空给个好评啊。张老师，工作地址的快递周一给您送吧，方便您查收。
2: 送快递很简单，送满意不简单。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3: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4: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3: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4: 行，再来一把。
5: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直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0: 2026年中职招生公告。2026年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秋季中专开学时间为8月31日，扫描下方二维码可进行新生预报名并打印入学通知单，届时请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入学通知单、初中毕业证到学院主校区南门办理入学手续。网上预报名及打印入学通知单方式如下：一、网上预报名，扫描中专预报名二维码进行信息注册；二、打印入学通知单，8月18日开始，再次登录报名系统，点击查询审核状态，并自行下载打印入学通知单。报到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主校区南门。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1: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各位听众，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以下是内容提要：
1: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超级充电宝并网，绿电外送再添新通道。
0: 8月10号，全盟矿山和旅游景区领域安全专项治理及防汛工作部署会议召开。
1: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多伦县蔡姆山乡青龙背村因地制宜培育特色农文旅新业态，持续激活乡村发展新动能。以下是详细内容。
2: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
0: 近日，锡林郭勒500千伏努如变电站、220千伏储能间隔扩建工程正式投产，全盟大规模新能源消纳外送能力实现新突破。西蒙荣媒记者呼木吉勒、任静、张建新报道。
3: 这一工程是锡林郭勒东苏100万千瓦、400万千瓦时电源侧储能项目的核心配套接入工程，也是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的构网型磷酸铁锂储能电站并网的关键枢纽。投运后可完成清洁电能汇集、调压、外送，补齐新能源消纳短板，稳固锡林郭勒西部电网运行网架。工程于2025年11月开工建设，建设团队克服大风严寒、昼夜温差大、冻土施工难等恶劣气候影响，科学统筹工期、细化施工流程，严把安全质量关，高效完成全部建设调试任务。

0: 锡林郭勒500千伏鲁如变电站，220千伏储能间隔扩建工程项目经理王超。
1: 我们新建的间隔和构网型储能技术，给锡林郭勒西部地区主网装上了智能稳压器，彻底打通了新能源消纳的最后一公里。
0: 项目每年可外送11000瓦时清洁电力，减少化石能源消耗，带动电力全产业链发展，持续推动本地清洁能源就地高效转化，加速能源绿色转型，实现生态、经济、社会三方效益协同提升。
2: 新闻融媒记者刘耀华呼日茶报道。8月10号，全盟矿山和旅游景区领域安全专项治理暨防汛工作部署会议召开，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郭宇峰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自治区和盟委的工作要求，深刻吸取近期事故教训，牢记大意失荆州的道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坚决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要恪守安全生产人人有责的法则，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落细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做到监管不缺位，责任不落空，要铭记隐患不除、事故不断的铁律，紧盯矿山、旅游景区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面细致排查风险隐患，常态化、一体化推进监管，重拳整治三维作业、外围施工、保而不管和以暴代管等问题。要牢记亡羊补牢、犹未为晚的道理，做好应急救援管理，做到预案务实、保障有力、信息畅通、协同高效。要坚持科技兴起兴安，推动安全风险管控向信息化、智能化、现代化转变，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会议强调，要积极应对近期强降雨天气，强化暴雨、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风险防范，紧扣水往哪里排、人往哪里撤、险在哪里控关键链条，完善分级预警、避险转移、紧急疏散流程，提前做好应急准备，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还就经济运行、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工作进行了强调部署。盟领导王三石、孙振江、王宇强部署工作，会议以视频形式开到各旗县市区。
3: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多伦县蔡木山乡青龙背村立足乡村振兴发展大局，深挖本土特色资源，推动农牧业生态资源与乡村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培育特色农文旅新业态，让闲置乡村资源变身增收优势，持续激活乡村发展新动能。新闻融媒记者张吉元、巴雅尔图、赛涵、苏胜宇、王淑荣报道。
4: 沙地连绵起伏，草原辽阔舒展，造就了青龙背村惊险畅快的穿越体验，也让这里成为远近闻名的旅游打卡地。景区设置2小时短线游玩和4小时长线漫游，一步一景揭示草原乡村的独特风貌，吸引大批外地游客慕名前来。四川游客周女士：
5: 啊，这次我们一家四口来到青龙背村，体验感非常好，特别是小朋友玩沙项目，他们感到非常的一个刺激，这是一次非常不错的旅游。
4: 长沙游客周女士、李女士：
6: 啊，今天就是到这个多伦这个草原上来玩那个大脚怪嘛，哇，还挺刺激的，挺好玩的，挺好看的，主要是好拍照。
4: 近年来，依托乡村振兴政策扶持，青龙背村盘活生态和土地资源，成功打造集生态体验、户外游玩、农牧增收于一体的农文旅融合新业态，直接带动40多名牧民从事旅游服务工作，日均增收约1400元，辐射带动周边牧民售卖饮用水、雪糕、鞋套等便民物资，日均增收数百元。依托自家骆驼资源，村民桑晨抓住发展机遇，骆驼骑行项目成为景区热门打卡

0: 项，实现养殖文旅双向增收，让本土农牧资源真正变现。多伦县蔡木山乡青龙背村村民桑晨：
1: 我们早上5点多出来，到晚上7点多，中午不休息，正常是30峰骆驼吧，将近。啊，我们大概收入这下来是4个多月是20-30万吧。
0: 立足全域文旅发展格局，这里串联起乌兰布统草原、塞罕坝、多伦诺尔核心景区资源，青龙背村农文旅融合特色产业项目使用乡村振兴帮扶资金1761.5万元，打造集游客服务、特色餐饮、精品住宿、骑行观光等于一体的一站式乡村文旅综合体，现已建成29间特色民宿客房，配套打造农副产品展厅、游客餐厅等完善基础设施，预计每年可为村集体经济增收60万元，同时带动本乡集体经济薄弱村协同发展、抱团增收。红火的乡村文旅产业也吸引大量外出务工村民返乡创业，实现人回乡、钱回流、业兴旺的乡村振兴新局面。多伦县蔡木山乡青龙背村委会副主任陈海龙：
2: 咱们下一步就是协调一些资金，把咱们这个场地停车场规划好了，把咱们这个客人休息区包括水呀、进一步就完善了，只要下雨不怕淋，刮风不怕风那种的，让客人们来满意而来满意而归。

0: 前不久，内蒙古自治区两优一先表彰名单公布，西乌中沁旗消防救援大队党委荣获全区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为守护北疆交出了亮眼答卷。西蒙融媒记者李敏、苏立德、方明报道。
1: 自1985年建队以来，西乌中沁旗消防救援大队党委始终把党建深度融入灭火救援、防火防控、民族团结、便民服务等各项工作。针对牧区地域辽阔、气候寒冷、救援半径大的实际情况，创新打造马背上的党建特色工作模式，组建全国首支复合型马背消防志愿服务队，通过划分党员责任区、设立党员先锋岗，将党组织服务触角延伸至偏远苏木、嘎查。为破解牧区消防治理难题，大队构建马背加云端双轨防控体系，党员骨干带头开展马背巡护，年均巡护里程超10万公里，入户服务牧民2000多户。

0: 七号特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以集贸市场、大型商超为重点监管区域，采用现场核验加技术检定相结合的方式，对计量器具开展常态化排查，严厉打击缺斤短两、加装作弊装置等计量违法违规行为，并在全市各集贸市场摆放公平秤，方便市民自主复称核验。新浩特市居民齐木格：
1: 公平秤挺公平的，放心了，以后就买东西都挺放心的，自己心里有数了。
0: 与此同时，市场监管局还常态化开展手机变法码计量科普活动，由工作人员对消费者手机进行标准称重，并粘贴克重标签，让群众随时可核验商户计量器具准确性，进一步提升消费者辨别能力和维权意识，引导商户规范经营、诚信经营。新浩特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昔日塔拉市场监管所负责人李娜：
2: 我们会持续紧盯农贸市场计量乱象，守住百姓菜篮子共同底线，让群众消费更安心更放心。
3: 新闻融媒记者庞杰、苏立德报道。西乌仲沁旗第二小学风雨操场项目进入收尾阶段，主体工程已全部完工，将于九月初正式投入使用。项目施工现场正在开展围墙砌筑、场内路面硬化等配套施工作业，整体工程已完成92%。这座风雨操场将破解恶劣天气制约体育教学的难题，为师生提供全天候室内活动场地，保障体育教学常态化开展。西乌仲沁旗第二小学副校长孙阳阳：
4: 今后我们利用好配套设施，切实开展好文体教育教学工作，促进孩子们的身心健康成长。
3: 据了解，项目于2025年7月9号正式开工建设，总投资2179.15万元，总占地面积4939.46平方米。场馆配置标准化运动设施和专用设备用房，可满足学校日常教学、社团活动和大型校园文体活动使用。
5: 西蒙融媒通讯员王昌佩、孙志猛报道。近日，多伦县第13届戏曲文化节在多伦县山西会馆举办，戏台上山西省大同晋剧团、河北梆子剧团演绎《狸猫换太子》《打金枝》等经典选段，婉转唱腔还原梨园经典。戏台前凉亭里坐满了观众，大家看得津津有味。据了解，本届戏曲文化节每天上午和晚间各演一场，持续到8月22号。作为万里茶道上的重要历史遗存，山西会馆在戏曲节期间推出了融合茶文化与历史体验的新玩法。走进晋商文化展厅，图文展板讲述着万里茶道的砖茶故事，逛累了在茶馆沏一壶清茶，与家人朋友闲谈小憩，沿古街漫步还能跟着趣味提示学几句本土方言，再到多伦南墙打卡点拍照留念，观展览、坐茶馆、学方言、赏戏曲，新游玩线路把古建茶史戏曲串联在一起，让厚重历史变得可观可感。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红霞、杨毅，编辑张小平、张建新、王淑荣，监制张基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早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本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预告这次播音时间的全部内容。6点25分节目预告。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全区新闻联播。7点20分全盟新闻联播。7点35分卫生健康与您同行。8点一路欢歌。9点聆听锡林郭勒。10点缤纷生活家。11点供求热线。11点55分全盟新闻联播。12点10分广播加评书剧场。14点有车时代。15点一路欢歌。16点旅行四季。17点你好社区。18点超级同学。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中华文化大讲堂。19点30分全盟新闻联播。19点45分天气预报加中国梦歌曲。20点民歌串烧。22点40分全盟新闻联播。22点55分结束语。各位听众，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预告完了。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下面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北京大雨，27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

0: 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15/5/17，我国氢能产业有望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0: 白海豚残余环流给多省份带来强降雨，各地多措并用筑牢安全防线。
1: 上半年归上互联网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超万亿元。
0: 7月份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1: 哥伦比亚强震已致234人遇难。
0: 美军说使用导弹袭击一艘驶向伊朗港口的商船，伊朗称美国必须接受一方条件才能换取霍尔木兹海峡开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经悉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假，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景德镇陶阳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4: 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3: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殷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5: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陈列，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3000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6: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3: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

0: 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付强：
1: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0: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2: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徽派建筑的一些雕。
0: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地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地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3: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0: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4: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5: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近日印发，规划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规划明确，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发挥好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功能，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加强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建设，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规划提出，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版，提升金融支持绿色发展与低碳转型质效，持续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健全养老金融体系，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强化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规划还提出，持续建设开放包容、富有活力韧性的现代金融市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拓展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融资中的使用，稳步发展数字人民币，推进征信业高质量发展。
6: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十五五时期氢能产业有望从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长途重载、绿色传染、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面向“十五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
8: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常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绿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7: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5: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对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但是受白海豚残余系统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到15号，10多个省份有暴雨或大暴雨，豫鲁皖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从8月10号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其中襄阳出现大雨到暴雨。当地水利部门加密会商，并派出督导组下沉，对关键风险点位开展督导检查。襄阳市应急管理局总工程师马小勇：
10: 点地点抽查乡镇山洪高风险行政村千余处，全市统筹9087人应急队伍，配齐舟艇、排涝、通讯等各类抢险装备，储备防汛物资。
7: 今天，河南郑州、开封、平顶山等地的部分县市区将有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地形影响，本次台风带来的降雨在太行山、伏牛山山区迎风坡有所加强。目前，河南省已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全省15座大中型水库实施预泄、腾库迎洪。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刘冠华：
11: 已派出防汛工作组，分赴各市现场指导，我们将持续关注这些山区的山洪灾害防御。
9: 受台风外围环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河北降雨天气今天仍将持续，局地有暴雨。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新都区朱冶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12: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13: 今明两天，山东枣庄、济宁、聊城等地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14: 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科学调度水利工程，提前预置应急抢险力量，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15: 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全市上下迅速投入防汛应汛相关工作。城区一机治水点位提前备好抽排水设备和挡水板等设施。截至昨天下午6点，山区险村险户、低洼院落等受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威胁区域的人员完成转移。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今天是第15个世界大象日。近年来，全球亚洲象种群数量持续下降，但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却逆势增长，数量从1976年140多头增长到400头左右，保护管理成效显著。总台记者刘翔宇、李劲松报道。
17: 刁发兴是云南普洱江城县亚洲象监测队队长。下午2点半，有队员反馈在康平镇曼老街村附近发现了一个象群。简单吃过午饭并给无人机充满电后，刁发兴开上面包车出发了。
18: 我们队员看见出来的8条，好像是。
19: 我们队员在那里看着，有好像是出来了8头，去看一下其他几头还在什么位置，因为那群象是有28头。
18: 现在看见了8头。
17: 野象一旦感觉受到威胁，可能会对人发起攻击。 廖发清介绍，队员们一旦监测到象群靠近道路活动，会第一时间在道路两端设置警示标识，并通过亚洲象监测预警平台、村级工作群实时推送象群位置信息，提醒周边村民避让，严防人象近距离相遇。随着技术进步，监测方式也在不断升级。2021年，廖发清用上了无人机，如今队里已有7台。

0: 带这成像功能的无人机实现全天候跟踪。
1: 晚上他去哪里，我们热成像也看得见。如果离寨子近的时候，我们也能及时发出预警，老百姓的安全更保障得了。
0: 当天发现的八头亚洲象沿着乡间土路排成松散的队形缓缓前行，边走边采食路边的嫩草和芭蕉叶，对眼前的亚洲象边走边吃，大摇大摆逛马路的样子，刁发兴早就习以为常。他至今记得亚洲象集体酣睡的场景，在一片玉米地里，七头亚洲象全部侧躺，卷着鼻子睡得格外踏实。江城县亚洲象监测员赵生兵说，
2: 一般它现在在地势高，
3: 一般它们选择地势高还有离水近通风性好的地方，它方便喝水还有观察周围的动静，平时很少见到象群集体熟睡，说明它对周围的环境比较放心。我们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欣慰，
2: 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的欣慰。
0: 随着辖区亚洲象种群数量逐年增长，活动范围持续扩大，当地持续加大设备投入，监测队伍也从最初的寥寥数人发展壮大为25人的专业监测团队。刁发兴做亚洲象监测工作已有11年，如今眼看着辖区内的亚洲象种群逐年增加，2024年新生6头小象，2025年新生7头，今年又有3头小象诞生。刁发兴说，
4: 那你就看到，如果
1: 能够看到每年都有小象出生，象群数量得到健康稳步发展，感觉到我这个工作还是非常有意义。
5: 四川成都一家火锅店主4年前把自家冰柜搬到店门口，供户外工作者免费使用。一家小店的善举引来全省公益接力，从一个冰柜到1503个点位，点滴清凉汇聚着牵挂，传递着温情。总台记者韩明泉，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报道。
6: 成都市锦江区牛市口街道放置的一台爱心冰柜外观整洁，里面放着足量的冰镇饮用水，不时有快递小哥和环卫工人来取用。环卫工人罗女士：
7: 我们口干就得捞水，免费的，很方便。
6: 2022年夏天，成都一家火锅店的店主黄民、赵春燕夫妇把自家的冰柜搬到店门口，放上冰镇矿泉水，还特地标注爱心冰箱免费领取。慢慢的，这里成了周边环卫工人、快递员、公交车司机的休憩驿站。如今这家火锅店门外的老冰柜旁又添加了一个新冰柜，两个冰柜分别放冰冻饮用水和常温饮用水。成都首个爱心冰柜发起人赵春燕：
8: 这样的话，就是像我们的外卖小哥这些哈，他们比较年轻嘛，他们就喝那个冰冻的就比较适合，然后我们的环卫大姐那些，他们就可以喝常温的，这样大家都可以兼顾到嘛。
6: 一家店铺的善举生长为四川全省的公益接力，2024年、2025年在四川省总工会、四川省慈善联合总会、成都市总工会等单位支持下，活动从成都一地扩展至四川21个市州、800多个服务点位。位于宜宾三江新区竹文化生态公园内的爱心冰柜24小时不打烊，为户外劳动者提供免费临时休息、如厕、饮水、纳凉、加热饭菜等多种服务。宜宾市三江新区总工会副主席邓浩月：
9: 户外工作者工作时间不固定，深夜都有大量的在岗人员，因此全天候开放，全免费使用，他们能随到随取，实现常态化送清凉。
6: 如今越来越多的爱心企业和市民加入到爱心冰柜活动中，爱心水募集形成了省级压仓加社会认捐加工会配套3级供给体系。截至今年7月31日，四川爱心冰柜的点位已增加至1503个，一个个爱心冰柜正以点滴清凉传递城市温情，守护着高温下坚守的劳动者。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
10: 截至昨天，亚洲首个采用柔性直流输电技术送出的海上风电项目三峡新能源江苏如东800兆瓦海上风电项目累计发电量突破100亿千瓦时，为我国大容量远距离海上风电柔性直流输电技术的规模化应用提供了实践验证。
5: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我国乘用车出口91.8万辆，同比增长87.8%，其中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10: 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自从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多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
5: 据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6亿元，观影人次超6.2亿，总场次超9280万。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电影平均票价降至39.6元，比去年同期下降4.3元。今年国家启动电影经济促进年专项行动，全年计划投放不少于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
10: 八月中旬开始，由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组成的第49批护航编队将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
1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11号通报，10号发生的7.5级地震已导致234人遇难。强震发生后，部分地区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多条公路封闭。总台记者廖开迪报道。
12: 目前哥伦比亚政府设立了统一指挥中心，统筹协调地震灾情应对和救援工作。伤亡呢，目前主要集中在里萨拉尔达省、考卡山湖省。地震对震区的多个机场的运行造成了影响。从机场航班信息显示屏可以看到，前往亚美尼亚和震中乔科省省会基布多的部分航班也已经恢复，但震区附近其他几座城市的机场目前尚未恢复运营。目前各地的搜救工作仍然在持续当中，志愿者、消防员、警察和军人正在倒塌建筑的废墟中展开搜救。那么地震发生后呢，各受灾地区还迅速设立了物资收集和分发点以及临时庇护所。哥伦比亚总统也已经承诺向房屋受损的家庭提供租金补贴，帮助他们在住房修复或者重建期间解决临时居住的问题。此外呢，国际援助也在陆续抵达。
10: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阿曼湾不安全的根源。美国对伊朗发动非法战争，危及整个地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他表示，美国必须结束战争，支付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此外，美国还需满足通过中间人传达给他们的其他条件。他指出，如果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路线达成协议，该协议将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问题分开处理。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1号说，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美中央司令部11号表示，美军当天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开火。美中央司令部称，该船当时正驶向伊朗港口，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封锁。该船船员多次无视美军警告后，一架美国海军直升机向该船发动机舱发射2枚地狱火导弹。目前该船失去转向能力，已停止驶往伊朗。美中央司令部还说，截至8月11号，美军已迫使5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道，使3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方称，对伊朗的封锁仍在全面实施。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一名军方人士11号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该国东北部的马里卜省交火，造成至少8名胡塞武装人员和3名政府军士兵死亡。 马里卜省是政府军的关键据点，也是也门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地。也门胡塞武装曾多次试图

0: 为新任总统。
1: 南非西北省警方11号说，勒斯滕堡附近一处矿区发生塌方事故，造成14名非法采矿人员死亡，8人受伤。
0: 马里军方11号说，今年6月1号到7月31号，马里武装部队在军事行动中打死1850名恐怖分子，摧毁45处恐怖组织基地。马里自2012年以来，安全局势持续动荡，恐怖袭击、武装冲突和族群暴力事件频发。
2: 之声，今天。
3: 据中国国航消息，今天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是 C919 直飞的首条国际航线。今天起到14号，第四届中国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大会暨展览会在上海举办。本届大会汇聚400多家品牌与5万多名专业观众，聚焦机器人全产业链创新突破。国际方面，第七届里海峰会12号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不过也有报道称会议或将推迟。此前有消息称，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在里海峰会期间举行首次会晤。国际能源署将于12号发布8月石油市场报告，并对全年石油供需进行预测。欧佩克也将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勇、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早间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呼和浩特小雨转晴，28度到18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伟忠、包刚会见中国能建董事长倪臻；
1: 内蒙古自贸试验区牛羊国际采销联盟发起暨深圳港冷链交割仓启动仪式在呼和浩特举行；
0: 呼和浩特铁路运输中级法院联合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呼和浩特铁路运输分院共同发布内蒙古大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司法保护令；
1: 巴彦淖尔市硬核攻坚肉羊芯片以科技赋能中国羊都提质升级。

0: 内蒙古十六运田径场地赛项目鸣枪开赛。
1: 平安北疆锡林郭勒盟深耕微治理，激活微循环。请听详细内容。
0: 内蒙古台消息，八月十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会见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倪真一行。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倪真一行表示欢迎，对中国能建长期以来给予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表示感谢，并介绍了自治区有关情况。他说，当前全区上下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紧扣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优化现代能源经济板块，推进算力与新能源协同联动，立足优势特色产业，强化科技创新攻关，聚焦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强项目谋划储备，持续提高发展质量，夯实发展根基。十五五时期，内蒙古基础设施与产业项目投资建设空间广阔，需求旺盛，希望中国能建加大投资力度，在能源、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深化务实合作，围绕绿色氢氨纯、新型储能、绿色算力等新赛道谋划布局更多项目，加大研发投入和科技攻关力度，携手推动地企合作，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同时，依托集团全球化市场布局，联合区属国企开展规划咨询业务，更好带动本地企业走出去。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希望中国能建继续扛牢主体责任，守好安全生产底线。我们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助力企业在内蒙古更好发展。倪真对自治区党委政府给予中国能建的关心和支持表示感谢，并介绍了企业的发展情况。他说，内蒙古区位优势突出，资源禀赋独特，产业基础扎实，发展潜力巨大，特别是在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方面力度大，举措实，让企业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变化，对自治区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中国能建愿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深度参与内蒙古能源、电力、氢能、新型储能、水利、生态环保、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建设，推动更多大项目、好项目尽快落地投产，助力自治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领导于立新参加。
2: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1: 八月十一号上午，内蒙古自贸试验区牛羊国际采销联盟发起暨深圳港冷链交割仓启动仪式，在呼和浩特省部共建牛羊肉市场智慧中控中心举行。围绕牛羊肉产销、仓储、国际物流领域协同发展，蒙越合作迈上新台阶。请听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的报道。
3: 活动现场，省部共建牛羊肉市场与深圳港集团进行了意向合作签约，深圳港冷链交割仓正式启动。省部共建牛羊肉市场依托深圳港冷链体系，成功建成昆山、郑州、深圳等覆盖华东、华中、华南等地的三大标准化交割仓，实现国内核心区域仓配网络全覆盖，打通了内陆产区与沿海港口的联动通路。内蒙古青城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张瑞强表示，这次合作将依托内蒙古自贸试验区的政策红利，实现双方互利共赢。
4: 而深圳港呢，是世界级港口，有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的能力，同时在这个港口运营、保税服务、冷链仓储、海铁联用等方面具备成熟的运营能力，双方将实现资源优势的互补，共同推动内蒙古牛羊产业走向世界。
3: 活动现场，内蒙古自贸试验区牛羊国际采销联盟正式发起。联盟以统筹全球牛羊产业双边贸易为主线，业务覆盖牛羊种业、活畜、牛羊肉制品、饲草料、畜牧投入品、 智慧畜牧技术输出等多个领域，各成员依托省部共建牛羊肉市场，整合上下游流通资源，打通境内外市场对接通道，压缩产业整体流通成本，推动全产业链提质降本增效，实现畜牧产品技术服务双向流通，互利共赢。深圳港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超：
5: 我们这次呢就想来合作，也带了很多这个大湾区的一些客户，我们想做到呢48小时能够在大湾区能够从产品能够上到餐桌上去，那72小时呢能够到香港、澳门和东南亚的餐桌上去。
3: 此次粤蒙携手，既打通了我区牛羊肉南下拓市、出海外销的通道，也畅通海外资源向内导入的渠道，构建内陆产业加沿海口岸双向互通的开放格局，为内陆省区依托沿海枢纽做强特色产业对外开放打造了实践样板。
0: 8月10号，呼和浩特铁路运输中级法院联合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呼和浩特铁路运输分院共同发布内蒙古大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司法保护令，以法治化手段护航黄河几字湾区域水源涵养与生态稳固。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吕雅轩的报道。
6: 内蒙古大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黄河几字湾水源涵养、防风固沙的核心区域，珍稀动植物资源富集。本次发布的司法保护令围绕野生动植物保护、植被管护、分区管控、污染防治四大方面划定清晰行为红线，明确提出4项禁止性条款，严禁猎捕、伤害野生动物及破坏其栖息地，无合法手续采挖野生植物、放生外来物种、引入有害生物或从事其他妨碍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的活动，严禁砍伐、采石、挖沙、违法修筑设施或进行工程建设、放牧、开垦、采矿、建造坟墓等破坏植被的行为，严禁未经批准进入核心保护区、在一般控制区、未开放区域开展徒步、穿越、登山、露营、攀岩、野外用火等户外活动，严禁向保护区内排放污染物、拦截水源、倾倒废弃物，严禁损坏保护区界碑、标识标牌、监测设备等管护设施。内蒙古自治区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呼和浩特市律师协会监事长李永强：
7: 四类禁止行为不仅会被行政处罚，情节严重的还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进山、露营、野炊属于擅自野外用火，根据内蒙古自治区大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条例，可以处以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还需要进行赔偿，引发森林火灾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6: 内蒙古大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司法保护令区别于一般行政性公告，在法律性质、治理模式上具有明确司法属性。本次保护令推行事前管控模式，预先公开禁止行为范围以及相应法律后果，实现风险前置防范。同时，该文件由法检两院联合发布，推动行政执法、检察监督、司法裁判三方联动，构建一体化协同治理体系。李永强：
7: 保护令的发布是司法服务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的创新实践，推动了大青山自然保护区向行政执法加检察监督加司法保护协同治理的实质转变，推动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的治理模式的升级。
1: 两种是畜牧业的芯片，拜耶诺尔是农科所肉羊研究团队接续攻坚20多年，先后培育出巴美肉羊、华蒙肉羊两大国家级自主品种，以硬核科技赋能中国羊都提质升级。请听拜耶诺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张静的报道。
8: 在内蒙古富川养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现代化智慧养殖基地里，智能四位清洁机器人有序作业，一只只华蒙肉羊膘肥体壮。这个2024年通过国家审定的肉羊新品种，由企业与市农科所联合培育，具备繁育率高、生长速度快、出肉率高、适合涉饲养殖等优势。内蒙古富川养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怀森：
9: 到现在我们的华蒙种鸭供不应求，我们的鸭肉销售大多数呢都是以高价售出，前景呢可是非常好。
8: 肉羊产业是巴耶诺尔的关键优势产业，但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缺乏主导品种、良种供给不足等问题。多年来，巴耶诺尔市农科所肉羊科研团队接续攻关，培育肉羊新品种。2007年， 团队培育的巴美肉羊通过国家审定，成为我国首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肉羊品种。巴彦淖尔市农科所副所长王运飞：
10: 一推巴美肉羊这块金字招牌了，带来了咱们从中央到自治区的一系列重大转向和政策支持，奠定了中国羊犊的一个基础。
8: 2024年，华盟肉羊通过国家审定，

0: 耶诺尔市成为全国唯一拥有两个自主培育肉羊品种的地级市。该品种先后获评全国农业农村重大科技新成果，农业农村部主导品种，成为巴耶诺尔市肉羊产业迭代升级的核心支撑。养殖户张建忠：
1: 它这个产高率跟汉药差不多，没粗细，好喂，每节汉药会草料，一年上个200来块钱。
0: 如今，巴耶诺尔肉羊两种覆盖率超95%，建成标准化智慧牧场58个，肉羊全产业链年产值突破100亿元。
2: 8月11号，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田径场地赛项目正式鸣枪开赛。比赛首日共产生8枚金牌，并有2项自治区级纪录被刷新。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刘军、于学慧的报道。
3: 上午8点，男子1500米、女子丙组跳远、女子乙组标枪、男子丙组跳高及标枪等多个项目决赛同步打响。在女子乙组标枪决赛中，巴彦淖尔市代表队的李天雅首度亮相自治区全运会，便以44米30的成绩强势夺魁。通辽市选手杨爽以42米61的成绩收获银牌，两人双双超越了该项目女子 U18组自治区比赛纪录，成为当日田径赛场最大亮点。巴耶诺尔队队员李天雅：
4: 自治区的记录是42米3，今天投了44米多，破了自治区记录，感觉很高兴，就继续努力吧。
3: 本届运动会田径项目吸引了全区各门市的1268名运动员参赛。首日角逐中，女子甲组100米预赛，锡林郭勒盟选手傅佳妮跑出了11秒76，打破了自治区该项目最高纪录。自治区16运田径场地赛项目赛事主管宋娜：
5: 我们的优势项目呢，就是中长跑，现在的短跨和投掷后备力量也在壮大。这次的比赛，我们主要是为自区选拔田径的一个苗子，为自区田径的梯队建设做贡献。
6: 眼下，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球类赛事在包头全面铺开，篮球、排球两大项目角逐尤为激烈，成为本次运动会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于学慧、单继梅、梁爽、赵舒冉的报道。
7: 8月11号上午，篮球赛场迎来一场焦点对决，呼伦贝尔代表队对阵锡林郭勒盟代表队，现场加油欢呼声此起彼伏。取得胜利走下赛场的呼伦贝尔代表队队员吕丽媛难掩心中喜悦：
8: 比较开心嘛，毕竟自己也是第一次参加这么重要的比赛，比较激动，比较开心。
7: 本次篮球赛事8月3号鸣哨开赛，设置多个竞赛组别，汇集全区800余名青少年球员，赛场上多支队伍轮番交手，高强度对抗持续考验着球员的体能与心态，也为现场观众献上了一场场精彩对决。篮球赛场激战正酣，排球赛场的比拼同样扣人心弦，各门市运动员在赛场上一次次比拼，把奋勇争先、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落实在每一次攻防之中。通辽代表队女排教练员李文飞：
9: 他们的状态和精神，这个拼搏的精神是我非常满意的，因为女排精神就是这样，她是永不放弃的精神。
7: 通辽甲组女排已经在赛场上取得2连胜，队员王东阳道出了全队的参赛心声：
10: 我们整体是非常期待的，非常兴奋，很高兴能来参加这场比赛，对我们做了非常多的准备。
2: 内蒙古台记者赵伟报道。近日 S27 呼和浩特至鄂尔多斯高速公路呼和浩特段项目前期要素保障工作实现重大突破，项目关键审批手续全部圆满办结，标志着项目已具备全线开工条件。该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自治区高速路网体系，畅通呼和浩特、鄂尔多斯两地交通大动脉，有力助推区域互联互通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6: 平安北疆，锡林郭勒盟以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为核心牵引，聚焦基层治理痛点难点问题，深耕精细化微治理模式，打通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的基层毛细血管，推动各类风险隐患、民生诉求在基层一线落地解决。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东杰、锡林郭勒盟融媒体中心记者郭晓娟的报道。
11: 在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伊利勒特社区，基层治理的暖心成效正在日常民生小事中显现。

0: 社区联护长岳凤玲在近期走访摸排中收集到居民反馈路面坑洼、卫生死角清理两项民生难题，社区迅速响应，组建专项工作专班实地核查，制定针对性整改方案，有序推进问题整改落地。岳凤玲：
1: 居民的诉求也就算解决了，我心里头也舒坦了。
0: 联护长是锡林郭勒盟基层危治里的末梢关键力量，全盟现在有20000余名像岳凤玲这样的联护长，扎根各个社区苏木嘎查，化身民情观察员、矛盾调解员、民生服务员。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伊利勒特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王小月：
2: 联护长呢随时能够掌握居民的最基本的情况，那我们会经常研究讨论出

0: 市区79个苏木乡镇已全部建成标准化一站式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构建起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乡镇、矛盾就地化解的基层治理新格局。据统计，2025年以来，全盟两级综治中心累计受理各类矛盾纠纷10374件，化解率高达96.6%。
1: 铁路护路进行时。内蒙古台记者赵伟报道，近日巴彦淖尔市护路办白彦花护路联防队联合白彦花铁路派出所组成宣传小分队，深入沿线村组开展爱路护路宣传。宣传活动紧贴群众生产生活实际，通过法规解读、案例讲解、宣传品发放等多种形式，向沿线村民精准普及铁路安全知识。紧扣汛期、暑期安全风险，以案释法，清晰阐明各类违法行为的安全隐患及法律后果，不断提升铁路沿线群众的安全意识和爱路护路意识，确保铁路大动脉安全畅通和沿线治安持续稳定。
2: 请听简讯。
1: 内蒙古旅游饭店职业技能大赛8月10号在乌兰察布市开赛，来自全区12个盟市的121名旅游饭店一线从业者参赛。
2: 今年前7个月，二连浩特口岸进出口货运量1272.7万吨，同比增长12.8%，进出口货值658.3亿元，同比增长18.1%。
1: 截至7月31号，满都拉口岸2026年累计监管进出口货物910.5万吨，同比增长202.6%。
2: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刘玉明、王曼琪，播音张丽、玉胜。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
3: 刚才转播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0: 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以下是内容提要：
2: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超级充电宝并网，绿电外送再添新通道。
1: 8月10号，全盟矿山和旅游景区领域安全专项治理及防汛工作部署会议召开。
2: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多伦县蔡姆山乡青龙背村因地制宜培育特色农文旅新业态，持续激活乡村发展新动能。以下是详细内容。
3: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
1: 近日，锡林郭勒500千伏努如变电站、220千伏储能间隔扩建工程正式投产，全盟大规模新能源消纳外送能力实现新突破。西蒙荣媒记者呼木吉勒、任静、张建新报道。
4: 这一工程是锡林郭勒东苏100万千瓦、400万千瓦时电源侧储能项目的核心配套接入工程，也是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的构网型磷酸铁锂储能电站并网的关键枢纽。投运后可完成清洁电能汇集、调压、外送，补齐新能源消纳短板，稳固锡林郭勒西部电网运行网架。工程于2025年11月开工建设，建设团队克服大风严寒、昼夜温差大、冻土施工难等恶劣气候影响，科学统筹工期，细化施工流程，严把安全质量关，高效完成全部建设调试任务。锡林郭勒500千伏努如变电站、220千伏储能间隔扩建工程项目经理王超：
5: 我们新建的间隔和构网型储能技术，给锡林郭勒西部地区主网装上了智能稳压器，彻底打通了新能源消纳的最后一公里。
4: 项目每年可外送11千瓦时清洁电力，减少化石能源消耗，带动电力全产业链发展，持续推动本地清洁能源就地高效转化，加速能源绿色转型，实现生态、经济、社会三方效益协同提升。
2: 新蒙荣媒记者刘耀华、呼日茶报道。8月10号，全盟矿山和旅游景区领域安全专项治理暨防汛工作部署会议。

0: 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郭雨峰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自治区和盟委的工作要求，深刻吸取近期事故教训，牢记大意失荆州的道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坚决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要恪守安全生产人人有责的法则，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落细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做到监管不缺位，责任不落空。要铭记隐患不除、事故不断的铁律，紧盯矿山、旅游景区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面细致排查风险隐患，常态化、一体化推进监管，重拳整治三维作业、外围施工、保而不管和以暴代管等问题。要牢记亡羊补牢、犹未为晚的道理，做好应急救援管理，做到预案务实、保障有力、信息畅通、协同高效。要坚持科技兴起兴安，推动安全风险管控向信息化、智能化、现代化转变，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会议强调，要积极应对近期强降雨天气，强化暴雨、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风险防范，紧扣水往哪里排、人往哪里撤、险在哪里控关键链条，完善分级预警、避险转移、紧急疏散流程，提前做好应急准备，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还就经济运行、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工作进行了强调部署。盟领导王三石、孙振江、王宇强部署工作。会议以视频形式开到各旗县市区。
1: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多伦县蔡木山乡青龙背村立足乡村振兴发展大局，深挖本土特色资源，推动农牧业生态资源与乡村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培育特色农文旅新业态，让闲置乡村资源变身增收优势，持续激活乡村发展新动能。西蒙荣媒记者张吉元、巴雅尔图、赛涵、苏胜宇、王淑荣报道。
2: 沙地连绵起伏，草原辽阔舒展，造就了青龙背村惊险畅快的穿越体验，也让这里成为远近闻名的旅游打卡地。景区设置两小时短线游玩和四小时长线漫游，一步一景揭示草原乡村的独特风貌，吸引大批外地游客慕名前来。四川游客周女士：
3: 啊，这次我们一家四口来到青龙背村，体验感非常好，特别是小朋友玩沙项目，他们感到非常的一个刺激，这是一次非常不错的旅游。
2: 长沙游客周女士、李女士：
4: 啊，今天就是到这个多伦这个草原上来玩那个大脚怪嘛，哇，还挺刺激的，挺好玩的，挺好看的，主要是好拍照。
2: 近年来，依托乡村振兴政策扶持，青龙背村盘活生态和土地资源，成功打造集生态体验、户外游玩、农牧增收于一体的农文旅融合新业态，直接带动40多名牧民从事旅游服务工作，日均增收约1400元，辐射带动周边牧民售卖饮用水、雪糕、鞋套等便民物资，日均增收数百元。依托自家骆驼资源，村民桑晨抓住发展机遇，骆驼骑行项目成为景区热门打卡项，实现养殖文旅双向增收，让本土农牧资源真正变现。多伦县蔡木山乡青龙背村村民桑晨：
5: 我们早上5点多出来，到晚上7点多，中午不休息，正常是30峰骆驼吧，将近。啊，我们大概收入这下来是4个多月是20-30万吧。
2: 立足全域文旅发展格局，这里串联起乌兰布统草原、塞罕坝、多伦诺尔核心景区资源，青龙背村农文旅融合特色产业项目使用乡村振兴帮扶资金1761.5万元，打造集游客服务、特色餐饮、精品住宿、骑行观光等于一体的一站式乡村文旅综合体，现已建成

0: 29间特色民宿客房，配套打造农副产品展厅、游客餐厅等完善基础设施，预计每年可为村集体经济增收60万元，同时带动本乡集体经济薄弱村协同发展，抱团增收。红火的乡村文旅产业也吸引大量外出务工村民返乡创业，实现人回乡、钱回流、业兴旺的乡村振兴新局面。多伦县蔡姆山乡青龙背村委会副主任陈海龙：
1: 咱们下一步就是协调一些资金，把咱们这个场地停车场规划好了，把咱们这个客人休息区，包括水呀、啊，进一步就完善了，就下雨不怕淋，刮风不怕风那种的，让客人们来满意而来，满意而归。

0: 前不久，内蒙古自治区两优一先表彰名单公布，西乌仲沁旗消防救援大队党委荣获全区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为守护北疆交出了亮眼答卷。西蒙融媒记者李敏、苏立德、方明报道。
1: 自1985年建队以来，西乌仲沁旗消防救援大队党委始终把党建深度融入灭火救援、防火防控、民族团结、便民服务等各项工作。针对牧区地域辽阔、气候寒冷、救援半径大的实际情况，创新打造马背上的党建特色工作模式，组建全国首支复合型马背消防志愿服务队，通过划分党员责任区、设立党员先锋岗，将党组织服务触角延伸至偏远苏木、嘎查，为破解牧区消防治理难题，大队构建马背加云端双轨防控体系，党员骨干带头开展马背巡护，年均巡护里程超10万公里，入户服务牧民2000多户。依托自主研发的草原119云燕智慧平台，实现偏远牧区一键报警、精准定位，大幅提升救援响应效率。在履职守护的同时，大队18年来坚持开展蓝燕助学行动，帮扶47名牧区困难学子，其中21人学成返乡建设家乡。指战员常年帮扶孤寡老人，抢险保畜，累计办结民生史事200多件。西乌仲沁旗消防救援大队政治委员刘磊：
2: 把党建成效切实转化为为民服务的实际行动，常态化排查火灾隐患，高效处置火灾、抢险救援等各类险情，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为筑牢民生消费安全底线，营造公平透明的市场交易环境，锡林浩特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多举措规范市场计量秩序，保障群众合法权益。西蒙融媒记者陈雪、钱胜佳、杨小旭报道。
4: 锡林浩特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以集贸市场、大型商超为重点监管区域，采用现场核验加技术检定相结合的方式，对计量器具开展常态化排查，严厉打击缺斤短两、加装作弊装置等计量违法违规行为，并在全市各集贸市场摆放公平秤，方便市民自主复称核验。锡林浩特市居民齐木格：
5: 公平秤挺公平的，放心了，以后就买东西都挺放心的，自己心里有数了。
4: 与此同时，市场监管局还常态化开展手机变法码计量科普活动，由工作人员对消费者手机进行标准称重，并粘贴克重标签，让群众随时可核验商户计量器具准确性，进一步提升消费者辨别能力和维权意识，引导商户规范经营、诚信经营。锡林浩特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昔日塔拉市场监管所负责人李娜：
6: 我们会持续紧盯农贸市场计量乱象，守住百姓菜篮子公平底线，让群众消费更安心、更放心。
0: 西蒙融媒记者庞杰、苏立德报道。西乌仲沁旗第二小学风雨操场项目进入收尾阶段，主体工程已全部完工，将于9月初正式投入使用。项目施工现场正在开展围墙砌筑、场内路面硬化等配套施工作业，整体工程已完成92%。这座风雨操场将破解恶劣天气制约体育教学的难题，为师生提供全天候室内活动场地，保障体育教学常态化开展。西乌仲沁旗第二小学副校长孙阳阳：
7: 今后我们利用好配套设施，切实开展好文体教育教学工作，促进孩子们的身心健康成长。
0: 据了解，项目于2025年7月9号正式开工建设，总投资2179.15万元，总占地面积4939.46平方米。场馆配置标准化运动设施和专用设备用房，可满足学校日常教学、社团活动和大型校园文体活动使用。
3: 西蒙融媒通讯员王昌佩、孙志猛报道。近日，多伦县第13届戏曲文化节在多伦县山西会馆举办，戏台上山西省大同晋剧团、河北梆子剧团演绎《狸猫换太子》《打金枝》等经典选段，婉转唱腔还原梨园经典，戏台前凉亭里坐满了观众，大家看得津津有味。据了解，本届戏曲文化节每天上午和晚间各演一场，持续到8月22号。 作为万里茶道上的重要历史遗存，山西会馆在戏曲节期间推出了融合茶文化与历史体验的新玩法。走进晋商文化展厅，图文展板讲述着万里茶道的砖茶故事，逛累了在茶馆沏一壶清茶，与家人朋友闲谈小憩，沿古街漫步还能跟着趣味提示学几句本土方言，再到多伦南墙打卡点拍照留念，观展览、做茶馆、学方言、赏戏曲，新游玩线路把古建茶史、戏曲串联在一起，让厚重历史变得可观可感。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红霞、杨毅，编辑张小平、张建新、王淑荣，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九九四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0: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播出早间7:35到8:，卫生健康与您同行。各位可以在手机端来下载西蒙荣媒或者云听客户端同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苏雅。
1: 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卓娜。
0: 今天的中国公民健康素养要分享到的是体重关联多种疾病，要吃动平衡，保持健康体重，避免超重与肥胖。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科普话题，
0: 还真是跟这个减肥有关系哈。
1: 嗯，
0: 我们一直在说我们要减肥，但是要怎么减呢？
1: 健康减肥。
0: 对，有些朋友就是减肥节食是吧，结果呢把自己饿到头晕眼花，脸色苍白。减肥千万条，健康第一条。不当的减肥不仅让你瘦不下来，还可能会招来贫血这个大麻烦。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如何健康减肥，远离贫血，让各位瘦得漂亮又健康。
1: 大家知道吗，减肥当中最容易出现的贫血有两种。第一种呢是缺铁性贫血，第二种呢是巨幼细胞性贫血。这两种贫血呢，都是因为我们的身体缺乏造血所需要的原料铁、叶酸或者是维生素 B12 而导致的。那么不当减肥又是如何导致这种贫血发生的呢？
0: 首先我们来说铁元素，它是三重断供了。首先你过度限制了你的红肉、动物肝脏的摄入。我们知道这些食物啊，它富含有容易吸收的血红素铁。那么盲目的拒绝，就是吃的少限制嘛，它是会导致铁摄入不足的。红肉、动物肝脏啊，第二种，长期的低碳饮食，或者说过量的饮用咖啡啊，这个咖啡最近也爆雷了是吧，大家要特别关注。胃酸分泌减少，它是会影响铁的吸

0: 收的啊，而咖啡当中的单宁酸也会降低铁的吸收率，所以无论你是专门的减肥咖啡，我们知道减肥咖啡已经现在被曝光是含有一些是吧成分特别不好，
1: 对，
0: 其次单纯就是为了喝咖啡，但是咖啡它有这个单宁酸嘛，是降低铁的吸收率也会造成问题。第三个就是大强度的运动啊，人家说叫大强度，以及月经期的女性过度节食。大强度运动可能会导致你的红细胞破裂，而月经期女性过度节食呢也会加剧铁的流失，所以这三重断供之后你就可能导致缺铁性的贫血了。
1: 嗯，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蛋白质摄入不足也会导致贫血。我们每天的蛋白质摄入量呢是低于每公斤0.8克，那么这个时候呀就会影响到促红细胞的生成素的合成以及血红蛋白的组装，那么这样的话就会导致贫血的发生。还有就是维生素，如果维生素摄入不足的话也会导致贫血发生。首先就是缺乏叶酸、维生素 B12，如果长期不吃主食豆类或者是完全的素食，没有补充维生素 B12 的话，就会导致红细胞成熟障碍。缺乏维生素 C 呢，也会让这个导致非血红素铁吸收率下降。那么这两种维生素如果要是都缺乏的话，就可能会导致贫血。
0: 还有代谢代偿也会让它元气大伤，比如说你热量缺口过大的话，每天缺口超过30%的时候，会导致肌肉分解。虽然是会释放储存的铁，但是你持续消耗呀，它就会导致我们铁的储备枯竭，同时呢，基础代谢率下降，影响肠道吸收效率。
1: 这是不当减肥当中如何导致贫血的一些就是原因吧。贫血可不是小事儿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因为它会让我们的身体啊出现各种问题。首先就是疲倦乏力，即使是平时生活当中简单的日常活动，我们因为贫血的话也会导致感到气喘吁吁，还有就是体力不支，还有呢会导致头晕耳鸣、注意力不集中，这就会影响到工作和学习的效率。那么如果长期贫血的话，还会增加心脏的负担，甚至可能会引发心脏病，损害我们心血管系统的健康啊。
0: 所以我们想要健康减肥，远离贫血，就要牢记我们下面要说到的三大原则。第一个就是营养强化原则，让我们的健康有底气。首先就是铁三角组合，要怎么样呢？每周吃3次动物的血制品，比如说鸭血，它就富含有铁，而且餐后吃富含维生素 C 的水果，比如说猕猴桃，促进铁的吸收。但是在这也要说一下啊，我觉得我们当地还是吃一些这个就是当地血肠比较好。
1: 对，
0: 这个就是羊血肠，或者有些朋友可能爱吃猪血肠也行啊。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在315曝光的里面，应该是去年吧，鸭血是被爆出有制作出来的，就不是真正的鸭血，是有问题的。这个大家一定要找到这个材料是好的啊。其次就是蛋白质保护，每天呢要摄入每千克1.2克的优质蛋白，比如说鸡蛋呀、乳清蛋白粉，来保证我们的身体所需，这是第一个营养强化原则。第二个是科学运动原则，让我们的健康呢有活力。比如说你可以进行抗阻训练，这是优先推荐的，每周进行3次力量训练，比如说深蹲、硬拉、卧推，来增加我们的肌肉量，提高基础代谢，促进红细胞生成素分泌。第三就是有氧运动要智慧化，选择中低强度有氧运动，比如说快走、慢跑、游泳、骑自行车，心率要控制在每分钟120到140每次，那么这个避免空腹晨跑，避免空腹晨跑，重要的事情再说一遍，避免空腹晨跑。有些朋友晨跑但他不吃东西啊，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我们都说跑步不宜吃东西是吧，但是完全空腹也是不可以的。你比如说你晚上，有些朋友晚上跑步，那起码一天你是有摄入的啊。
1: 对，
0: 早晨空腹那可真的是，运动之前呢最好补充香蕉、坚果，来防止血糖的波动。
1: 这是科学运动的原则。 还有呢，就是医学指标定期监测的原则，这一点呢是可以让我们的健康有一个标准的。首先是自我检测的指标，我们可以每个月进行体成分的分析，观察我们身体肌肉量的变化，再观察一下我们的指甲，看有没有苍白或者是视状甲。如果出现了这两种情况的话，是导致就是可能提示我们啊，我们是缺铁了。还有如果我们平时爬楼梯爬到二层楼就有气喘，我们也需要排查一下是否贫血，这是自我检测的指标。还有一种呢是去医院经过医生的诊断或者是实验室的检查，建议大家减肥初期或者平台期要进行血清铁蛋白的检测，还要进行血常规的检测，关注血红蛋白和平均红细胞体积这些指数是否有异常。
0: 另外我们要说一下这个特殊人群减肥要可能还要加餐啊，比如说素食的减肥者多吃木耳、青椒、豆腐、西红柿等一些富含有植物铁的食物，并且呢搭配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来促进吸收。所以维生素 C 是可以帮助你吸收铁的，这个大家要知道。每周补充两次的螺旋藻，这是一种含有维生素 B12 类似物的一个东西啊。还有呢大基数那种快速的减重者，比如说156-200斤这样一些朋友是吧，每月减重不超过初始体重的5%啊，每天补充复合维生素含铁15毫克加锌10毫克。记住啊，这个减肥它不等于减健康，健康减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耐心和坚持，合理的饮食，适度的运动，定期的体检，让各位在追求美丽同时也是能够拥有健康的身体的。这个就是我们要健康减肥，而且不能减成贫血是吧。
1: 对，
0: 那下面要说到，我们说减肥，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减肥里面还有一个特别重要，就是脂肪。
1: 减脂，对
0: 啊，减脂。那这个减脂，我们来聊一下。
1: 大家应该都知道，健康的底层逻辑是自律，而我们要说到的下面这个话题，减脂，减脂的底层逻辑呢，就是我们生活方式的调整。那如何调整生活方式来达到科学减脂的目的，那我们要来给您介绍一下了。首先我们就需要了解脂肪是如何离开我们的身体的，它分三个步骤。第一步，分解。当我们开始运动和适当少吃的时候，我们身体会分泌一种激素，打开脂肪大门，把大块脂肪分解成脂肪酸加甘油这样的微小颗粒，这是第一步分解。第二步呢是运输，分解之后的脂肪酸需要进入到我们的血液，送到肌肉，这个步骤就必须要有氧气来配合。这第三步是进行消耗了，送到肌肉以后呢，肌肉里的线粒体会把脂肪酸彻底烧掉，变成运动所需要的能量加水加二氧化碳，然后通过呼出的二氧化碳排出了84%的脂肪，流汗和尿液然后再排出16%的脂肪。这是三个步骤。
0: 对，说的更简单形象一点，就是脂肪呢就相当于汽车里的汽油，运动和饮食的控制是汽车的打火启动键，而肌肉它就是发动机，发动机一运转的话，汽油就会被燃烧掉。通过上面的科普小知识，我们就可以知道如何来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进行减脂，主要呢是四个方面。首先就是合理控制饮食，减少热量的摄入，其次要开始进行有氧参与的运动，无论如何还是要运动的啊。第三是增加肌肉的含量，肌肉呢就是发动机，发动机越强劲的话，我们的脂肪燃烧就越多。第四是加快血液的流动，毕竟血液是把脂肪送到肌肉的嘛，所以要尽量增加运动强度来提高血液运送脂肪的速度。
1: 那接着我们要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具体的实施方案是如何进行的。首先是要合理的控制饮食，每天我们少吃500大卡，相当于少吃一碗米饭，这一周呀我们大约就能够减1斤的脂肪，也就是能够减脂了，又不会过度的去刺激我们的身体进行反抗。合理的控制饮食而不是节食哦，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不要节食，是合理的控制饮食。 因为节食会让我们的身体进入到节能模式，刺激身体反抗，会造成代谢下降，肌肉流失，反而是更难瘦下来的。我们还要注意一点，就是不要吃太多的甜食和精致的碳水，因为这样呢会刺激我们的胰岛素飙升，促进脂肪堆积。我们建议大家的是可以在平时的饮食当中适当的摄入一些粗粮蛋白质，然后再搭配上蔬菜，这样可以让我们的血糖更加平稳。
2: 第二是增长和保护肌肉。肌肉是燃烧脂肪的发动机，刚说了，主要的它是属于耗能大户啊，所以让它的这个就是状态要特别好。1公斤肌肉每天多消耗大约15大卡，相当于躺着啊也能燃烧脂肪，而且肌肉含量增多会让你看起来更瘦更紧致。每天呢要吃够蛋白质，就是每天每公斤体重1.5克，比如说吧，60公斤的人吃90克，约等于3个鸡蛋加200克的鸡胸肉加1杯牛奶，然后呢再就是要进行这个力量训练来促进我们的肌肉生长，避免只做有氧运动。
1: 我们还要告诉您的是，聪明的运动会尽可能的加快我们的血液流动。我们每天通过运动多消耗500大卡，一周呀大约又能够减少1斤的脂肪。而燃脂促流第一名的运动方式呢是短距离的冲刺。那么这个运动呢要结合您的身体情况来进行。这个短距离冲刺就是快跑20秒休息60秒的组合循环，可以刺激我们肾上腺素飙升，直接激活我们的脂肪分解酶，同时产生运动后48小时持续燃脂的后燃效应，可以进一步的增加减脂的效果。
2: 快跑20秒休息60秒，
1: 对，其实适合健康的这种中高级训练者来使用这个方法。那么详情的话，大家也最好是能够去咨询专业的健身教练，或者是去这个减重科呀咨询医生。
2: 对，而且呢这个燃脂促流第二名运动呢是它这个写的叫 HIIT 或者 HITT 高强度间歇训练。你进行15分钟的 HIIT 就是约等于1小时慢跑的消耗，就是脂肪那种消耗量啊，同时产生运动之后48小时持续燃脂的后燃效应。这个呢就是大家自己去搜索一下啊，我们就不说的那么详细了。而且各个级别不同的健康训练者，因为他这个比如说你基础体重也不一样嘛，是吧？
1: 对，
2: 你可能适合的运动也不太一样。燃脂促流第三名呢是常规有氧训练加力量训练的组合，就是你可以早晨空腹，我们不建议慢跑跑步，但是你可以做有氧运动20到30分钟，再加上下午的力量训练40分钟。早上我们的身体血糖水平是比较低的，进行20到30分钟的快走啊，这样一些身体机能优先可以调用我们的脂肪的这个功能，是吧？力量训练则是采用身体大肌群肌肉的肌来进行训练动作，产生代谢和促进血流，增加运动之后48小时持续燃脂的后燃效应。
1: 所以我们总体来说想告诉您的是，科学减脂不是说让您在某一方面突然的走极端，而是对于现有的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它有一个适应性的调整，然后通过制造适度的热量缺口，消耗大于摄入，然后同时保持我们的肌肉量，稳定的激素水平，这样就能够让我们身体持续分解脂肪而非分解肌肉，最终我们就可以健康的瘦下来，而且还不反弹呢。
2: 所以说其实我们一直在说今天通篇都是健康减肥，不要减来减去减得成贫血，是吧？
1: 对，
2: 其实我们知道尤其是一些年轻的特别瘦的女孩子，贫血的发生概率是比较高的，有一部分呢是可能就是天生，是吧？她就比较瘦嘛，就容易贫血，有一部分就是因为减肥过度吧，就不是健康减肥导致的。那我们在这也是提醒大家，减肥是可以的，但是要健康减肥。其次刚才提到这个话题，也希望大家关注一下。好，以上就是今天在节目当中分享到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
3: 一个黑色塑料袋

0: 是气体包裹的地球正在尽力降低碳排放，让地球自由呼吸。
1: 小时候他们常常宝贝乖张开嘴啊，宝贝别急妈妈牵着走，宝贝妈妈永远爱你。可是有一天当他们老了，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妈我来喂您吃啊，妈您别着急我来推您走，妈我永远爱您。时代在变，关爱

0: 好，我们去公园玩吧。
1: 好啊好啊。
2: 要过马路了，
0: 这会儿没有车，我们过马路吧。
1: 还是红灯，危险。乱鸣笛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开门请当心，下车请走好。
1: 爸爸坐这儿，妈妈你挨着我。爷爷您坐这儿吧。
4: 谢谢呀、啊、孩子。
0: 多美的花啊，宝贝，摘一朵给你拍照。
1: 别摘我。
2: 这里的美景都是花草组成的，大家都摘花折树就不美了。
1: 花草树木，我爱你，你是我的好朋友。
0: 对不起。
2: 文明才是最美的风景。

0: 的妈妈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天不亮她就开始工作。5公里的路面，10个小时的清扫，日复一日，风雨无阻，清扫着我们的城市。
1: 北京时间8点整。